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今天早上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都会有雾，请各位开车的朋友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注意行车安全。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安徽，我省抓住数字经济机遇，以直播电商为突破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新闻朋友圈，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行动，聚焦矿山化工等领域，重点打击哪些共性问题。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一部手机，一方屏幕，正成为安徽乡村振兴的新农具。近年来，我省各地抢抓数字经济机遇，以直播电商为突破口，让特色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餐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蚌埠市固镇县石湖乡康湖村的两位村干部运营的抖音账号“村干部小丁”，自2024年开播以来，不仅圈粉7万多人，更带动赤松茸产品销售额突破300万元。2021年，丁秀和刚当选康湖村党支部书记时，村里集体经济收入仅有27万元。丁秀和村干部牵头，带着村民在宁夏试种赤松茸。丰收之后，为了打开销路，丁秀和又大胆创新，开始了直播间带货。蚌埠市固镇县石湖乡康湖村党支部书记丁秀和：
3: 有的时候呢，一天有十几单，有的时候也有几十单，有的时候爆单的时候上百单、几百单也都有。
2: 销路打开后，丁秀和又引领村民在大棚里种植赤松茸。2025年，康湖村集体经济收入达82万元，较2021年增长近3倍。如今，丁秀和的直播间已经成为周边村民销售农副产品的稳定渠道。固镇县石湖乡党委书记陶延宝：
4: 如今赤松茸产业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2: 在宿州萧县孙维子镇陈蒋山村胡萝卜种植基地，连片农田一望无际，翠绿金叶下饱满脆甜的胡萝卜破土而出。而另一边的直播间里，村支书正站在刚清洗干净送入冷库的新鲜胡萝卜前，讲解本地胡萝卜的脆甜口感与营养优势。镜头前订单不断，直播间单场销量突破1万斤。宿州萧县孙维子镇陈蒋山村党总支书记黄峰：
5: 以前咱村的胡萝卜大多靠线下批发，价格也上不去，销路也受限。自从村里建起了直播间，村干部带头当主播，现在不用出门，手机一开就能卖到全国，销量也上去了，价格比线下也高了，村民腰包越来越鼓了。
2: 近年来，萧县持续完善直播电商产业链，加强电商人才培育、物流体系建设、品牌运营推广，推动七彩农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如今，萧县已建设和美乡村直播间53个，培育乡土主播100余名，农产品线上销售额连年攀升，农户就近务工、抱团增收成效显著。宿州萧县乡村振兴集团战略投资部负责人徐媛媛：
6: 通过直播赋能，不仅拓宽了销路，更让萧县农特产品附加值提升30%以上。
2: 合肥市长丰县聚焦和美乡村建设，以理论加实操模式给村居干部、产业大户、新农人赋能充电。在长丰县杜集镇政府会议室里，一场干货满满的和美乡村直播助农技能培训正在有序开展。来自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讲师围绕直播场景搭建、短视频拍摄剪辑、农产品直播话术等

0: 等核心内容进行系统细致的讲解。合肥市长丰县杜集镇新兴村村民常桂莲，
1: 教这个 AI 技术让我打开了那种新世界的大门，学会了很多技能，也希望就是在以后我们的直播过程中、视频过程中可以运用上去。
0: 杜集镇持续推进电商助农项目，通过校地合作、镇企联动等方式，重点培育一批懂直播、会运营、爱农村的本土电商人才，让本地特色农产品搭上直播快车，拓展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长丰县杜集镇陈岗村党总支书记陆尔明，
2: 感觉收获满满，对于我们后期直播奠定了基础。
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如今推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践行绿色消费理念，已经成为城市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向。今年六月份，安徽省公共机构一次性用品使用管理目录2026年版正式落地施行，对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做出了明确规范。让我们来听记者的走访。
5: 在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门口大屏上，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低碳生活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责任等宣传语循环播放。在大厅和自助餐厅内，倡导绿色消费、拒绝使用一次性用品的提示牌也被放置在显眼位置。顾客夏松，
6: 他这边一进来就能看到绿色节俭、垃圾分类各种节约的标语啊，也非常的醒目。
5: 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大堂副经理胡云，
7: 酒店进行绿色消费，倡导节约环保理念，在一楼公共区域电子屏幕循环播放有践行绿色消费、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等信息。
5: 在餐饮环节，绿色转型成效尤为突出。丰大国际大酒店全面停用非必要一次性餐具，所有餐饮服务场所提供可循环使用的餐具，循环餐具使用率超99%。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大堂副经理胡云，
7: 推荐客人使用餐具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和用品。
5: 在合肥翡翠湖迎宾馆，绿色节约同样贯穿餐饮服务全过程，酒店多措并举杜绝餐饮浪费，引导文明就餐。顾客朱诺宇，
8: 如果吃不完的话，他也建议我们可以打包，然后会有提供可降解的打包袋。
5: 为推进公共机构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推动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今年6月13号，安徽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印发《安徽省公共机构一次性用品使用管理目录2026版》，明确要求举办会议、会展、培训的住宿场所不主动提供牙刷、梳子、浴擦、剃须刀、指甲锉、鞋擦等一次性用品。政策实施后，合肥多家公务接待酒店率先落实绿色住宿举措，在践行低碳理念的同时，全力保障宾客入住体验。
9: 房间没有配备一些一次性的用品，看你这边有需要提供的吗？
10: 不需要的话，
9: 咱们这边的话，到时候会一个伴手礼赠送给您。
5: 合肥翡翠湖迎宾馆餐饮部总监徐丽，
11: 一些温馨提示啊，比如说节约用水，拨草更换的频率，包括我们现在所用客房内的用的那个拖鞋，就是水洗的拖鞋。
5: 记者走访发现，两家酒店均严格落实垃圾分类管理要求，餐厨垃圾配备专用加盖垃圾桶，做到日产日清，每天消毒，同时建立废物处置台账，详细记录餐厨废弃物的处置时间、数量和去向，确保全程可追溯。
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眼下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位于池州市主城区的岐山平天湖湿地公园，正是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象。有的荷花含苞待放，有的娇艳欲滴，婀娜多姿，让游客在赏荷的同时倍感心旷神怡。
12: 平天湖湿地公园的这片荷花是当地管委会组织人员种植的，眼下这里的荷花已全面进入盛开期，翠绿的荷叶、粉红的荷花和远处的岐山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微风拂过，更让这一池的荷叶和荷花多了几分灵动。池州市民方女士，
13: 看这个荷花开得很漂亮，就过来拍一下。 把这个拍的那好看的照片嘛分享给好友啊，我喜欢看花，有时候没事嘛休假时候就过来到河边看看哎。
12: 除了湿地公园，市民朋友在莲花台附近水域和平天湖环湖路沿线水域都可以欣赏到成片的荷花。池州市民董先生：
14: 第一个是绿色的荷花，还再加上红色的那个颜色加在一起，感觉很清爽的感觉。然后呢，带着小孩子来逛一逛，在夏天呢，啊，心境呢就比较清凉。
12: 平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说，湿地范围内种植荷花，除了美化景观外，还能起到生态环保的作用。平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陆振祥：
15: 荷花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提升景观效果，另一个就是因为荷花的地下茎啊，它能够吸收水中的和污泥中的那个污染物，对于水质的净化具有比较好的效果，对于保持水体的一个生态平衡啊，能够提升水环境质量。
4: 入梅之后，雨水丰沛，山林间、路边草丛中的野生菌类纷纷破土而出，鲜嫩诱人的口感让不少人心尝尝鲜之意。可这份美味的背后却潜藏着很大的健康安全隐患。医生提醒啊，当前正值野生菌中毒高发时段，那么如果不小心误食有毒的野生菌，该如何科学处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野生菌中毒是我国夏秋季节高发的食源性疾病，每年均有因误食毒蘑菇、毒菌导致住院甚至危及生命的案例发生。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季流介绍，往年接诊的中毒病例中，胃肠型中毒最为常见。
16: 病人会出现一个恶心、呕吐啊、腹痛啊这些消化道症状啊，跟我们胃肠炎的症状呢比较相似。
5: 目前全球已知野生菌种类超1.5万种，其中可安全食用的仅约2000种，有毒菌类至少有1000种，我国已发现的毒菌就超过500种，并且部分毒菌毒性极强，不少居民自认为凭借经验就能分辨毒菌，实则他们的民间经验大多缺乏科学依据，极易误导判断。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季流：
16: 长得比较鲜艳的可能有，长得比较朴素的蘑菇呢他认为就没有毒啊，这是一个误区。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很多居民认为就是有的蘑菇啊被虫子咬过了，他认为虫子吃过的东西应该也是没有毒的，这也是一个误区。
5: 医生表示，毒菌的毒性成分复杂且性质稳定，多数毒素无法通过烹煮、高温等常规烹饪方法破坏。更具危险性的是，野生菌中毒初期症状具有较强迷惑性，很容易被误认为普通肠胃炎，从而延误救治。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季流：
16: 等到后期呢出现脏器功能损伤以后啊，甚至出现一些神经系统症状了，就耽误了一个早期的一个及时有效的一个治疗。
5: 医生特别提醒，想要从根源上避免野生菌中毒，最安全有效的方式就是遵守三不原则。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季流：
16: 不随意采摘野生菌，第二个就是不随意购买来路不明的，特别是一些小摊贩卖的一个野生菌，最后一个就不随意食用野生菌。
5: 此外，若食用野生菌后身体出现任何不适，务必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切勿抱有侥幸心理拖延病情。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安全生产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最近，国务院安委办联合多部委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怎么查？怎么治？怎么真正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呢？我们一起来听。
17: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8: 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的从业人员无资质或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上岗作业，资质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等，涉及质量和安全的勘查设计、评价评估、检验检测等弄虚作假，出具的相关报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明知有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冒险作业的，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等问题。
17: 吴俊荣介绍，针对矿山、化工等行业领域，通知要求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为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注重典型事故追根溯源，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企业内部从业人员报告非法违法行为，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18: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胶原蛋白软糖等功能性软糖，宣称能够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销售可观，他们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有人呢将其作为可口又方便的营养零食，闲暇时就吃上两颗，讨论热度在社交媒体平台也居高不下，有一些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是否是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安全隐患心存疑虑。那么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消费者又该如何来选择呢？
19: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20: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明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21: 是的，
20: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化肤假的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22: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
23: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22: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0: 道，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1: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0: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2: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你说添加了500毫克。
0: 顾中医解释， GABA 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根据2024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30名久坐的超重女性连续90天每天补充200毫克的 GABA 氨基丁酸，配合运动干预，显示睡眠效率、心率变异性、抑郁评分有所改善，但目前人体研究的证据还比较有限，不能把它当成明确的助眠方案。
3: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 GABA 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0: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闷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1: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6: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7: 哎、
6: 这张
7: 好呀、啊，老赵啊，干嘛呢？
6: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7: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6: 怎么着？
7: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6: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7: 拿来我看吧。
6: 看呢。
7: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6: 哪张？
7: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6: 哟，
7: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6: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7: 你这粉丝谁呀？
6: 啊
7: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7: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7: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7: 啊？光你这自拍呀、
5: 啊？啊，
7: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嗯，值多少啊？
7: 2.7毛
5: 啊，
7: 一斤。
5: 哦，废纸啊。
8: 家里这是干啥呢？
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11: 对对，
12: 遵规守法才安全。
1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5: 合肥 FM95.5，
14: 淮北 FM92.1，
15: 亳州 FM101.3，
14: 蒙城 FM102.7，
15: 郭阳 FM88.9，
14: 宿州 FM92.1，
15: 泗县 FM92.5，
14: 砀山 FM90.5，
15: 蚌埠 FM87.9，
14: 五河 FM90.0，
15: 固镇 FM94.5，
14: 阜阳 FM99.9，
15: 界首 FM98.5。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8: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 大家好，我是老马。1997年7月2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编纂，由邓小平题写书名，被称为军事工具书之王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正式出版发行了。百科全书中军事人物专门设立了一个科目，收录人物933位，所有收录的人物都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并报中央政治局审批。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李特赫然在列，李特的英勇事迹逐渐为世人所知晓。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的 就是江淮英杰李特的传奇故事。李特原名徐克勋，号西霞，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冯井镇牛庙村。李特的家庭住址在当地被称作徐家老楼。李特的父亲徐玉婷肄业于安徽武备学校，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徐玉婷和知名人士张树侯、百文蔚、裴伯谦等交往深厚。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1922年，唐山工会组织路况大罢工，唐山交大的师生自觉组织募捐，声援工人运动，并选派代表集体到北京总统府教育部进行请愿。在这次工人学生运动中，作为共青团员的李特，表现出了突出的组织能力和进步的思想觉悟。1924年，党组织派李特等五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行培养。到莫斯科以后，因为身材矮小，同学们不再直呼其名徐西霞，而是用英语单词 little 来戏称他。于是西霞便干脆根据英文的谐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特，并正式存入档案。1925年10月，由苏联出资创办并冠以孙中山之名的著名异国学府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李特等一批中国学生转入中山大学就读。年底，爱国将领冯玉祥选送几百名学兵到苏联进行培养。为了做冯玉祥的统战工作，中共旅墨支部选派李特、赵秀峰等三人以当翻译的名义到乌克兰基辅去做冯玉祥的学兵工作。1925年11月11日，李特不负重托，在学兵中成立了党支部，并当选为支部书记。在此期间，李特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发展了不少党员。1927年8月，李特等一批有军事特长的学员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军事。1930年春，李立三为了实现他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错误主张，把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人员陆续调回上海，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1930年秋，李特等两人一组翻过山地，来到中国疆界五站，再由五站出发到一个小火车站，乘火车经哈尔滨、长春到大连，然后乘船到上海，并被组织安排投身到革命工作中。李特给家里写信，希望家里能派人到上海和他见面。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投敌，使得上海的革命局势发生了巨变。周恩来当机立断，将在上海的中央机关迁往瑞金，将在上海的中共人员尽快转移到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就这样，李特没有来得及和家人见面，辗转来到了鄂豫皖苏区。1931年5月，根据中央决定，鄂豫皖特委撤销，成立中央分局，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随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继后又成立了培训干部的彭阳学校，李特任教育主任。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宣告成立，彭阳军政干部学校直属方面军总部，李特仍然担任教育主任。不久，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第三次围剿，兵力达15个师以上。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四方面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的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共歼敌3万多人，作为围点打援的成功战例，被写入后来的中国军事教科书。在这次战役中，李特任红25军副军长， 当时红25军下辖第73师共三个团。战役之初，也就是1932年3月21日，红军主力秘密渡过辟河，李特等所率领的第73师击溃从霍山出援的敌警备二旅，将青山店的突围敌军歼灭过半，胜利夺取青山店。四月中旬，蒋介石委任第70师长厉世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领15个团20000多人从合肥出动，分两路前来增援解围。李特率73师全体指战员在樊通桥以东地区构筑工事，担任正面阻击。5月2日，以先头部队第7019旅冒险冲过斗拔河，遭到73师猛烈还击，19旅大部被歼。后续部队见先头旅失利，慌忙抢占老牛口等高地进行顽抗，最终被左右翼部队分割围歼，敌总指挥厉世鼎被活捉。苏家埠战役后，红四方面军组建了红74师、75师，归属红25军，李特仍然担任红25军副军长。经过三次反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猛烈的发展，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50多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五座县城，建立了25个县的革命政权。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集30万兵力，外加4个航空队，全力压向鄂豫皖根据地。不久，霍丘县城遇到敌徐廷瑶师的进攻而失陷。根据地的居民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未能扭转被动局面。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第10、11、12、73师以及少共国际团共20000多人向外线转移，伺机再打回根据地。战略转移期间，彭阳红军学校被迫取消，改为绥营学校，李特任教育长，同时兼任73师参谋长、师长王树生、政治部主任张勤秋。10月11日夜，战略转移开始。西越平汉路时负责后卫的李特等，率红73师与尾追之敌激战3个小时后，才将追兵击退，保证了全军的安全转移。10月下旬，我军走新野，过邓县，夺路向浙川前进。11月初，在漫川关进行了关系全军生死存亡的突围，进入关中平原。当时红军已不可能转回鄂豫陕边了，于是再越秦岭南下汉中。12月19日，大队人马翻越风雪大巴山，迅速进通江，克南巴，据巴中。至此，李特和广大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一起，经过西行转战3000多里，开始了开创川陕根据地的新时期。1933年上半年，红四方面军历时4个月，取得了反四川军阀田颂尧三路围攻战役的重大胜利。之后，红四方面军在望川县的木门场召开了军事会议，史称木门会议。会议总结了反三路围攻的经验，并在抵制张国焘罪恶的肃反上取得了胜利。会后，部队进行了整编，4个师整编为4个军。在整编工作期间，编制等工作全部由李特负责，以10师为基础扩编为第4军，以12师为基础扩编为第9军，以11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0军，以73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1军，恢复了彭阳学校。学校直属军委领导，李特任彭阳学校教育长兼31军参谋长。1933年秋开始，经过10个月的激战，李特等率领红四方面军以35个团的兵力，先后粉碎了敌人的4期进攻，歼敌8万多人。这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果最辉煌的一个战役。反六路围攻期间， 李特任31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领导彭阳学校全体人员投入了战斗。六路围攻结束后，不甘失败的蒋介石调集200个团以上的兵力，对根据地进行穿陕会剿。李特就当前方面军所处的形势和应该采取的对策，于1935年1月24日写出目前冲破穿陕会剿之最顺利的形势一文。该文刊登在1935年第100期的干部必读上。在这篇文章中，李特首先从七个方面分析了当时敌人的力量，认为全国革命力量比重大为增长，反动统治力量不断削弱，然后从全国的革命形势等八个方面分析了方面军当时的顺利条件，并对军队当前的紧急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毛玉镇会议后，全军再次进行整编，彭阳干部学校改称红军大学，李特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兼红军大学副校长。
1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8: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 1935年1月，党中央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茂公的两河口开会，正式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1935年7月20日，中央对军队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李特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指挥部副总参谋长兼红军大学副校长。八月初，军委召集会议，研究敌情，部署行动，决定兵分两路进行行动。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等率领左路军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莫巴，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李特所在的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以少数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宗南部队的任务，大部从毛尔盖北出班右巴西地区。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做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举行会议，决定以右路军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但是张国焘公然无视中央的决定，仍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下洮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在右路军过草地北上后，张国焘却以各种借口和中央的北上方针相抗衡。在中央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并于1935年9月10日夜间开拔。得知党中央带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消息后，陈昌浩命令李特带着陈昌浩写给彭德怀的亲笔信去追赶中央，请求其返回。后来毛泽东同志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出发，对李特等人耐心地说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指出当时情况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李特便不再坚持，于是带领部分红四方面军人员返回。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达到了顶峰，竟然在啄木雕另立中央。后来南下的红军战事碰壁，加上多方力量的共同争取，1935年6月上旬，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伪中央。1936年4月，为了接应二六军团北上，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一带进行休整补充，期间再次对部队进行整编， 李特兼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1936年10月11日，党中央和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分配给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剧组南敌的进攻，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河攻宁。四方面军总部于是派李先念率队秘密造船，经过充分准备后，24日夜至28日拂晓，李特随红30军、9军、5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共21800人渡过黄河，北进一条山地带，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后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11月10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并任命李特为西路军参谋长，批准成立军政委员会。11名委员中，李特为5位常委之一。当时统治甘青两省的回族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共有正规军3万多人，民团武装10万多人。1936年11月9日起，李特和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一起，开始了第一次西进。部队急行在空旷的西北原野里，惊沙扑面，呵气成冰，衣不胜寒。11月中旬起，西路军先后占领古浪、攻克永昌、山丹，发动了40里铺、8坝、水墨关等一系列战斗，并取得了绝大部分战斗的胜利。为了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控制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中央军委电示西路军在永昌一带建立根据地，就地坚持打开局面。到12月上旬时，西路军经过一系列的战斗消耗，已经减员至15000人，但仍然沉重地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两岸10多万敌军西下，极为有力地配合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猛攻西路军5军驻地高台县城，董振堂指挥部队孤军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以下3000多人大部壮烈牺牲。董振堂等人的壮烈牺牲令西路军上下极为震惊和悲痛。西路军剩余的10000多人经过激战后集结到倪家营子地区。1937年1月23日起，敌我双方在倪家营子开展了历时20多天的血战。3月4日，李特、徐向前、陈昌浩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西路军弹药将尽，卫生材料早早用完，病号无处安插及粮水之困难，马敌已派重兵封锁要道，转移困难，我们相信胜利前途，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3月11日，在李特等人的率领下，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进入梨园口。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惨烈。13日，仅剩3000余人的西路军边打边撤，进入康龙寺地区。第二天进入石窝一带的山上，在那里西路军召开了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剩余残部分成3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石窝会议后，李特和李先念等在一起带领左支队的全体指战员沿着祁连山一带西进，开始向新疆转移。4月24日，西行支队进攻安西卫克。26日，又先后在白墩子、红柳园先后与追敌拼搏，然后继续向西北戈壁转移。红柳园也因此成为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场。红柳园作战后，左支队指战员被冲散为几个部分，李特和其他队友一起为了摆脱敌人， 向戈壁滩深处转移，进入一望无际的大戈壁。红四方面军战事资料选编在叙述这一行程时写道：茫茫戈壁，白天骄阳似火，入夜气温又降到零下数十度，不时狂风怒吼，飞沙走石，使人难辨方向。荒凉的戈壁，滴水皆无。经过47天的行程，他们终于战胜了雪山戈壁的极端艰苦环境，粉碎了敌人的追击堵截，脱离险境，保存了420多人的骨干力量。李特等抵达新疆的新兴峡后，受到从莫斯科返回的中央代表陈云和滕代远等热情迎接和慰问。1937年5月1日，西路军残部被接到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整编为总支队，进行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学习，对外号称新兵营。1937年12月23日，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部分高级干部从新疆返回延安，李特等到机场送行。此后的数十年，李特便不知下落，党史和军史等都没有记载。1983年2月25日，根据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安排，李先念组织人员花了1年的时间查阅中央档案，并结合自身经历，起草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该文经邓小平、陈云、徐向前以及当时其他的中共12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圈阅同意后，存入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此后，徐向前、李先念等要求红四方面军战史办组织人员对李特的下落进行调查，战史办于是派人前往新疆。后来根据元帅徐向前的回忆，战史办于1988年又派失职干部张光本到李特的老家安徽省霍邱县进行实地调查。在李特的家乡，亲人们对他更是日思夜想，魂牵梦绕。1949年，霍邱解放，大军从李特的家乡经过，李特的母亲搬着小板凳蹒跚而行至4公里外的公路边，坐等3天3夜，直到大军全部走完，也没有等到自己的儿子。此后，李特的亲人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寻找的机会，但是都没能找到任何蛛丝马迹。1996年6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李特家属补发了烈士通知书，李特同志的英名先后载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中共党史人物传。目前李特故居已被列为革命遗址、卢安市文物保护单位和重要的旅游景点，李特的光辉业绩也逐渐为世人所知晓。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陆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8: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9: 让专业照进生活，
8: 用智慧守护健康。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

0: 谷物原料。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近日出台，旨在规范处方药网售秩序，保障用药安全。指南要求平台和企业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处方审核与流转，严格信息展示，强化药学服务，明确禁止通过直播诱导用药，防范境外处方药风险。监管部门将持续开展清源行动，强化线上线下一致、第三方平台责任及跨区域协同，严查违规售药行为。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会介绍，中医药通过汤剂、推拿、药膳等疗法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加强肥胖、近视、脊柱弯曲等防治。2025年0到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达2420万人次，全国三级公立中医医院已能提供儿科服务，推广小儿推拿等适宜技术，并发布多项诊疗标准与指南，持续加强科研与人才培养。碳水脸概念近日引发争议，被指科学上无依据且带有价值观傲慢。专家指出，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能量来源，面部轮廓主要由遗传和骨骼决定，戒碳水面部变清晰仅是减脂的暂时效果，恢复正常饮食易反弹。舆论认为此类概念实为捏造概念，制造焦虑，卖货收割套路，应警惕焦虑营销。健康比流行概念更重要，选对种类，适量摄入碳水，踏实饮食，无需焦虑。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您是否总难以拒绝他人，习惯委屈自己换取认可？今天我们就聊聊这种讨好型行为模式，它如何被误解为善良，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动机，又会给您带来哪些伤害？今日对话嘉宾郑爽，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焦虑抑郁科副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心理师，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委员，业务专长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双向情感障碍、性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及一般心理问题的诊疗工作。好，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郑主任。郑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3: 那今天我们就首先开门见山吧。什么是讨好型人格？我们刚才说讨好型人格好像不喜欢拒绝别人，或者说害怕拒绝别人，这和他的善良有关系吗？
4: 讨好型人格是最近流行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我很 emo， 然后我很内耗，我是一个经常反思自己的人。那实际上在我们的医学领域没有讨好型人格这一个诊断啊，但是讨好型人格呢是一个描述性的一个现象。他说的是啥呢？他说的是我总是牺牲我自己的需要而满足他人，在那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委屈或者是内耗，那我丧失了边界，可能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现象称之为讨好啊。那它和善良最基本的一个就是我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边界，我能不能从我出发。那比如说善良是我在生活富裕的情况之下给予他人的帮助，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那这个讨好型人格是什么？是我明知我已经没有，但是为了让对方满意，我牺牲掉了我自己的个人利益。当然啊，这个看上去和我们的这种文化传统当中啊，你不要那么自私啊，啊，你要服务大局啊，是吧？这个好像是有一些违背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要先满足自己个人的需求，然后让我们在一个温饱水平之上，才能够满足他者。那这样呢，既让自己 觉得是一个稳定的、安全的，然后有边界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可以在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帮助别人，这样会达到我们的一个情绪的平衡。所以善良和讨好的界限在于哪里呢？善良是基于我自己。

0: 己的基础之上，把我多余的去帮助别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利他。那讨好是因为我害怕我不帮助别人，让对方远离我，那这是一个我由于恐惧而希望表现出来的助人。
1: 也就是说，是不是他的本心其实是利我？因为讨好他人才能够让好像让他人喜欢我，所以他是利我的一个结局，是吗？他想要的是这样一个结果，
0: 就是他希望他自己在别人的面前是好的，但是这个好呢，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利我的需要，而是当一个人没有办法在一个完全自我稳定的情况之下，那我很害怕别人对我的负性的评价，我很害怕别人疏远我，那我咋办呢？我只能不断地对你好，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或者是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恐惧，我们在关系当中并不能感觉到安全。
1: 也就是简单的来说，讨好型人格他是刻意的去迎合，而这种善良呢，他是健康的，基于我自己能力以内的自愿的付出。
0: 是的，
1: 这个就有本质的区别了。那我们很想知道，您刚才说讨好型人格可能是在人际关系当中缺少安全感，我们就说安全感好像和我们小时候的成长是极其有关系的。那这个讨好型人格是不是也跟他的原生家庭的教育模式啊，或者是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0: 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就是
1: 总是找原生家庭的麻烦，对吧？
0: 是的，我们总是很希望我们的人生给我们一些确定的答案去追究，就是其实豆瓣有一个蛮著名的小组叫“父母皆祸害”，就是我们
1: 什么？
0: 父母皆祸害
1: 哦，
0: 就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能从我们的原生家庭当中去找出一些根，然后好像我们这样就能够纠正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可能性。当然啊，我们的一些心理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行为模式和我们自小的养育过程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这种养育的过程当中啊，可能由于我们父母对我们总是有很多的要求啊，因为我们这种东亚式的教育，可能父母就是要求是一个集体主义取向，就是你要听话，你要顺从，然后你要牺牲掉个人的利益，然后你要做一个好学生，然后你要做一个好员工等等等等，就是一个是我们社会对于我们个人的要求，所以我们文化取向呢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呢，在家庭当中，我们延续了这样一个家族的概念，好像你只有听话，你才能够被喜欢，如果你拒绝别人，你似乎就表现得不礼貌，然后你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所以就是我们在文化取向上，当然也需要我们去利他，我们去让别人觉得开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有非常多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当我去发展一些拒绝，我去照料自我的时候。如果在学校，如果在工作的场合，我们都得到了一些正性的反馈，比如说，你的同学告诉你，你虽然拒绝了我，但是我仍然和你是好朋友，那你可能就会稍微可以拒绝一些别人，但是如果你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收到的永远是你应该顺从别人，你应该服务于别人的思想，那可能就逐渐逐渐加固了这样一个印象，所以这个讨好。不仅仅是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养育来的，也是我们自己在个人互动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互动来的。就是对于原生家庭的这个锅呢，往事不可追。
1: 往事不可追，我们可以想一想，可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影响，但是不能全是原生家庭的锅。
0: 是的，
1: 您刚才也说到了，除了这个我们的教育环境、教育模式之外，其实跟同学、同事之间的互动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如果说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个同学的关系，你拒绝了他，但是他跟你说了一句反馈的话，就是你拒绝了我，但是我依然和你是好朋友。哎，他突然觉得，哎，好像不听话也可以，这样的话就给他的这个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不可能是讨好型人格的种子，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哦，那是不是如果说小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人给我们种下，但是在以后的职场经历当中，或者说我们走入亲密关系当中，会不会还会继续延续着这种讨好的模式？
0: 我们关系的模式、讨好的模式，其实是从小学习而来，或者是顺应而来的。就是当我是一个非常顺从的孩子，可能到我长大以后，我就很难发展一些去突破权威，或者是完全的从个人主义出发这样一个方式。但是呢，当我在亲密关系当中，或者是我发展到一段密友的关系，或者是我进入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鼓励你突破原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就是尝试着让你那种比较僵化的生活模式变得富有灵活性。
1: 您说的我觉得比较抽象，就是富有灵活性，怎么富有灵活性呢？
0: 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医生的群体啊，像我们这些医生的群体基本上都是从小到大的好学生，爸爸妈妈说什么话或者是老师说什么话，一般来说其实我们都是顺从的所以也就会发展到现在我们在医患关系当中，其实我们也很照料病人的感受，所以一般来说精神科医生也好，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从业相对来说年资比较没有那么资深的一些专家来说，其实我们还是变得就是比较顺从啊，比较温和啊，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大专家他可能态度就比较坚定就是有一些患者会感觉就叫冷漠，或者叫拒人于千里之外，实际上你会觉得这个专家给你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其实是出于医疗领域的那他那个时候就会变得比较拒绝那这个专家怎么会从一个比较顺从的，然后比较温和的变成这样一个其实是一个很资深的专家呢？就是实际上他在这样一个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如果都是基于病人需要的因为其实医疗有一些专业的不对等性嘛，那如果我们都顺从病人，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医疗的问题所以就是专家要站在一个专家的位置上那我觉得每一个进入到一个资深领域的专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动摇，是什么？就是你提供给他的这个建议，可能有的时候病人会很生气是因为我们双方的资源的不对等但是这个时候病人就会说，你这是什么医生啊，你真是没有医德等等等等。那如果我们的医疗的人才是一个比较讨好的人，他就会陷入到一种深深的自我否定当中就是我不是一个好医生，那我不要迎合他。那我觉得大多数医疗的人才会在专业和讨好他人之间选择一个医疗的专业性，那在职场当中也是这样在学校或者职场当中我们也会呈现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在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个人主张和让他人满意之间我觉得大多数人会做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选择，就是我为了整体的发展我可能会做一个拒绝他人而不是过度的去讨好别人。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他也会形成一些比较修正的体验，这个修正的体验就是我坚持了自己的主张然后这个事情推动到了一个有效的进展当中那可能不讨好和坚持自己的主张，维持自己的主体感就很重要。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讨好就变得更有灵活性就是我们的行为方式更适应社会生活，会让这个效率变得更高
1: 您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比如说在工作当中经常会说我们要从大局考虑，对事不对人，对吧？
0: 是的
1: 好，那您刚才说了医生的这个例子哈，那我觉得我们从温和的医生到这个权威的专家的确是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时间上的概念，我觉得这个心理也是在不断的在这个调整哈。那如果说是那种长期压抑自我或者是过度讨好他人，是不是也会给医生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讨好型人格会有一些隐形的伤害？
0: 那是一定会的就是我们的过度讨好 其实存在一个可能性，就是我总是担心，我拒绝了你，我会被抛弃，或者是我很害怕，我让你不喜欢。但它实际上就陷入了一个非常负性的循环，就是啥呢？就像我在一个亲密关系当中，比如说，小张让我帮他做一份工作，其实我手上的工作都没有完成了。但是因为我害怕小张，因为我拒绝了他帮忙的这个要求，就是他就不喜欢我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崩溃了。那我可能就会把我手头上的工作放在那里，先帮他做事儿。这不是，就是我们在大学生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职场当中，我们经常干的就是我们像劳模一样，先帮别人干事，然后可能手上的工作马马虎虎的完成，或者让我们要加班呀，或者我们要反复的，其实我们会非常的不方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呢是容易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疲劳，另外一个呢就是小张可能觉得，你那么轻易地达成了这个要求，可能你也不是很麻烦，因为我们很难去知道，你从来不要求，你从来不表现，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那小张也会认为，那你可以答应我一次，你也可以答应我2次，那在人际关系当中，他就会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他下一次有一些棘手的任务，他会说，哎，小郑，你再去完成吧，那我就会觉得不开心呀，你为什么老是麻烦我呢？但是当我再一次拒绝的时候，这个小张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一贯都很好讲话，怎么突然变得不好讲话了？你怎么回事？这个其实就会把人际关系变得非常的复杂，然后呢，我会觉得小张，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所以你总是这样，要求我。然后我拒绝了你，你看你那个表情就让我觉得你更不喜欢我了，所以第一个就会让我陷入到一个负性的认知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其实也占用了我个人的很多的生活时间，让我的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感觉到很疲惫，然后我就会回家反复的琢磨，我和小张的互动到底发生了什么呀？然后我这样做他到底会不会喜欢我呀？第一个会让我本身的工作受影响，第二个也会让我不断的内耗、自我反刍，第三个也会让我们的关系陷入到一个我付出你喜欢我，我不付出你就不喜欢我，然后就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逻辑的闭环。那这个就会让我变得越来越内耗，那就会形成了一个核心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只有对别人好，别人才会爱我，那我就会变得很虚弱呀，我就没有办法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形成一个我是一个稳定的、安全的，被这个社会所接纳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常常陷入到，哎呀，我好消耗，我好累，我好焦虑，那久而久之，他就会伴发一些，就是心理问题啊，他就会有一些我们的很多的困扰。
1: 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刻意迎合会让自己的身心俱疲，然后在身心俱疲之后，可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刻意迎合，其实也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融洽的人际关系。
0: 是的，
1: 哦，那生活当中其实可能有些人会自己觉得，哦，我好像有点讨好型人格。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信号，让我们能够快速的判断自己是不是讨好型人格？
0: 个人有一个经验啊，这个个人经验就是，当别人对你提出了一个要求，你要想一想你的第一步。就是你脑子当中浮现的第一个思维，是不是我不能拒绝他？是不是利他的？就是是不是先从别人出发的？比如说徐老师跟我说，郑主任，你能不能在今天上午为我们做一个这个访谈？那我的第一个思维就是，哎呀，我今天工作有一点忙，我看一下我的计划表。你看我的第一个思维是我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排？那如果我的思维是，我好不容易得到这样一个机会，我一定要让别人满意，那我可能就是基于他人的。所以我们在学校当中也这样有，就是比如说在寝室的环境比较吵呀，然后，有的小朋友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就会跟别人说，哎，现在已经晚上10:30了，你们能不能声音小一些，我要睡觉了。那这个第一个的思考是基于我要睡觉的这个要求，所以请大家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行为，对不对？那在这个工作当中，比如说领导布置下来一个任务，

0: 我在想，我现在手头上的工作是不是可以马上的去交接这个工作？如果我是基于我自己的啊，那我是基于我自己要求出发的。然后如果我什么都不思考啊，我也不评估我自己的内部的状态啊，我就直接应承下来，然后让自己苦苦支撑，那我觉得是有讨好倾向的。所以就是究竟是从我出发的，还是从你出发的？
1: 判断讨好型人格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当别人要求你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希望今天郑主任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分清楚善良与讨好的本质不同。善良是自由的选择，讨好是恐惧的妥协。真正的关怀始于对自己的尊重。愿大家都能温柔待人，也能坚定爱己。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
1: 快，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算计，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傲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0: 团团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西妥昔单抗注射液的使用指南。大家都知道结直肠癌呢，在我们国家是属于高发的，那么它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呢，都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很多患者在第一次向医生就诊时呢，就已经出现了转移的现象，给治疗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那对于结直肠癌，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选择治疗药物呢？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毅，和大家解读一下。
6: 西妥昔单抗是一种重组人属嵌合型 IgG1 单克隆抗体，属于靶向治疗药物。它是全球首个获批用于临床的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单克隆抗体。它能够高特异性、高亲和力的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胞外区域结合，从而竞争性阻断类源性配体与 EGFR 的结合。这种结合抑制了与 EGFR 相关的酪氨酸激酶磷酸化，进而阻断下游包括 RAS、RAF、MAC 在内的关键信号转导通路，最终产生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用诱导细胞凋亡，减少肿瘤血管生成及抑制肿瘤侵袭与转移等多重抗肿瘤效应。其疗效依赖于 EGFR 通路上游的 RAS 基因处于衍生型状态，若 RAS 基因发生突变，会导致下游信号持续激活，从而使西妥昔单抗失效。西妥昔单抗在中国已获批用于以下领域，目前共拥有五项适应症，与铂类和氟利奥嘧啶化疗联合一线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与放疗联合治疗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与含铂类化疗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与利利替康联合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表达阳性经含伊利替康治疗失败的转移性结直肠癌，与恩考分离联合治疗既往接受过全身治疗的 BUF 为600亿突变型转移性结直肠癌成人患者，规格每瓶100毫克，使用前必须进行 RAS 基因检测，仅限 RAS 野生型患者使用，首次滴注前至少1小时，患者需接受抗组胺类或皮质醇类药物的预防用药，以降低输液反应风险，初始剂量。

0: 每体表面积400毫克，滴注120分钟之后，每体表面积每周250毫克，滴注60分钟。每两周方案是每体表面积500毫克，滴注120分钟，每两周一次。静脉滴注必须使用单独的输液管，输注结束时需用0.9%氯化钠溶液冲洗管道，药液需经0.2微米过滤器过滤。常见的过敏反应主要有以下作用机制相关。皮肤和皮下组织反应最常见，痤疮样皮疹超过80%的患者会出现，通常在治疗第1到2周内发生，是药物起效的潜在标志，严重程度可分为1到3级。甲沟炎、皮肤干燥、瘙痒等，输液相关反应发生率约2%到5%。严重反应如呼吸困难、低血压、气道梗阻，多发生于首次滴注期间。规范预处理和密切监护可有效管理。代谢及营养紊乱，低镁血症较为常见，需定期监测电解质并及时补充。乏力、恶心、腹泻、口腔炎等，与化疗联合时还需关注化疗药物本身的不良反应。基因检测是前提，绝对禁止用于 RAS 基因突变型或状态未知的 MCRC 患者。BRAF V600E 突变适应症也需经特定基因检测确认。用药期间需严密监护，发生严重反应时应立即停药，并给予肾上腺素、激素等紧急处理。部分患者需永久停药。出现皮肤反应应加强皮肤护理，避免日晒。轻中度反应无需调整剂量，重度反应需酌情减量或暂停用药。定期监测血镁水平，必要时补充镁剂。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跟你聊聊关于指甲的事儿。你知道吗？指甲虽小，功能却很大。健康的指甲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呢？半透明状，淡粉红色，色泽均匀，厚薄适中，平滑，对称，不偏斜，坚韧不易折断，甲面没有纵横沟纹，指甲形状应该呈正常的弧形弯曲。不符合的指甲颜色、体型、质地等等，可能就会反映出相应的病变，也就是传统医学所认为的有诸内必行诸外，意思就是在医生眼里啊，它就是五脏六腑的显示屏，可以反映机体局部或者全身疾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反映人体健康的指向标。哎，指甲这么小都能显示什么呢？你一定听过这样一种说法，手指越牙越多，人就越健康，反之亦然。何玉民教授有一次啊，在门诊给病人看病的时候，病人就注意到何玉民教授手上竟然有5个小月牙，就觉得挺神奇的。因为啊，每个人手指上都有月牙的人似乎很少见，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女性的大拇指和食指都有，中指有的就很少，男性呢一只手上一般有3到4个，有5个的很少。何玉民教授表示啊，小月牙又叫假半月，之所以是月牙形状啊，因为是手指上的指甲生长不是匀速的，一般中间长得最快，两边的稍慢一点。这种快慢推着根部的角蛋白往上走，就形成了月牙形。现代医学认为这是一种新陈代谢，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而传统医学的看法可就不一样咯。中医认为指甲是精血之余，是肝所充养的，代表了全身的机能状态，和头发是一样的。从中医角度来看，一个人的头发是光亮的，有质地的，比较硬，那么这个人就精气旺盛，肝肾功能都很好，这个一般来说没什么争议。而月牙也和头发一样，代表着生理机能的水平，代表着体内的精血状态。所以呢，何教授认为啊，通过观察指甲的形状、色泽、饱满度、生长速度等等，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他呢也一直观察着自己的门诊病人，比如吧，肿瘤病人一旦生肿瘤，做化疗以后，很多人的月牙就开始减少或者消失了，但伴随着身体恢复，又发现他们慢慢的长出来了，这个很明显的和他全身的状态恢复是有关系的。当然，看指甲不仅看小月牙啊，还要看整个的光泽度和整个的滋润程度，比如吧，有没有小白点儿，有没有竖纹，看看有没有裂纹，有没有粗糙，像这些一定程度上都和自身的体质状态有关系，也都跟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 不过呢，要确定的是啊，从月牙来观察健康，前提是看自己，不要跟别人比。什么意思呢？在短期时间内，如果月牙变小或者逐渐消失，说明人体的气血衰退，血液循环不好。血液循环不好，身体状况呢也不如从前。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自己手指上出现小月牙的话，那也不要强求它出现。刚才说了，在中医的眼中呢，指甲就是脏腑气血的显示屏，形状和生长速度都是反映健康的镜子。如果你仔细观察指甲，会发现除了月牙还有其他几种竖纹、横纹和白点。首先是竖纹啊，中医认为这一般是肝肾不足、甲床损伤以致气血失和，一般呢会出现在操劳过度、用脑过度以及睡眠不足的时候。如果竖纹一直存在，则可能是体内器官的慢性病变。看起来发黑的竖纹表示的是肝脏机能衰弱了，而偏蓝的竖纹就说明身体缺氧，可能是肺炎等肺脏感染迹象。而指甲上出现横纹也是因为气血不足，可能是体内器官发生病变，但是呢，反映的却是肾和心肌梗塞发病的前兆。一般开始的时候啊，横纹只在指甲的最下端，随着指甲的生长逐渐向上移动，也就预示着离发病时间是越来越近了。至于另外一类指甲上有少量白点的，通常是体内某些微量元素缺乏，或者是胃肠道疾病，或者气血虚亏症的表现。白点数量比较多，可能是神经衰弱的征兆，而指甲上出现了黄色细点，则可能是患上了消化系统的病症。如果指甲上出现黑色斑点，轻者只是操劳过度、营养不良，重者呢，可能是胃下垂、胃癌、子宫癌的前兆。平时啊，护理指甲也要像护理头发一样认真，可是不要过度。比如剪指甲别过度，别留太长，也别剪得太短。指甲修剪不当容易得甲沟炎，也不要过度美甲。本身呢，就是敏感体质或者是指甲营养不良，都不适合长期做美甲，要给它一个休息的时间。再呢，就是做家务的时候啊，要记得戴手套。一些清洁用的化学制剂对皮肤和指甲的伤害啊都很大。另外啊，很多人最大的指甲困惑呢，就是脆，容易折断，可以通过食补来改善。指甲主要由蛋白质、铁和锌等元素构成，所以呢，可以吃含铁多的肉、海鲜以及含锌多的坚果、扁豆等等就行，不需要特意为了指甲补维生素。指甲和维生素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了解指甲可以了解很多健康的秘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南部部分地区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 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小企业法律事务部的主任、管委会委员、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李永光律师。 李律师现担任安徽农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合肥市人民政府律师专家库的成员，多家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李律师主要从事各类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法治安徽栏目为
1: 听众朋友们解答法律问题，普及法律知识。我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李永光律师，谢谢。
0: 好的，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首先啊，想请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民法典当中婚姻家庭篇的相关规定，然后我们再结合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听众的留言来一一解答听众的一些疑问。好的，主持人，我们国家这个
2: 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是在民法典第五编规定，是吸收了原婚姻家庭法、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包括继承法等相关的法律，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因为婚姻家庭制度呢，这个我们说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是坚持婚姻自主、婚姻自由、一夫一妻 等基本核心制度的情况下，对婚姻家庭成员的相关的一些关系、法律准则、行为规范，促进家庭和睦提供了强大的这种支撑。所以是我国婚姻基本制度，因此呢，就是说，涉及到千家万户，我们说家风家教，一系列的就是说家庭问题，也是围绕着或者说婚姻 家庭法，我们说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调整规范和引导，因此呢，就这部法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啊，确实蛮重要的。我们就在普法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讲一个法律的小故事来说，比如说，老公回家了，晚上回家，老婆要翻看他老这个老公的手机可不可以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这是有的时候会侵犯隐私权，但是如果在婚姻家庭编的这个我们说婚姻家庭制度里面， 婚姻家庭编的这种规定来看，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作为妻子，她是有权利来检查她老公的这个手机，这是一种现象。那背后的法律规则和法律本质是什么呢？法律规则和法律本质就是婚姻家庭编里面所说到的，叫夫妻双方有相互忠贞的义务。 那夫妻双方有相互忠贞的义务，那么妻子行使这个检查的权利了，显然那丈夫是需要配合的，因为这个我们说了，这个当然啊，绝大多数的婚姻家庭中可能不会这么做，但是我刚才以一个就是生活中他千家万户的家庭嘛，他可能真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这种情况出现了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这也不是开玩笑，是正儿八经的法律制度，就是说我行使 检查权嘛，我才能知道是不是相互忠贞啊。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老公也可以看那个这个爱人的这个手机，看他老婆的这个手机，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嘛。只不过可能绝大多数的男同志是不做这个事情，不做这个事情呢，这个在法律上叫什么呢？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是义务不可以放弃。所以因此，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例里面来说，就或者是生活中这种事情来说，就是你需要配合，反过来你 你不检查了，是你的权利放弃，但是你配合是一种义务，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所以因此我也顺道的解释了权利和义务是在法律生活中的我们说这种概念和这种基本的运行规则。
0: 好的，刚刚我们李主任也是对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家庭篇的规定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很多听众啊都知道是这个婚姻是自由的，到底婚姻是什么样的一个自由？我们请这个李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好的，
2: 这个婚姻自由呢，在民法典我们婚姻家庭编这种规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这个我们说实行啊，这个婚姻自由制度。

0: 坚持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这有这样明确的表明。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婚姻自由，然后这个婚姻自由呢，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我们说现代法律制度对于这个女性的女权的一种解放。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新中国建立前嘛，我们都知道那个是我们几千年的啊，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这里面是婚姻家庭制度，我们也可以说这古代这个法律制度是规定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所以我们现代文明，我们说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这个法律制度就明确规定一夫一妻，然后婚姻自由。婚姻自由呢，还有把这个我们说婚姻自主权，在我们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应该说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是在古代法律制度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同时呢，应当说的是，就是封建礼教的一些封建思想，当然是我们说传统文化中的这个糟粕部分，所以被废弃、被摒弃，因此呢，就是说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核心这其中在现代法律制度规定下呢，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个核心的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所以，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里面来说，就是说，结婚只是完全男女双方的这种自愿，就是不，比如说不违反法律规定，然后同时呢，也没有侵害他人利益，比如双方符合结婚年龄，双方也没有重大疾病，当然双方呢也是就是说，是自愿的，也这种是最核心的，就是自愿的，然后经过爱情，然后选择步入婚姻殿堂。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叫婚姻自由的一个我们说核心内容。当然，最后如果因为生活中的磕磕碰碰，我们说了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包括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一系列的，对，这个比如离婚率近年来也有所攀升，或者说某些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那么这个离婚的这个问题上，比如说我们婚姻自由，我经常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啊，职业律师，我们经常在法庭上，比如碰到这个婚姻案件的时候，一方说，我原告说我要离婚，法官问他为什么，他把理由说了之后呢，那么可能他的老公或者他的老婆作为被告说我不同意，这个不同意啊，实事求是来讲是一方不同意，所以就是婚姻自由里面如果符合法律那个出现的这些法律规定的情形或者条件，比如家暴呀、吸毒啊、赌博呀、严重不负家庭责任啊、不履行这个家庭我们说作为丈夫或者作为妻子的这个义务啊，总之一系列等等诸如情形啊，最后就是符合法律条件的情况下，法院还是判决准予离婚的啊。所以其中民法典讲到这里，我就再说一个婚姻自由里面再说到一个民法典的新规定，比如以前啊，我们主持人我们以前会出现一个人离婚，甚至离了两三年、三四年没离掉，那现在民法典就规定，如果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民法典规定的一个亮点，所以说一下，就是如果法院判决不准离婚，拿到不准离婚的判决书之后，跟自己的配偶分居一年，那么再次起诉离婚的，民法典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明确规定，就是人民法院应当准予离婚。这个用了"应当"是对审判权的一种规范和约束，也就是作为法官他是没有选择余地的。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那个拿到不准离婚的判决书之后，他分居一年。这个时候再次起诉，也就是一定能获得离婚判决的，所以这是民法典规定的一大亮点，也是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的注脚。好。
1: 那这个李律师是这样的啊，我们知道婚姻自由，那包不包括订婚自由呢？
0: 这个也是包括的，这是婚姻自由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说这个订婚呢，就是可能千家万户中的对于这个订婚的理解，或者以及实际操作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是搞一个盛大的，就接近于这个结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预演，或者是相当于一个这我们说预告，对吧？结婚的一种预告，这规模搞得很大，就双方主要亲友啊、见证人啊、亲朋好友都来了。那但也有的呢，就是可能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简洁一点，然后双方就是在双方父母的这种见证下，可能就范围小一点，或者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简单的仪式进行一下，甚至还有就是不走这个订婚仪式。就是比如说，有的是说两家人都可以，现在在城市里面，然后这个甚至旅游就结婚了，那到结婚那个环节啊，当然订婚的时候也可以让他俩出去旅个游，这就算定下来了，在一起见见面吃顿饭，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这个订婚自由，包括订婚过程中，当然也会后面我们会讲到的，涉及到一些彩礼啊什么之类的一些规定啊。就是说我们订婚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是法律概念。 也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律需要规范的，因为千家万户中就是各有各的操作，男女双方两个家庭协商着来，怎么好办怎么来就行了。
1: 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对于李主任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大家这个反应非常的这个踊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婚后和老公共同还贷购买的这个房子登记在公公的名下，离婚的时候呢能主张分割还贷部分以及房产增值的这个收益吗？
0: 好，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也很有代表性。他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这个情况只要就是收集固定好有关证据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一般情况下啊，一般情况下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感觉这个房产证记载的，比如说是小孩爷爷的名字，那么这房子就是小孩爷爷的。但是呢，我们说他的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是，婚后他们夫妻共同来还贷，这个还贷它是因为银行还贷，我们都知道的，那是通过扣款，通过也就银行卡扣款的这个流水记录是有的，因此呢，就是证据能证明，就是挂甚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套房子是挂名挂小孩爷爷的名字嘛，叫挂名购买，然后实际有夫妻二人共同还款还贷，所以因此呢，就是说如果能证明首付，是比如小孩爷爷付的。那么呢，刚才说能不能分割以及增值部分啊，那就是把这个首付款肯定要扣除啊，因为这个比如首付确实是小孩爷爷拿的，那么夫妻二人呢后面的婚后的所有的还贷都是夫妻二人来还的，假如还有一点余款贷款的余款部分没还，那么这套房子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会评估出一个估值，比如这假设这套房子是我们说150万，那么是当时首付了比如说30万，那么这个首付的30万如果是小孩爷爷出的情况下，那这首付的30万肯定是小孩爷爷的，那现在还有尾款，比如说20万尾款没还，那么这个估值的150万里面20万尾款肯定是至少谁享有这个房子谁来要向银行这个还款的，那么因此这套房子就剩净价值我们说就100万，因为30万的首付20万的尾款扣除完了之后，这个100万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还贷的这个部分。那么好，这个100万的部分那就要考虑是他们还贷的金额是不是100万，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还贷了比如说70万，那么这个100万里面有30万是升值部分，这个30万就是小孩爷爷的30万首付，夫妻还贷的这个70万，在这个30万里面的占比，也就是这就能计算出它的升值部分，各自获得各自的这个升值部分。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前夫离婚之后再婚并生育了子女，以抚养子女过多为由减少对自己女儿的这个抚养费，想问一下李主任，这种情况能不能起诉前夫这个要这个抚养费？
0: 好的，就是抚养费问题呢，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这个就是法律规定，也就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里面法律规定是规定的很清楚的，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多子女家庭或者说离婚就一个子女这种情况下的这种抚养或者抚养费支付的这个标准，它是按照它月抚养费的标准是按照这个我们说有支付抚养费义务的这个人不管是孩子的爸爸还是孩子的妈妈，因为离婚他的这个父母子女关系不受任何影响，所以呢那就按照他的收入就支付抚养费义务的这个人，比如说他爸爸，那么这个爸爸的这个收入月收入不超过月收入的30%，法律用语是就在他30%之内。那么反过来比如说他如果有3个子女或者说再婚家庭嘛，或者说又再婚了又生小孩了，那前面有2个小孩又生了，这再婚家庭里面又生了2个小孩，那么假设这不出现了4个子女，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嘛，甚至还有更多的，对不对？那么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就是累加总共的累加这个费用呢不能超过他这个当月月收入的50%，所以因此呢就是说要看他具体的小孩爸爸，就是说他目前结婚以及他现有的原来家庭和现有家庭这个小孩子的数量，然后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标准，如果是没有超过，那么他这个要求减少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超过了，那么他的要求减少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父母离婚的时候自己已经成年了，父亲承诺给自己一笔补偿款并且写了欠条，但是多年之后啊他拒不兑现，现在能不能起诉要回这笔补偿款？
0: 好的，这个听众这个问题问的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他 特别说的，他问的也很清楚，就是自己是成年了，就离他父母离婚的时候是成年了。那么现实中，我。

0: 我在回答他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也在说一个现实中有好多啊，在父母没有成年，就是自己未成年子女啊，没成年的时候父母离婚了，那父母离婚的时候又在离婚协议里面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这种爱的表达也进行了这个离婚协议中啊进行了相关的一些约定，比如说要赠送这未成年子女未来赠送给他房子呀，或者双夫妻双方的这套房子不分了，未来归小孩到18周岁以上，这套房子就归小孩所有，那这种约定我们现在也是比较多的，或者说在离婚协议里面约定小孩到18岁以上，或者说在我以后念大学的费用，或者说在要给他怎么结婚的时候要给他一笔什么样的钱，对不对？这个跟我们本，我现在问题回来讲，如果是在离婚协议里面有明确记载的，那么呢肯定是有法律效力的，因为那是离婚协议，比如说我们也是经过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盖章的，然后他父母拿到了离婚证。那么现在这个问题，这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是成年了，所以成年了这种情况下呢，他父母在离婚的时候是一种口头的承诺了，或者说书面签字，但是并不是离婚协议里面记载的内容，因为成年子女在离婚协议里面是不会涉及到的，所以因此啊，他这个承诺在法律上或者这个承诺补偿在法律上是一种叫赠与，这个是赠与的这个法律性质。那么赠与的法律性质，在赠与物交付之前，那个赠与人反悔的，那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赠与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比如说不允许撤销赠与的情形，有经过公证的，就经过公证处公证的，或者已经交付过了，想再要回来的，或者带有公益性质的，比如捐资助学呀、救灾捐款啊，这种口头许诺。这么说过了是不允许撤销的，但是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他成年了之后父母离婚，他父亲给他写的有一个条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去起诉的话，他的法律性质属于这个要撤销要求兑现这个赠与的这个财物，他的父亲就是说现在反悔，那法律上来讲是走不通的，不建议他打官司，尽量还是考虑到这个父母子女关系去沟通去协商，不要硬着来，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当时是在合肥市的凯旋门购买了一套房子，但是这个房子是共同这个所有，这个车位当时登记在这个老公的名下，现在老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把这个车位卖给了同事，想问一下李主任，能起诉确认这个转让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吗？
0: 哦，他这个问题应该说比较有意思，所以我笑了一下。这为什么讲比较有意思呢？他这个，因为这个房子是有房产人，车位有许多的小区车位是没有房产人的，但也有许多的是有房产人的，就有这个产证的，对，这个叫产权证书，他有产权证书登记在一个人名下。按照我们现在合肥房产就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个过户政策啊，无论是房子还是车位，只要登记在一方名下，这个完全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话。就是登记在这一方名下的这个人，他是可以自己就去过户了，不需要他的配偶同意或者签字。这是房产政策的这种，我们说不动产登记中心的那种过户政策的一个规定啊。所以因此他去过户完了之后呢，从这个在法律上叫处分权的一个问题，就她老公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权，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多。就这个想撤销呢，在法律上来讲啊，如果说他已经过户都完成了，再想去打这个撤销登记，那要考虑到他支付的对价。为什么讲？因为啊，这个叫购买人，他完全有可能是善意第三人，他搞不清，他甚至说也没有义务问，因为按照过户登记政策来讲，我只要看这个本这个证，我们说这个产证啊，一看是这个张三，那我只需要就是。张三这个人核实张三这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跟产证一致，然后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手续也能过得掉，那么我作为善意第三人购买人，那么我的这个义务是审慎义务是已经注意到了，而且如果这个对价也是公平合理的市场对价，也没有说我勾结串通来损害他的配偶利益，或者说是一种假的过户登记，实际上是要帮助他侵吞他的配偶利益、配偶财产的。那没有这种情形，也是市场上合理的对价来购买的。那么我善意第三人这个权利是受到保护的，也就是女方所说的打这个撤销权官司啊，我个人觉得是不能成功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在自己女儿12岁的时候啊，离婚了，这个抚养权归前夫所有。现在女儿想跟自己一起生活，能以这个子女意愿为由变更这个抚养权吗？
0: 好的，他这个听众的朋友这个问题啊，应当说小孩在12岁的时候就离婚了，那么现在小孩至少我们说12岁以上了。那么变更抚养权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针。

0: 得就是小孩子的这个像，尤其像是12岁的这个小孩，肯定要征得这个小孩子的意愿。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位女士啊，咨询问题的女士可以打一个叫变更抚养权。首先协商，我们不能动不动就鼓动人去打官司，对不对？首先是去协商，因为孩子的意愿要尊重，要跟孩子的爸爸去协商。如果协商好了呢，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这个去做一些相应的补充协议啊，包括到公安户籍派出所啊去签好一些协议之后，也能把这个户口就迁走，因为要带孩子这个读书的孩子，你肯定要户口要跟着一致嘛，对吧？这叫协商好的情况下，因为如果协商不好的话，那么实在协商不好，确确实实那是有这个必要打这个叫变更抚养权纠纷的这样一个官司。打这个官司的过程中呢，人民法院的法官会征求您孩子，就是您12岁以上的这个孩子他本人的意愿，只要孩子的本人表现出这个强烈的意愿，要想跟着妈妈生活，因为确确实实。又是女孩子，从这个越来越慢慢长大，这个青春期啊，很多方面跟妈妈在一起，可能很多的一些话题啊，沟通起来也比较，确实也比较方便一些，也更加适合妈妈这个陪伴。所以从这个角度，又加上孩子自己的强烈意愿，人民法院会予以支持变更抚养权的这个做出这样一个判决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刚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到这个李主任回答之前听众的问题是关于财产分割的问题，他现在啊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这个婚前自己贷款购买了一套刚需的房子，婚后呢这个老公自愿帮自己还贷款，现在准备离婚了，对方要求分割房产增值的部分，他的这个诉求他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0: 好的，他的这个诉求呢，就是在法律上也是有依据的，也是有合理性的，就是说当然这个就具体的数额来讲，可能要双方要进行一个计算，因为婚后的就是婚后我们说就是自愿还款也好，或者婚后这个比如说老公给老婆转钱也好，总之就是说这个款项，哪怕我再说一句，就是比较极端的，这也就涉及到回答这个女同志的困惑。如果我简单的说，她可能不能理解，所以我要说一下，就讲个极端的，她就更容易理解了。比如说这个她跟这个男同志结了婚，这个男同志没有什么这个收入能力，就一毛钱都没有对家庭做贡献，也没有给他还这个房子。那么这个女同志一直自己在顶着压力在做这个还款的，那么呢，她这个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男同志能不能婚能不能去分这个婚后的这个还款以及婚后的这个房子的升值呢？是完全可以的，还是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除非啊，这就涉及到我们说双方在结婚的时候就签，或者结婚前，当然结婚后也可以签，要签一个什么呢，叫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如果做了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比如我们在结婚前也好，结婚后也好，我们男女双方、夫妻双方签订了婚内财产关于这套房子的约定，也就是这套房子，是归女方所有。婚后有还款，婚后有这个，哪怕还清或者没还清，总之这套房子男女双方都同意是归这个女方所有，有个婚内财产协这个约定就行了。但是婚内财产协议里面，我这里特别说一下，一定不要写未来离婚后仍然归这个女方所有，这个话叫画蛇添足。如果一旦写了以离婚为目的的婚内财产协议的约定，这个法律有明确规定，就是无效的约定了。所以就是这位女同志刚才说的问题，她的老公是可以，她的老公啊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分这个婚后的按揭还款以及对应的升值部分是可以分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

0: 自立了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6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小企业法律事务部的主任、管委会委员、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李永光律师。李律师现担任安徽农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合肥市人民政府律师专家库的成员，多家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李主任主要从事各类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李律师就涉及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关于婚姻家庭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这个李主任。他说啊，是二婚夫妻，婚后呢用双方的养老金共同购买的国债登记在男方的名下，离婚时能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平分吗？这样的一个问题。
7: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说了用养老金买的这个国债啊，二婚夫妻婚后购买，又是共同 购买，这个没问题的，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完全是可以平分的。
5: 嗯，
7: 也就是属于什么了？婚后这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婚后双方共同出资去购买理财产品，然后只是登记在其中一方名下而已，这不影响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性质，因此是可以进行平分的。
5: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前一段时间发现老公出轨了，然后非常的伤心，但是愿意给他一次机会啊。老公写了一个忠诚协议，约定如果再出轨就净身出户。后来发现他再次出轨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协议能不能作为分割财产的依据？
7: 这个问题很典型，因为现实中也有很多的我们亲自接手的案件里面就有这些问题啊。
5: 嗯。
7: 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所谓的忠诚协议，或者说明确约定了，如果是再次这个出轨的情况下离婚的时候，愿意净身出户，这个约定啊，在现实这个法院操作层面，我们说司法实践中来说呢，就是不同的法官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说全国范围内像这种判例啊，它都没有标准统一的判例。那么也有啊，也有，但我就说几种判例的这种情形啊，也有就少数情形下，也有就是法院一看，那就判决，比如说这个房子啊、存款、车子就归这个女方所有了，这个男方那就真的是净身出户了，就按照这个协议约定。因为它这相当于一个忠诚的这个承诺嘛，这个协议约定。但是绝大多数，我刚才说的也有绝大多数的情况呢，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法院在这个处理的时候，证据确凿，协议承诺也有，那么呢，他会适当的考虑让男方少分财产，
5: 嗯，
7: 就是说会对女方这个财产分割安排上进行一个倾斜，这是绝大多数法院的这个操作，因为它也符合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里面明确的规定，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无过错方，过错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无过错方那就当然就可以多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也符合这个法律的这个精神和这个规定。嗯，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情形是肯定女方能多获得这个财产的。
5: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婚内老公受赠了一套其父母的房产，登记在老公个人的名下，但是啊，当时没有明确只赠一方。想问一下李主任，如果离婚了，能不能主张这个房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7: 如果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赠与，就为给她老公个人的这个明确意思表示，所谓的这个明确的这个赠与一个人的这个意思表示呢，通常是要有这个比如赠与协议，或者是到公证处做的一个公证，或者是有明确的就几方协议，有的公公婆婆这个我们说这个比较重视这一块也好，强势霸道也好，总之他要求他的儿子媳妇就要在赠与协议上都要签字，如果有这些操作，那么自然他肯定是男方个人所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些明确赠与男方一个人的这个意思表示，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在婚姻期间内这个其中一方获得的这个赠与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5: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老公家前一段时间拆迁了，自己不在老公家的这个户口本上，相关部门发了房票，房票的名字就是户口本上所有人的名字，现在孩子还小，还不能自己签字，由自己和老公作为监护人进行签字，老公用这个房票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是老公自己一个人的名字，想问日后如果离婚了，这个房子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
7: 好的，他这个房票安置了，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房地产市场情况啊，就各种这个安置办法，这个房票安置也是个很常见的，它的本质还属于一种拆迁安置的一个补偿政策的一种兑现和落实。那么我们说这个房子，也就它的来源还是拆迁，来源还是拆迁，所以呢就要去问，就要问什么当地的拆迁办，就是它的这个拆迁的政策是按照就是我们说的是人头。也就是按照这个人头的这个户口，还是按照我们说这个原有的这个拆迁房子的面积加上人头户口，还是只是按照拆一换一，原来房子是多大面积我就还原你多大的面积的房子，所以这个情况要搞清楚。一般情况下来讲，他就是他作为家庭成员在拆迁的时候，作为因为他都是结婚的，包括孩子，他通常像比如说我们 常规理解的45平方，一个人45平方，这是有的。所以如果拆迁安置部门的这个叫拆迁安置这个登记的备案这个表上面，一定要去到拆迁办去问一下，这个拆迁安置登记备案表就这个底表上面是有这个女方和孩子名字的话，那么自然就是男方拿这个房票去购买的这套房子属于这个家庭共同的这个财产。

0: 还有孩，而且还有孩子的份额，那么离婚的时候当然是可以来分割的。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拆迁办的这个离婚，就拆迁办的这个拆迁安置登记表。
1: 我们来关注这个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了很多条信息啊，看来对方很着急。他说啊，上个星期和老公商量离婚，两人之间有一个6岁的孩子，当时和对方说离婚可以，但是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必须归自己。谁知道啊，对方趁自己不在的时候私自给孩子转学了，还不告诉自己孩子在哪儿，并且他说一定会争取孩子的抚养权，现在自己还没有离婚，属于婚姻的存续期间，后续自己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孩子给带回来，能争取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争取到自己这个抚养权，想问一下李主任，能不能给自己出一个主意？
0: 好的，他这个情况做法在这个婚姻案例或者婚姻纠纷这个案件中来讲，是出现了这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以前也听过，甚至说我们自己处理的婚姻案件中，有的当事人就会也问过我们，就是说这个。因为他目前在婚姻存续期间，从法律上来讲，孩子的爸爸或者孩子的妈妈，就是控制了这个孩子，甚至我们说就是把他孩子藏起来了，对吧？用老百姓的话来讲，他就把孩子藏起来之后呢，他就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先占优势，就是说，你看打官司的时候或法官，这个离婚案件中，法官自然会问你们有没有小孩，那肯定讲有。那小孩目前在哪？法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就孩子的生活现状。就这孩子目前在哪上学，然后有一般来讲，像这个案例中啊，这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的，他离婚这个案件开庭的时候，她老公肯定会说，孩子在我这，我只能说孩子在我这肯定是安全的，但是我不能跟你说他是在哪个学校读书，或者我私底下跟法官说，但是法官就不能跟女方讲，因为我们的纠纷矛盾很大，我觉得那比如说，当然这个男方可能会编各种理由，他觉得男方带孩子更合适，最后他就希望法院判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归男方所有。他之所以这个把孩子提前藏起来，他是为就相当于提前做准备，为后面的这个法院判孩子抚养权归属这个他男方，归属这个男方嘛。刚才这个听众是女同志问的这个问题，他是这个男方是做了这样一手准备的，所以这个确实比较棘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呢，那么女方。我们更多的说，这个棘手的问题要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或者解决办法呢？那么就是这种情况下，就女方如果是能够知道孩子在哪，当然我也不建议去双方搞抢夺战，比如女方把孩子抢回来，然后男方又找个机会把小孩又抢走，这对孩子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这个影响，幼小的心灵会造冲击力非常大，这个伤害非常大。他不管哪一方都是孩子的爸爸或者孩子的妈妈，就但是我建议女方是首先肯定要打听这孩子在哪，我说的是打听到了不建议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把他抢回来，这个我们不建议啊。就知道他在哪，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说跟男方沟通也是一种办法。比如说跟男方沟通好了之后，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在法庭上，我们双方看，因为离婚的一个孩子抚养权的一个判决原则是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生活、读书、学习，更有利的一方获得孩子的这个抚养权，这是法院的这个判决的这个规则模式。但是实质上呢，就是说我们现实中也有，就虽然孩子不在女方这，那么法院最后就认为这抚养权更应该又判归女方，所有，由女方带孩子更适合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且这个对女方来讲，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也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明确的一个现在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说这个是有判例的，是什么判例？你在网上应该能查到。就是说，如果孩子，比如说法院最后听你摆事实、讲证据、讲道理，然后比如说我们说你的学历程度、你的工作收入情况，然后你的家庭就是父母家庭这些情况，以及男方的你对比来讲，男方的学历、收入、工作性质、陪伴孩子的时间，他不是刚把孩子抢走吗？那么孩子。在这个6岁这期间，比如说你对孩子的付出的比较多呀，对孩子的学校的老师家长会啊，然后以及你的家庭情况啊，你的受教育程度啊，就是综合等等，你把这些证据固定好、搜集好，然后向法院提交。提交之后呢，如果法院把孩子抚养权判给你，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没说完，那就出来了，你不要担心，给你吃定心丸的是什么了？只要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你，男方必须配合把孩子交给你。如果不配合，这个我们国家现在叫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因为他完全有能力把孩子交到您的手上，他是不可能没有这个交付条件或者执行条件的。那么他故意不给或者故意不交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您拿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离婚判决，同时里面判抚养权归您所有， 判孩子的抚养权归您所有这个判决之后，你这个定心丸你就有了，就不要担心，是一定能够执行的。因为不执行，男方构成犯罪是要坐牢的。
1: 我们这位听众还是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多去。

0: 后呢，老公是净身出户的，房子归自己，但是现在和前夫一直还是住在一起的。现在呢，用离婚的时候分的钱又买了一套房子。想问一下李主任，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和买的这个房子，假如自己百年之后，对方的子女他有没有权利来分这个房子？
1: 好的，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同志问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呢，就是但是法律关系上我们要分一下，有点复杂。就是为什么要分一下？因为它涉及到，就是离了婚之后又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生活，然后那个刚才我主持人啊，我没听到，就他有没有离过婚之后在一起生活，有没有再领复婚证，就去再领结婚证叫复婚有没有了？如果是没有的话，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什么意思呢？如果就是说，比如说我婚是离了，叫离婚不离家嘛，就法律上确确实实他俩是离婚了，那么他俩在一起居住生活，这个在法律上叫同居关系。因为我们讲任何一种案件也好，我们说打官司也好，他一定要理清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离了婚，在一起住着生活，又没有再次领结婚证，我所说的复婚证啊，就没有领这个再次领结婚证了，他俩没复婚，这个在法律上就不叫复婚，他俩叫同居关系，同居关系他就没问题了，就他女方买的这个房子，比如说用离婚时的这个获得的财产买的房子，和女方在离婚的时候自己获得的，在离婚协议里面男方出这个什么都没要嘛，走了，这房子归女方所有嘛，和女方的自己的这套房子，那么自然都是归女方一个人所有的，就是说，如果他俩在一起生活没再领结婚证的情况下，就他俩没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婚姻法律关系，他只是同居关系，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么反过来，我刚才说复杂就是，如果他又领了复婚证，比如说这个又去把证偷偷的领了，就嫁。不跟家人说，瞒着家人偷偷又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情况了。又领了，那么他之前的这套房子，如果没有按揭的情况下啊，因为之前在上一次这个离婚的时候呢，他又领了证嘛，在上一次离婚的时候，这个约定归女方所有，而且这套房子还没有按揭，那么即使他现在又领了这个证复婚了。那么这套房子还是依然属于女方的，就是婚前个人财产了。为什么呢？因为她第二次领证的时候，第二次领证，我们说复婚的这个时候，她前面的这个行为都叫婚前行为了。婚前，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又没有按揭的，那就又是女方在上一段婚姻中约定归女方一个人所有的，那么自然这就是女方的在第二次领证复婚这个时候的婚前个人财产。那就是说领了证之后的这个房子，这个要注意，领了证之后的，如果是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又是女方在上一次离婚的时候，也就还是这个复婚前，还是在这个复婚前，她这个自己的这个财产一次性付款买的房子，买在她一个人名下，那么呢，就她在，因为她领了证，这个她去世了之后啊，这套房子就男方自然能继承。那因为他作为刚才讲百年之后嘛，百年之后他去世之后，他作为夫妻来讲，他是可他这个继承了这个。其实刚才讲百年之后啊，如果讲到百年之后，他第一套房子跟他有没有关系呢？那跟他也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领了这个结婚证，他这个作为这个配偶，他是有继承权，这就涉及到继承法的问题，继承权。所以就是说，这个看他领证和没领证是很关键的。如果他有继承权，那男方有继承权，那女方的比如说孩子，女方的如果女方比如说百年之后，如果女方的父母还不在了，那就女方的孩子和女方的这个老公，就第二次复婚的领证的这个老公都有这个继承权。那么显然，她这个老公继承了这个房子之后，她老公的子女自然能继承她老公继承的那部分财产。
0: 所以这个听众关键问题就是，两人虽然离家之后有没有再复婚，这是我们讲百年之后这个房产这个分割的这个关键所在啊。
1: 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婚前男方支付首付购房，房产证只有男方的名字，女方结婚之后呢，至生孩子都没有工作过，现在还欠房贷55万元，男方与女方商量一起签字向男方的父母借款。但是女方临时变卦了，想问男方如果一个人签字向父母借钱，如果离婚，这个钱是一人还一半呢，还是只是男方一个人来付这个钱？
1: 这个很好，好的，这个男方这个问题啊，就是肯定是什么呢？即使他这个我们说他的配偶妻子不愿意签这个借款，我们说这个借款协议上签字啊，这个叫举债行为，就是婚内的举债行为，那能不能认定？我这么说一下，就是 就是宽泛的说一下，之后既能解答这个问题，又能对听众朋友们啊，就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肯定很多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具有普遍现象的问题，我就说一下这个一个法律规定啊。这个法律规定是说夫妻共同债务。

0: 他想问的是他一个人债务还是双方都要来还。其实在法律上来说，就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
1: 认定
0: 的问题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包括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是有个基本原则，叫夫妻共债共签为原则。但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举债要共同签字，那就是共同债务。那我没签，我就不想承担这个债务，行不行了？但一般情况下是行的，但是什么情况下就不行了？比如说，我作为男方，我签字，比如说为父母生病了去治病，签的字举的债，然后也能证明是交到医院里面给父母治病的。比如说孩子留学出国或者大的花费为小孩花费，也是有证据证明的，我去一个人签字举债的。还有像我为家庭置备财产，像这个案例中为家庭置备财产，或者是为家庭提前清偿完。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不借父母的钱，我背着每个月背着这个压力，对孩子、对家庭生活品质、生活质量都会下降嘛。那父母也愿意借钱，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的这个举债的目的不是我个人挥霍，更不是个人用于违法犯罪、赌博、其他的不正当的事啊。所以我是为家庭的提前偿债，向父母的这个举债，也是另一种角度来讲，也是为家庭这个财产增值做出了一个贡献。只不过是我是举债来为家庭财产增值做了贡献，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夫妻共同债务，就是一般情况。虽然叫共债共签为基本原则，但是共债就是没有共签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夫妻共同这个叫夫妻共同债务的，它是用于婚内家庭共同生活，这套房子它本身就是婚内家庭共同生活的，而且也本身也属于婚后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所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女方不签，男方只要签了字，但是我就建议一下，一定要有转账记录，否则的话，他就有可能会以后会说，你这个钱有可能是你自己挣的钱，你说你光你父母签字借款了，你这个转账记录呢？你的转到银行卡的流水，银行流转账记录流水了，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好，
2: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4: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5: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4: 广德 FM一百点九，
5: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4: 池州 FM 九九点五，
5: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4: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5: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4: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南部部分地区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阵风八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

0: 除。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的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通知在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在交易与价格机制方面，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

0: 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的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并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的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之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的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了公共电网的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日前，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主要的内容有：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不含33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津贴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气温以地级市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发布为准。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条件，健全完善高温津贴支付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等民主管理程序，合理确定本单位高温津贴发放范围、工作岗位、工种以及具体标准。用人单位应遵循国家省防治高温职业危害有关规定，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根据本单位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严格控制加班加点等措施，确保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者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高温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在用人单位成本中列支。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夏季工作场所防暑降温各项规定，切实维护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日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主要招生农村生源，考生需符合我省统一高考报名条件，且已报名参加我省2026年统一高考，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定岗单位所在县市区生源。培养对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报考本科考生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需在我省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分别达到本科或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填报定向专业志愿。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录取后，获得入学通知书前，需与培养医学院校和定向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别签署定向培养和定向就业协议书。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所在地，毕业后可按有关规定迁入定向就业所在地。本科生在 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助。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予以补助。不能正常毕业的学生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减免教育费用和生活补助，延期毕业的延续学年内的相关培养费用由学生本人承担。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所居住的安庆纺织西村小区内的消防通道经常被私家车违规占用，消防通道通行受阻，安全隐患大，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管一管。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2: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小区道路并不宽敞，约四五米宽，每天早晚都有不少私家车随意停靠在消防通道上，挤占通行空间。反映人王先生：
3: 消防通道是生命安全之道，如果不及时疏通，等酿成的后果再来追责，那就得不偿失。
2: 据王先生所反映的情况，随后记者找到了辖区华茂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小区共有38栋，1300多户居民，随着这些年私家车的增多，如今小区100多个停车位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停车需求。安庆市大观区华茂社区党委书记朱凤梅：
4: 像我们这个周边市府路对面就有2个公共的停车场，还有包括这个纺织西路，当中也有不少住户呢，他也为了方便就停到家门口了，就不愿意停到那边，也造成我们这个小区的车辆的拥堵。
2: 工作人员表示，为了解决消防通道备战问题，社区前期也做过宣传，要求居民不要将车辆占据消防通道，但收效甚微。安庆市大观区华茂社区党委书记朱凤梅：
4: 近期也是准备对小区的车辆再次进行登记，登记过后看看这个车辆的情况，然后以及这个停车位的情况，到时候我们再来组织广大的居民呢，来听听他们的想法，比如什么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来便于我们来怎么样更好的办法来管理，来解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停车拥堵的问题。
2: 工作人员说，在拿出解决方案之前，他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提醒居民规范停车。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霍邱的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投诉，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法人王某2023年因环境污染罪被判缓刑，近期在公司原址违规生产，污染环境，存在一工厂未达环保审批规模且未经审批，属违规生产；二夜间生产产生巨大噪音，影响居民休息；三排放刺鼻气体产生大量灰尘，危害居民健康及生活环境；四生产废水直排至周边水体污染。此外，当地居民多次投诉12345，王某总能提前获知信息并规避检查，调查结束后继续违规生产，恳请 正风航风热线协调相关部门彻查，制止其污染行为，还居民良好环境。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取得联系。安徽省生态环境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

0: 回复如下。王先生主要反映的是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因违规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核实的基本情况，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位于陆安市霍邱县户湖村，法定代表人王某，实际经营人冯某。该公司建设项目为年回收再利用5000吨纺织边角料项目。2019年5月7号，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经陆安市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审批，2021年1月23号完成环境保护设施自主验收，2020年10月28号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该公司现有2套废化纤布破碎团粒设备，共用1套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工艺为 UV 光解处理加活性炭吸附，主要排放大气污染物为烟尘、挥发性有机物。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走访了永新公司周边居民，部分居民反映该企业夜间排放废气异味明显。当日夜间21点30分左右，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突击检查，发现该公司一台废化纤布破碎团粒设备正在进行生产作业，废气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生产现场大量废气直排。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现场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直排废气，企业立即停止生产并停止排放废气。随后省生态环境厅会同陆安市生态环境局再次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永新公司 UV 光解处理设施已损坏，用于吸附废气污染物的活性炭长期未更换，废气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将废液压油桶、废油漆桶等危险物露天堆放在厂区内。随后陆安市生态环境局多次对该公司不正常运行污染房屋设施、排放污染物、露天堆放危险污废物等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表示将继续跟踪盯办，确保问题整改到位。生态环境厅工作人员向投诉人王先生反馈办理结果，投诉人表示满意。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一家企业的财务，前段时间我们企业的对公账户里来了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啊，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我们公司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呢，我就赶紧报警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以后能不能避免呀。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啊，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有涉诈资金的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的经营。那公安部门呢，推出了为大中型企业提供反诈白名单的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的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资金进行限额的冻结，不会全额冻结，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那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在全国范围内呢都是有效的，相关企业啊可以向所在市县的反电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这其中呢必须要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然后经市县的反电诈中心核查之后，逐级层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之后呢，将

0: 企业提交申请的对公账户就可以纳入白名单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孩子上大学，家庭比较困难，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助学的优惠政策呀？想要告诉一下您，为了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入学并且完成学业，咱们安徽省啊已经建立起覆盖全学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于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入学之前呢，可以在户籍地申请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本专科生呢，每年每生呢可以最高申请20000元，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以用于弥补日常的生活费。入学的时候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比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以在开学报到的时候通过学校开设的绿色通道报到。入学之后呢，也可以向学校申请国家助学金。那勤工助学或者是校内的其他资助项目都可以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好，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前段时间到美容院去进行护理，然后呢，美容院的工作人员向我推销一些医美的器械，比如说射频仪啊，还有激光注射仪，还推荐我打玻尿酸。我很心动，但是又害怕不安全，我想要了解一下怎么能够辨别正规的产品啊。您所提到的医疗美容领域的医疗器械的安全问题，确实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监管的重点。关于如何辨别正规产品，在这儿呢，文丽给您2点建议。首先是选择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务必要查看并且核实这个机构是否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治疗的医生是否有执业医师资格证。普通的美容院一般呢只持有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所以呢您要格外的留意一下，这些普通的美容院呢只能使用一些化妆品开展美容活动，不允许使用药品医疗器械开展美容活动，尤其是开展破皮侵入式的医疗美容。其次啊，一定要注意辨别产品。那么在治疗之前呢，一定要看一下所使用的产品，特别是注射物、植入体的包装和标签，重点要查看一下产品的名称、注册证的编号，还有呢，可以扫描一下包装上的唯一溯源码进行验证，拒绝使用来源不明、无中文标签、无法追溯的产品。在这儿啊，文丽还想特别提醒您，医疗美容有风险，安全变美是第一，那一定要提高警惕，把查机构、验医生、认产品作为自我保护的三道安全的闸门。那如果您遭遇非法医美或者使用假劣的医疗器械呢，也可以直接向药品监管部门举报，或者拨打当地的12345便民服务热线进行反映。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 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1: 破难题促发展，
1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1: 办实事解民忧，
1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宅基地有没有面积限制，是不是随便想申请多大都可以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处长周策来回复一下。周处长，
16: 这个关于宅基地面积，我们省啊有个规定，就是农村村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宅基的面积从低到高啊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在城郊、农村集镇和围区以及山区丘陵地区，这样一般情况下每户啊不超过160平方，皖北的淮北平原每户不超过220平方。如果农民啊是利用荒山啊荒地建房的，那么每户呢不超过300平方。当然这个是省里面规定的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因为各个地方情况也不尽相同。那么在一些地方呢，如果不违反上面的规定情况下，也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进一步细化的规定标准。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宅基地啊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依法申请宅基地。那么宅基地申请呢，还要符合以下六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没有宅基地的；第二个呢，是因为结婚等原因确实需要分户建房的，而且原来宅基地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第三呢，是因自然灾害或者是实施村庄规划需要搬迁的；第四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回原籍落户的，而且没有宅基地的；第五个是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为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被占用的；第六个呢，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开一家民宿在合肥，咨询是否需要去消防队办理手续，需要怎么办，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问题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法工处的副处长唐一鸣来回复一下。
17: 这个经营的民宿啊，它是属于我们公共聚集场所中的一种，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呢，属于我们开建检查的办理的范围。按照农家乐建筑防火导则的要求呢，如果您打算开办的民宿经营用房的客房数量不超过14个房间，最高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呢，可以不纳入我们开建检查的范畴。那么目前按照消防法的规定呢，我们公共聚集场所开建检查呢，我们的申请人可自主选择告知承诺或不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进行办理。如果选择告知承诺办理的方式呢，我们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我们场所所在地的消防受理窗口或者我们的在线政务平台填写我们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前营业前的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做出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具备许可条件的承诺，并且提交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平面图等相应的材料。那么对于到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材料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当场做出决定。对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收到申请我们会在一日内进行办结。对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进行办理的，通过我们消防窗口或者政务平台提交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营业执照、场所布置平面图等材料的话，我们会在受理10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3日之内做出相应的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我们会予以出具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对不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出具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前的决定书。那么建议大家在开设民宿这类公共聚集场所建筑的时候呢，要尽量使用或租赁我们合法的建筑和房产进行经营，特别要注意尽量避免建筑存在先天性的火灾隐患，比如耐火等级不足、缺少安全疏散楼梯等。如果大家没有把握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开办地的这种消防部门，我们将会提前帮您把关，以防人力物力不必要的浪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听说现在有针对退役军人的正校企培训，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培训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怡来回复一下。
18: 我听印发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年的活动方案，全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落实方案的重要举措，旨在建立入学即签约、结业即上岗的就业保障制度，有效整合政策扶持、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3方要素，通过订单式课程设计、沉浸式企业实训、直通式就业通道，帮助退役军人快速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我们在芜湖举办了首期的示范培训班，聚焦工业机器人、PLC 系统控制等专业，奇瑞、比亚迪等企业定向提供了51个就业岗位，深受广大退役军人的欢迎。当前全省各地正在陆续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班，退役军人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咨询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名参加。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

0: 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应急洞，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咨询说，我家的孩子成绩一般，如果选择职业学校，孩子未来的成长路径会不会变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一下。
7: 孩子如果中考选择职业学校的话，对他的未来成长的路径来说，应该说选择会更加宽。我们全国因为从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来说呢，除了普通教育，还有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那就是职业教育。国家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构建八大体系，其中之一就是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普通教育是以基本的文化素质培养为核心，而职业教育呢，则侧重于为学生提供与特定职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的教育，主要是定位于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2023年，我们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一体化的设计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这样一个培养体系，推动各个层次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培养过程的衔接贯通。目前我们省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除了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路径以外，另外还有四种特定的学历提升通道。一呢，就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二是应用型本科对口中职毕业生的招生；三是高职院校5年一贯制的培养；四是中职和高职衔接的3+2分段制培养。下面呢，我给你这个逐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这个是我们省每年在高考前，一般是在4月份前后，为高职院校单独组织实施的招生考试，实施的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这样一种考试评价方式，主要是面向中职毕业生，是单独切分指标，单独划线，录取以后呢，就读高职的和高职专科。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呢，就不能再参加当年的高考了。与夏季普通高考相比，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录取率比较高，学生选择空间较大，竞争压力呢也比较小。第二类呢，就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这一类的考试招生主体

0: 主要是省内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只面向中职毕业生，实行的也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这类考试的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在逐年扩大。在2014年之前，我们省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只有5所，招生计划一年也只有800名。但是从2025年起，我们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已经达到了20所，招生计划已经超过了6600人。第三类升学途径呢，主要是高职院校的5年一贯制培养。这种类型的考试只面向初中起点的中考应届考生，录取以后由高职院校培养5年，中间也不需要再参加普通高考，毕业后可以直接获得高职高专的学历。第四类途径呢，就是中职和高职3+2的分段培养。这一类的考试同样也只面向中考的应届考生，由中职和高职分别进行3年和2年的分段培养，毕业后可以获得高职高专学历。与5年一贯制相比，这一类的培养形式相对更加灵活，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业情况进行多种选择。一是在中职学习3年，通过转段考试可以直升对口的高职院校；二是学业特别优秀的，可以在中职毕业年份直接参加应用型本科对口高考。第三类呢，对于那些学业比较困难、升学意愿不强的，可以选择3年后直接就业。目前我们省已经有105所中职与50所高职开展了3+2的贯通培养。第五类呢，就是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这也是我们省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以及成人的升学路径。对于中职学校的毕业生来说，同样适用，可以通过这些考试方式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中职学生通过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5年一贯制培养或者是3+2分段培养，取得高职高专学历以后，还可以继续参加专升本的考试，取得本科学历。这是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由省级统考加上院校自主命题相结合的选拔性考试，仅仅是面向省内的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目前我们省已经有40所普通本科高校面向高职院校接受了专升本学生的培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咨询说，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啊？选址有没有什么讲究？自己去申请可不可以呢？有没有相应的补贴？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处长陈威东来回复一下。
2: 中办国办印发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这个里面提出来了，真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要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呢，它又是一些有条件限制的啊，首先要具备条件。这个首先是要耕地，田块要平整，要适宜耕作，要集中连片。第二个呢，其实管排设施啊，水源要有保障，田间道路啊的那个设施要完善，要配套。第三个就是土壤要肥沃，自然环境要好。要适宜啊，耕作要适宜种这个粮食，耕地质量等级要高。第四个就是这个就是防灾能力要强，要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就是要通过了总体上啊，就是要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要达到耕地质量高、防灾能力高、一技能力高、这个科技含量高、粮食产能高的这样一个目标。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实施方案，对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选址的地方也有些要求。啊，就是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和实施安排，啊，它是讲具备条件的耕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建高标，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平原地区具备水源灌溉条件的，以及粮食产量高或增长潜力大的地方来建设高标准农田，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区、沿海内陆滩涂25度坡以上的耕地，严格管控类耕地。还有生态保护红线、退耕还林、还牧还草还湖区等建设高标准农田，也就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由重点建设区也就是我们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还有粮食

0: 自然功能区、重要东南面保护区，还有限制建设区和这个禁止建设区。那么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大家也可以啊上我们厅的相关的网站上可以去查一下啊。我们在告别的农田建设通则和中办13号文里面也都有一些详细的这些规定。那么个人来申请告别的农田建设，我们国家也是鼓励支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等吧，啊，这些东西来参与建设告别的农田。这个呢，可以通过，你可以自己单独的来申报，也可以通过几个，联合起来的申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7: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全省强降雨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梁延顺作出批示，王清县讲话。
7: 王清县在霍丘县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层层压实责任，筑牢防线，确保江河安澜，群众安全。
6: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徽各地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
7: 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安徽以多种形式纪念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
6: 我省通过精准对接、高效服务、政策赋能、协同联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赋能企业创新发展。
7: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带您走进巍巍大别山，为您讲述安徽农业大学青年教授在红土地上接力书写科技助农、乡村振兴答卷的故事。
6: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等影响，我省相关地市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近期台风巴威还将影响我省，引发新一轮强降雨过程。7月7日，全省强降雨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传达省委书记梁延顺有关批示，分析研判台风最新趋势，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省长王清县主持会议并讲话。梁延顺在批示中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有关通知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压紧压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在思想上绷紧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0: 抓好农田清沟沥水和沟渠堵坝清除，严防旱涝急转。要层层压实责任，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和值班值守，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畅通信息传递渠道，确保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应对，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
1: 安徽台消息，7月7号，省长王钦宪赴六安市霍邱县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有关通知要求及省委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层层压实责任，织密筑牢防线，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江河安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淮河流域是我省防汛工作的重点，随着进一步治淮工程的陆续建成，流域防洪能力显著提升。王钦宪来到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深入了解重要防洪设施建设及今年汛情预测、重点险段管控等情况，要求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实施工程调度，有效降低流域整体洪水风险。在城东湖蓄洪区控制工程和王杰流乡陈营保庄围，王钦宪要求加强行洪蓄洪空间管控，认真开展安全巡查，维护好行蓄洪区和保庄围庄台功能，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及时安全有效运用。我省现有5218座水库，水库安全度汛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霍邱县龙潭水库，王钦宪详细了解水位、库容及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责任，加强科学精准调度，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提升突发险情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调研督导中，王钦宪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期，局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及时会商研判，延长预见期，提高精准度，落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预警响应联动，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要突出抓好重点部位巡查防守，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严格值班值守，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等影响，7月6号夜里到7号白天，我省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延淮淮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暴雨、大暴雨，雨量达80到100毫米，局部达160到200毫米。面对强降雨，各地迅速响应，采取有效措施，部署防汛排涝、隐患排查、水利调度等重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在宿州市砀山县，当地城管市政部门闻雨而动，靠前作战，一线工作人员连夜疏通排水，定点值守防控，全方位疏通排水通道，保障雨水快速下排。同时，对重点易涝路段提前布设警示锥、警示灯和警戒提醒牌，全力防范雨天安全隐患。砀山县城管局市政养护人员邹浩：
3: 我们全员在岗，24小时轮流值班，对于我们城区的主干道实施蹲守巡查防汛的闭环模式，重点是南关和东关低洼路段，我们进行了实时的检测路面的一个积水变化，全面的保障我们老百姓的正常出行上下班。
2: 受强降雨和上游泄洪影响，滁州天长市境内的河湖以及各类重点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采取人防加技防的方式，加强日常巡查，并及时开闸泄洪。天长市川桥水库管理所所长袁爱林：
4: 目前我们水库从930万立方米上涨到1970万立方米，超汛限水位14公分，仅4防治掩埋，海事泄洪，泄洪量为每1小时

0: 30万的房子为今后水库防汛工作腾出破用，确保安全度汛。
1: 濒临淮河的富阳市富南县曹集镇堤坝线路长，防汛压力大，是淮河防汛的重点区域。面对强降雨，当地迅速整合镇村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及志愿者力量，组建10支巡堤查险队，共581人，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值守模式，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巡堤查险队队员王传国，
2: 就我们尽量讲体面、体魄，细微处和隐患，每一段都有人专门或者每一个时，我们就来回巡查一次。
1: 在六安市叶集区始和街道，党员干部分组对辖区内的河道、水库、低洼、易涝区等进行拉网式排查，沿河道仔细查看水位变化，检查堤防是否有渗漏、管涌等隐患，同时深入低洼地带和沿河居民区开展入户走访。 向住户发放防汛明白卡，告知转移路线和应急联系方式。针对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工作人员反复叮嘱注意事项，确保他们清除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置。始和街道查棚村工作人员刘伟：
3: 我们村按照王哥分片包干，责任到人重点巡查低洼地带、潍坊河道，发现隐患立即整改。
1: 同时，大力宣传防汛避险安全指示，重点关注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坚持值班值守，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始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陈卓：
4: 紧盯舆情、随清动态管控风险隐患，抓实应急备勤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度汛底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昨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开展刑事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倾听报道。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在前山野寨中学，100多名师生代表和新入团团员整齐列队，肃立忠烈祠前，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 安徽省前山野寨中学学生葛欣怡：
6: 作为野寨中学国防科技运营班的一名学子，传承抗战精神从不是一句空谈的口号。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努力将自己培养为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吾辈青年定当不负先烈、不负时代。
7: 国殇永不忘，吾辈当自强。在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馆，参观者像在日军侵华期间惨遭屠杀的遇难同胞进献鲜花，跟随蒋介元的叙述重温红色历史，在宣城市泾县云岭镇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当地青年民兵和基层专武干部整齐列队，驻足凝视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认真聆听抗战历史讲述。宣城市泾县金川镇专武干事罗岩：
6: 实力探访金四军军部旧址，重温峥嵘革命历程，先辈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至诚初心，令人深受感召。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锤炼过硬本领，担当强军重任。
7: 昨天，全省各地中小学也通过参观研学瞻仰陵园等红色教育活动，让抗战精神融入青春成长，在芜湖、滁州、黄山等地，当地党员干部和职工代表来到烈士纪念塔、烈士陵园，以献花致敬、重温入党誓词的方式缅怀英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滁州市滇源县民政局青年党员吴亚亚：
8: 英雄从未远去，丰碑永立心间。我们青年人要树立不负先烈的理想抱负，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奋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9: 无为是红庙镇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殷晶：
10: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0: 史接力赛。
1: 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介绍了安徽省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2: 为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联动，实施方案重点突出政策导向、预算牵引、工具创新、平台赋能、提质增效五个方面内容，从源头上引导预算部门主动用好财政金融政策工具，推广免申贷、正保贷、正采贷等金融产品，推进多品类政策工具联动，推动财金政策与金融资源智能适配，企业需求与金融产品一键撮合， 全面提升财政金融协同的系统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安徽省财政厅厅长古建峰：
0: 实施方案聚焦构建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高效协同新模式，引导撬动金融资源投向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投资提振、消费升级、乡村振兴、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
2: 今年以来，我省加力推动财金协同各项政策落地，带动新发放贷款超4700亿元，农业保险加改革累计引导授信增信1290亿元，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累计投资项目约1700多个，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实施方案还提出，将开展财金政策效能提升、财金要素生态聚合、财金资源挖潜转化、财金绩效赋能提质四项行动，通过进一步发挥贴息、债券、基金、保险、担保等政策工具作用，共14项具体举措，确保财政金融协同各项政策落地落实。
1: 安徽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聚焦企业融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持续深化涉企金融服务改革，通过精准对接、高效服务、政策赋能、协同联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赋能企业创新发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3: 铜陵新家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铜材精深加工骨干中小微企业，连续10年获评 A 级纳税信用。今年上半年，企业抢抓新能源产业订单机遇，扩建生产线，但原材料采购、设备投入挤占大量流动资金，扩产计划受阻。铜陵市郊区税务局在税源走访中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联动辖区银行组建服务专班，针对企业科创属性与优质纳税资质，推介专属科税贷产品，仅耗时3个工作日，企业便获批200万元信用贷款。安徽新家铜业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刘金根：
4: 税务部门精准贴心的帮扶，让我们中小企业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底气。
3: 截至目前，铜陵市郊区税务局通过专场对接、精准推介等方式，已为6户守信小微企业对接金融资源，累计投放信用贷款超1200万元，有效破解企业研发扩产备货资金瓶颈。铜陵市郊区税务局副局长张文东：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实做细惠企直达服务，依托纳税缴费信用红利，精准疏解企业资金难题，充分激发小微企业经营活力。
3: 位于朔州萧县的安徽成长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企业，今年遇到了原材料集中采购和生产线技术升级改造的双重资金压力。朔州萧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积极用好国家政策红利，精准匹配企业资金需求，以政策性担保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安徽成长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长柏南：
7: 县担保公司了解到我们需求后，为我们提供了500万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贷款的期限更长，续贷手续更简单，解决了我们公司的资金难题，让我们能够加大原材料购买和生产设备改造更新，给了我们发展信心。
3: 六安市叶集瑞祥墨业有限公司今年遇到了企业资金回笼周期长、限制企业扩产进度与订单交付能力的问题。六安叶集区营商办主动上门服务，精准匹配辖区银行，开启镇银企专属对接通道，提速办理实现。目前企业500万元原材料采购专项贷款已完成全部审批流程，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公司总经理任政委：
8: 全程贴心高效，快速解决了我们的融资难题，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有资营商环境带来的支持与便利。
3: 近年来，黄山涉县人社局持续优化经办服务，主动对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推动贷款审批提速、贴息政策落实，让政策从纸面上走到企业账面上，以真金白银破除融资堵点。涉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武俊华：
9: 我们一好创业担保贷款这一惠企工具，降低创业融资成本，持续优化就业创业生态，发挥好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2026年以来，我们为14家小微企业推荐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000万元，带动就业1800余人。
1: 以青春之名特别节目，
2: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我们走进革命老区金寨，在这里，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副教授、90后党员江浩，从前辈手里接过接力棒，把实验室成果搬进田间地头，带领老区群众趟出一条科技助农的特色致富路，用初心与实干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答卷。安徽台报道。
10: 金寨这座浸润着红色基因的革命摇篮，坐拥丰饶的农业资源，但过去守着宝山难致富是大别山区群众最现实的困境。安徽农业大学退休教授、党员晚致户：
11: 我们到那个村子里要走多少路呢？来回要40里路，我们一住就是2个月。
10: 从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到推广模式升级，几代党员用40多年的光阴趟出一条享誉全国科技助农的大别山道路。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副教授、党员江浩：
12: 把路走得更宽，走得更远，让老区的产业活起来，就是我们这代党员的使命。
10: 以青春之名，一同走进位于金寨县的大别山综合实验站，看年轻党员如何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扛起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使命。江浩：
12: 这就是早期的这个，就是绿莽村的危害症状，它跟普通的这个虫子的咬不一样。
10: 六月中旬，大别山的日头已经很毒了。在金寨县汤家汇镇鲍季岩村，90后党员、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副教授江浩带着团队来到村民刘显怀的茶园，手把手教他识别一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隐形杀手。江浩：
12: 利用茶叶里面自身的这个挥发性的香气物质，高浓度提升之后，我们把它做成缓释试剂，来释放在茶园里面。这种对茶叶是没有任何这个安全隐患。
10: 刘显怀：
13: 我只要这么大年纪腿还不方便，我也能搞到那么多收入，比在外头打工还强得多啊！最低达到7-8万的收入，不是他，我们也不可能。
10: 江浩带给乡亲们的是当下最前沿的绿色防控技术，而他脚下这条从课堂延伸到田埂的路，最早是40多年前由一群以党员为主的老教授们一步步踩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国家启动科技扶贫工作，安徽农业大学主动响应号召，与金寨县携手创办金寨农业专科班，定向培养本土农业专业人才。这种开发式扶贫模式后来被国家相关部门概括为大别山道路。今年92岁的

0: 来回要40里路，我们没有电，就是没有灯，睡的是什么呢？是小桌子编的一个竹板子，我们一住就是2个月。作为一个党员来讲，做了自己应做的一点工作。
1: 第一代安农人在金寨播下了科技的种子，十多年间不仅培养了500多名田秀才土专家，还帮助金寨发展起了6大支柱产业，让10万多名农民摆脱了贫困。从吃饱饭到吃好饭，时代给出了新的考题。江浩这代年轻党员接过接力棒时，大别山早已旧貌换新颜，他们的使命不再是生存之战，而是产业图强。
2: 为了让颜色变得更绿一点，然后为了让茶叶的鲜爽度更好一点，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用这个榛油来覆盖。
1: 江浩把突破口锁定在漫山遍野的夏秋茶上，过去茶农一年的收入全压在短短20天的春茶里。
2: 其实我们的茶叶的利用率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有开发来做这个碾茶生产线，要开发碾茶，再加大夏秋茶的综合利用。
1: 白天跑茶园蹲车间，夜里实验站的灯一亮就是半宿。为了开发碾茶，江浩守在滚烫的杀青机旁，从温度、时间到黏膜细度，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优化，只为锁住那一缕最佳香气。金寨威瑞茶叶公司总经理李学传：
3: 经过跟江教授啊，我们互相在现场去认证，找到一个合理的这种稳度匹配，做出这么好的品质，离不开这个专家的指示和帮助。今年我们预计整幅能达到15%到20%这样的。
1: 曾经几毛钱一斤都没人要的原料，如今变成了抹茶粉、新式茶饮基底料，身价暴涨10几倍。陆安市金寨县青山镇毛坪村村民涂德勤：
4: 夏茶可以，我们老百姓弄的采茶的时候积蓄也很高的，现在一年收入有3万左右，够一家人生活没问题了。
1: 从煤油灯下的坚守到实验室里的攻关，方式在变，初心不改。如今在安徽农业大学，像江浩一样的青年党员正沿着前辈的足迹，把青春的论文写在广袤的田野上。全省40个综合实验站、105个科技小院星罗棋布，20多个特色产业联盟串联起千家万户。江浩：
2: 金寨这片红色的土地曾孕育了无数英雄的儿女，战争年代他们用热血守护家国，今天换我们来守护他们。我们要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用专业回应老区人民的期盼，把产业链延伸得更深，让产业更多样，多渠道让老区的产业跑出加速度，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老区人民的丰收喜悦。这就是我们这代党员坚守的初心，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5: 榜样。
6: 范江红是安庆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他扎根一线，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把法律援助这项民生工程真正打造成百姓信赖的民心工程。安徽台报道。
7: 在安庆市法律援助中心，范江红收到了一面锦旗，这是受援人罗本邦代表10名工友送来的。受援人罗本邦：
8: 不要为了表示感谢，让我们顺利拿到了拖欠2年的工资，为我们工友讨回了公道。
7: 2004年，范江红从部队转业到安庆市司法局。2018年，他挑起安庆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的重担。当时这里的法援工作基础薄弱，流程不完善，面对困局，范江红深入基层调研，梳理出各个环节的堵点难点，牵头制定了操作手册和案件质量评查标准。安庆市法律援助服务团律师刘涛：
9: 有了明确规范，提高了案件办理质量，也提升了受援人的满意度，规避了职业风险。
7: 在反复的实践中，范江红还摸索出老范法律援助工作法，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的法援服务体系，打造30分钟法律援助服务圈，让群众就近申请全域受理。怀宁县马庙镇吴方建的儿子因意外身受重伤，高额的医疗费用让这个家庭面临巨大压力。范江红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为他们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安庆市怀宁县马庙镇居民吴方建：
10: 帮我免费指派了律师，打赢了这场官司，实实在在地帮助了我们。
7: 在为个案奔波的同时，范江红还联合公安、检察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与协作机制，形成

0: 维权合力。自2018年以来，他带领团队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万多件，为受援群众挽回经济损失9.16亿元。因工作成绩突出，范江红先后获得全国55普法中期先进个人、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范江红：
1: 吃素油花，发源办事流程，提升服务之效，让困难群众维权少爬楼，有依靠，用心用情，守护好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2: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通道补链、货物品类持续优化，智能家居、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产品占比超60%。
3: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近日公示，2026年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首批支持城市名单。安徽合肥和芜湖以联合申报城市群模式成功入选，成为此次全国首批8个入选城市城市群之一。未来3年最高可获得中央奖补资金15亿元。
2: 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如期而至，小暑过后，气温升高，湿度加大，多雷雨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外出做好防暑防晒，清淡饮食，及时补水，同时防范短时强降雨。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景书。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中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全省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3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这小暑节气啊，刚刚过去，三伏天呢就要来了。每到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朋友第一反应呢就是要防暑降温，对吧？那空调要开起来，冷饮要喝起来，西瓜吃起来。但是啊，您知道吗？在中医的养生智慧里，这个季节呢，其实藏着一个大大的彩蛋。俗话说呢，冬养三九，夏养三伏。夏天呢，可不是只是避暑的季节，恰恰相反，对于那些秋冬容易反复发作的老毛病呢，现在啊，可以说正是调理的一个黄金时机。用中医的话说呢，这就叫冬病夏治，是治胃病思想的重要体现。那今天这期给大家安排的主题呢，就是中医治胃病，冬病夏治正当时。说到这个治胃病啊，这个词儿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但是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里啊，就有一句话叫上工治胃病，不治已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高明的医生就是在你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帮你把病给防住了，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防患于未然，那就是这个理儿。而冬病夏治呢，就是用了这一理念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那些在秋冬季节容易反复发作的慢性啊虚寒性的疾病呢，恰恰应该在夏季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进行干预调理。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邹国荣医生，带我们走进中医治胃病的智慧殿堂。那邹医生呢，是医学硕士，中华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的委员，擅长运用中药针灸结合治疗多种疾病和亚健康体质来进行调理。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对话嘉宾。
1: 邹国荣，中共党员，医学硕士，主治医师，现任安徽省中医药

0: 学会治未病分会秘书，中西医结合学会慢病管理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体重管理分会理事，参与省级课题多项，临床主张针药结合、内外合治，善于融合中药、针灸、耳穴等传统疗法，制定个体化方案，专注多囊卵巢综合征、胰岛素抵抗、肥胖、痛经、月经失调及围绝经期失眠、潮热、盗汗等女性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治，同时运用特色针法、灸法治疗颈肩腰腿痛、关节痛等各类痛症，并在中医标准化体质辨识基础上，以中药、针灸调理失眠、慢性疲劳、超重、痤疮等亚健康状态，践行未病先防、疾病防变的治未病理念。
1: 好，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邹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2: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那今天邹医生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就这个冬病夏治啊、三伏贴啊，还有夏季养生以及治胃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呢向邹医生提出，我们也会现场呢给予解答。好，邹医生呢，我们首先想问问您哈，我们刚才介绍也了解到您所在的是治胃病中心，其实很多听众可能不太了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治胃病具体是做什么的，咱们老百姓到治胃病中心能看什么病呢？
2: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就是很多患者也是有同样的疑问，就是说治胃病中心到底是看什么的呀，是不是看胃的呀？其实我们治胃病中心的话也是医院重点建设的一个特色科室之一，我们今年呢，我们前两年呢也是获得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优势专科项目，这个在我们医院也是属于就是前列的一些科室。治胃病中心呢，它主要是秉持我们中医治胃病的一个理念，去开展一些体质辨识呀、亚健康状态呀等等这些亚专科的一个建设。它宣扬就是说我们去用一些中医的一个传统疗法，比如我们的针灸、中药。我们的中药临床使用率也是医院比较高的，就是说它更侧重于用一些传统的一个中医特色疗法去进行一个疾病的预防和调理。那我们中心的话也是开展有一些三伏贴呀、督脉灸、耳穴苗豆、耳穴埋豆啊、穴位贴敷这些等等的一个特色诊疗项目，每年服务的患者也是很多数万人次，所以我们在冬病夏治领域也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欢迎大家对后面的一个进行一个就是可以到我们中心去进行一个体质辨识啊，去看看你有没有需要改善的亚健康状态。
1: 治胃病，刚才邹医生说了，大家以为是治那个胃痛的胃哈，其实我们这个是未来的胃，就是没有生病之前我们就去防患于未然，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朋友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可以到这个治胃病中心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您诊断一下，然后根据不同的体质才能够辨证施治，对吧，邹医生？
2: 对对，是的。
1: 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提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冬病夏治，正当时哈，冬病夏治的核心概念。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一种好奇，就是为什么什么叫冬病，什么样的病算是冬病呢？为什么要在夏天去治它呢？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请邹医生给我们来解答解答呢？
2: 好的，因为冬病夏治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它也是一种临床治疗的手段，属于一种比较特色的中医养生治疗方法。冬病夏治如果要说起渊源的话，其实要从中医的一个阴阳四时消长的一个理论去谈起它。我们中医认为人体的阳气它是随着四季的变化而消长的，在夏季的时候人体内的这个阳气属于一个上升的相对比较旺盛的一个状态，到了秋天呢，阳气呢就会收敛潜藏啊，那我们人体呢需要跟自然进行一个遥相呼应，换句话就是说，如果处于病理状态下的人体，它也会时刻受到这个自然界变化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对于一些我们讲的阳气不足的患者来说，他尽管一年四季 都处于一个不足的状态，但是受到夏季这个阳气旺盛的一个触动和影响，它的阳气会相对来讲会有所上升，呈现出一个好转的趋势。所以我们就是要趁着这个势头去治疗一个疾病啊，也就我们讲的冬病夏治啊。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说可以改善患者在这个冬天的这个疾患的发生率。具体来讲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阳气比较虚的患者，他可以用一些补虚啊助阳的药物，那寒气比较重的呢，也可以采用一些驱寒的温里的这些药物，这样的话都可以达到我们一个扶阳散寒的目的。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核心原理。
1: 嗯，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对于阳气不足的患者来说是特别适合冬病夏治的，是不是这样，邹医生？
2: 对，是的。
1: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叫阳虚的体质呢？
2: 对对，阳虚。
1: 那阳虚体质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症状，又该如何调理呢？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2: 大家如果想说，我们经常说阳虚呀、阴虚啊，门诊也有很多患者就是来了就说啊，我是阳虚的，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辨证，就大家要理解我们中医里面的这个阴阳的概念。中医认为，就我们刚刚讲的，它这个阳气是变化的，那我们自然界个人体它其实都是可以分阴阳两部分的。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从我们的中医基础理论认为，就是说阳光的外向的明亮的或者说上升的温热的这一类都属于阳，反过来就是说被阳光的这种内守的呀，下降的寒凉的，我们都属于阴。这是我们就是说一个总体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人体和自然它一个阴阳的一个基本框架。那我们黄帝内经当中呢还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就是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太阳一样，比较就很重要，对吧？如果天上没有太阳，那我们万物就没有生命啊。那人体如果说没有阳气，我们的身体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要想让自己比较健康，让自己长寿啊，那很大程度上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阴阳的一个平和，要让我们的阳气保持一个充足的状态。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医治胃病的一个理念。
1: 是的。那也说了，就是刚才还是同样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阳气不够这个的朋友，他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说是胃寒，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我们的听众朋友老友朋友们听了之后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看看是不是这一类型的哈。当然确切的话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给您辨证的哈。
2: 好，但就是我们刚刚说了阴阳，阴阳怎么分？那我们阳虚体质呢？那自然就是说我们，阳气不足，气血循环不畅，相对来讲抵抗力比较弱的一种体质状态啊。所以说，有哪些表现呢？首先就是特别典型的畏寒怕冷啊，这也是我们就是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尤其是有一些腹泻呀，或者说背部容易受风受寒呀，特别是有些女性朋友一到冬天啊，手脚比较冰凉的，甚至过肘过膝啊，这些其实都是说我们讲的阳气不足的一个表现啊。那阳虚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一些人，他比如说血虚啊气虚啊，这些也会引起一个手脚冰凉的一个表现，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医生去辨证的。那第二点就是说，有一些阳虚的人的话，他就是说，他会出现一个小便比较清长，夜尿多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正常人喝下去水喝进去之后，我们到我们的脾胃，我们脾胃呢有一个运化的功能。那如果说这些脾阳不足、肾阳虚衰的这些患者呢，那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水喝进去就是穿肠而过，直接尿出来了，缺乏了这个蒸腾的一个，就没有阳气的这个蒸腾气化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小便就会清清白白的，有一些不但白天小便多，晚上呢甚至还要起夜2到3次啊，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些就患者，我们就要问他小便怎么样，夜尿多不多啊。 那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讲的腹泻，就是说小便，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小便，那另外我们讲大便，它也是一个观察的指标。有一些患者啊，出现我们讲叫五更泻。什么叫五更泻？就是
1: 什么叫五更泻呢？
2: 对，就是天亮之前，我们讲的五更时候，哎，天蒙蒙亮的那个时候啊，有一些患者就起来肚子痛啊，那就要赶紧去上厕所。其实这些呢。也就是反映我们这个时候哎什么阳虚，就是说他的身体没有火力劲水谷转化不彻底，所以说他就会出现一些拉肚子呀、腹泻呀这些情况。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脾胃运化很虚弱。很虚弱的患者可能就是说他一天要拉很多次大便是水样的不成形的这种。
1: 这些都是阳虚的一个表现哈。
2: 对，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们一些肾阳不足的一些症状。我们讲肾它是主生殖主我们下焦水少腹的一个水液蒸腾。那特别是随着有一些朋友年纪渐长以后那他也会出现一些就是说阳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一些腰腿脚后跟等等出现一些疼痛，腰特别受风受凉很明显，这些女性的话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白带比较多清晰的透明的，有些受寒呀或者疲劳的时候它白带就会增多啊，这些其实也是反映你身体的一个阳气不足的一个表现。
1: 刚才说的是肾阳不足哈，就是我感觉这一点尤其是针对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好像都有一点慢慢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哈。那除了刚才说的我们冬天不是冬天啊，就是应该说就是平常畏寒怕冷对吧，
2: 对，
1: 然后是夜尿多小便清长，还有就是经常腹泻。有些朋友呢他可能稍微跟别人吃的家里人一起吃东西吃的都一样的，但是他就容易腹泻，是不是也属于这种？
2: 对，是的，就是典型的我们讲的脾阳不足，就是说可能这些朋友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说饮食生冷寒凉。那我们经常门诊也有一些患者，就是说啊，我不吃冰箱里的东西，那我就会跟他说，冰箱里的东西叫冰的，像水果呀、常温的这些水啊，对我们来讲都是，属于归结为生冷寒凉之品啊。如果经常吃的话，就，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那就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腹泻呀，或者说腹胀啊、嗳气呀等等这些情况。
1: 也就是说我们说平常说生冷，大家不要误会只是冰箱拿出来的才叫生冷，冷的哈，其实有一些水果像刚才邹医生说的，它是凉性的，关键它性寒，如果吃多了也不好对吧？
2: 对，是的，特别是现在就是说有我们宣扬说要补充维 C， 所以有一些患者可能水果的摄入量比较高，特别是夏天，那吃一份西瓜，那甘甜爽口，但是其实它对我们的脾阳都是有个很大的损伤，所以大家就是说瓜果虽好一定要适量，就是说稍微吃一点点那对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影响，也可以达到一个清热生津的一个作用。但是如果说你吃的比较多的话，那就会损伤我们脾胃气机了。
1: 特别像这个西瓜看起来是这个可口的非常甜的哈，而且水分也很多，夏天大家都非常想吃，但是西瓜好像是属于大寒的一个水果 对吧？
2: 是的，西瓜属于我们讲的叫中药里的白虎汤。我们什么叫白虎汤呢？它是有一个就是说原文叫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大家听到这个原文的意思就知道什么，是你非常热的时候出了很多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吃这些就是白虎汤。那西瓜呢就对标这个白虎汤，也是说就是说在你非常就是说大汗淋漓这个时候感觉要中暑了出了很多汗这个时候舌头都是红红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西瓜去清热达到一个生津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现在人的体质大多是属于空调房内的，
1: 对
2: 对，其实你基本上不会出现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情况。那你如果经常吃西瓜的话，你的我们讲吃进去的东西在脾胃当中是需要去 你身体的热量去代谢它、
1: 嗯、
2: 那这个时候你吃这些瓜果吃的比较多的时候，你的脾胃的阳气也会消耗的很快，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出现了一些脾阳不足、腹泻呀，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嗳气啊、腹胀啊这些情况、
1: 嗯、
2: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量。
1: 嗯，对，还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哪怕是我们中老朋友、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爱美的哈，她就会控制主食的摄入，有的时候呢，尤其像夏季这个，水果比较丰富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水果来代餐，这样是不是也不太好，不利于身体健康？
2: 对，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亚专科建设其中有一个方向叫健康体重管理门诊，
1: 嗯，
2: 那我们智慧病中心的这个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呢，它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说千万不要节食减肥，也不要说去就是说吃这些水果或者吃一些代餐去来减重，
1: 嗯、
2: 那。长期吃这些东西呢，还是要归结到我们的一个脾胃功能上面。那你通过长期的这些控碳呀，或者说长期吃这些东西啊、它是非常不利于我们脾胃运化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控碳的患者控的比较多了之后啊，会出现一些掉头发呀，乏力呀这些情况。那我们吃这些瓜果的话，一个是现在这个水果它的糖分比较高，
1: 嗯，
2: 我们吃完之后其实。反而比你这个正常饮
1: 食
2: 对你的这个热量更高。另外的话就是你长期吃这个，我们一是损伤脾胃功能，第二还是会导致你这个胰岛功能的异常。所以现在就经常有很多胰岛素抵抗的患者，其实也是跟这些日常的一个饮食方式不健康导致有关。
1: 嗯，那我还想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刻意的去减重或者是节食阶段哈，他控碳，这个碳呢，他说不光是主食，他也包括水果、因为水果的糖分比较多，如果说长时间的去控碳的话，是不是对身体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呢？
2: 对，是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跟门诊的很多患者说，如果你就是希望自己稍微控制一下饮食，那是可以的啊。你可以在晚上那一顿稍微控制一点主食的量，或者说我们就是买一些糙米，就是不是说那个黑豆杂豆那些杂粮，就是糙米，然后和我们正常的精米就大米，1:1混合，这样的话你可以增强一个饱腹感，其实也是达到一个我们讲的控制碳水摄入的一个目的。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稍微早一点吃饭啊，就是。说我们6点前把我们的晚饭吃完，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讲你的碳水摄入量也会稍微减一点，就是说不会说到睡前了我们还是吃很多东西，热量没有代谢。那有一些患者就是说我要控碳我能减肥，那我就完全不吃，那这样的话就很多这样的患者呢就最后会出现一些我们说脾胃它这个水谷精微啊，就我们讲的碳水它其实是一个生化之源，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可以比作一个机器，或者说我们讲的巧妇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都没有这些摄入量的话，其实你的身体的代谢功能会受到很大的抑制。我们如果说从西医上的理论，大家说代谢降低，对吧？其实你这个脾胃运化差了以后，你自然的代谢率也是比较差。所以就是说，我们讲你如果经常控碳很严格的话，很容易养成喝凉水都长肉的体质啊、所以其实反而得不偿失，就大家。可以，如果说夏天了想爱美啊，那我又不能吃那么多水果，那我又饿怎么办呢？你可以吃，你可以正常饮食啊，只是说我们晚上的那一顿稍微控制一下就好了。
1: 嗯，好的。这里呢有这个网友提问，他说能吃冰糕吗？可能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生冷寒凉的东西哈，应该也是一位女性朋友。您对他的建议是能吃还是不能吃，或者适量呢？
2: 你如果是一个脾胃功能比较强盛的人，那冰糕我理解到就是雪糕这一类东西、那我对患者的要求就是你最多一个月只能吃一次，
1: 一个月只能吃一次，
2: 对，而且只能吃几小口，这样就是过个嘴瘾啊就行了。正常情况下就不要去吃太多。如果因为我们也有门诊很多患者啊，就是 一来就是说舌头明显就是那种寒湿的比较重的，那你去追问他说你是不是吃那些生冷的呀，他说我每天早上一杯冰咖啡，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你的冰高应该是差不
1: 多
2: 的，对，
1: 都是，
2: 那明显就是说他吃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出现这些我们讲脾胃虚寒哎生湿的这些状态，就是说寒湿体质比较重，
3: 也就是正常的这些老友朋友们尽量不要去碰它，
2: 对，
3: 如果是实在是要解馋的话也只能一个月一次，还不能吃完，
2: 控制一下控制一下。
3: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些这个门诊的患者他的这个胎象就能看出他的这个虚寒体质，一般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阳虚的体质他的舌苔会是大概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2: 很典型的我们脾虚的这种就是说还没有到寒湿比较重的这个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个舌头比较淡胖啊，就我们经常说的齿横舌，那为什么会出现齿横舌呢？其实就是说哎，这个患者他的舌头淡胖以后，那他的舌头的舌体会相对来讲增大，那这个时候你的牙齿啊，齿印就会印在你这个舌边上，所以我们

0: 我们生出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明显的齿痕舌啊，大家可以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齿印。那如果有的话，其实相对来讲你的脾胃功能就已经减低或者有损伤了。那如果说哎你这个时候还没有就是意识到问题，还在继续加重，那就是进一步发展，就可能会出现我们的腻胎，就我们讲的白舌苔
1: 比较
0: 白厚，对，白厚。那这些的话，就是说我们讲的湿气，哎，经常有人说啊，我湿气好重啊，那怎么看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舌苔，如果舌苔比较白厚的话，就白腻苔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有寒湿比较重了啊。
1: 就是舌苔，我们经常说到中医望闻问切里面看。舌头也是其中的一项，
0: 对，
1: 对吧？
0: 这是我们舌诊很重要的一项。
1: 舌诊，而且我还知道，就是除了舌的正面，就是我们经常伸出舌头，好像从舌的背面，就是舌翻起来的时候，也能看出个一二来，这是怎么看的呢？
0: 我们舌诊的话，一个原则啊，就是说我们先在自然光线下啊，微微的伸出舌头之后，我们医生会观察你这个舌体啊。那舌体的话，我们一般舌尖属于我们的心，舌中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脾胃啊。大家如果说舌中这个位置的话，有一道深深的那个裂纹，那说明你的胃阴不足，你可能会出现口干啊这些症状啊。如果我们讲的舌头比较舌苔比较白厚的话，也就我们讲寒湿，脾胃寒湿症状比较重啊。那如果说舌边呢，那一般是主要分布是我们的肝胆啊，就是说我们一些肝气不调达的患者啊，有一些比较生闷气啊，或者说怎么样，他可能肝脉上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说肝郁的一些表现。那舌根部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肾区啊。如果说那一块腻苔的话，可能有一些女性的话，她可能白带量会增多。那大家看完舌头之后，经常医生说，哎，抬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我们的舌下络脉，对，
1: 这样，
0: 因为
1: 周医生稍微打扰一下哈，因为我们一会儿进入广告时间，这个问题可能不能在这个上半段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请周医生给我们介绍，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非常感兴趣哈，广告之后接着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

0: 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中医治胃病，冬病夏治正当时。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医师邹国荣，邹医生也是我们治胃病中心的专家哈。那说到治胃病，在节目的上半段也给大家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其实很多的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啊，可能对治胃病不是特别的关注和了解，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是发生了一些不适的症状才想起来去医院去对症的这个诊室来看病哈，治疗。但是防患于未然，提前做好自己的这个身体规划尤为重要。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开设了这样一期栏目，希望更多的朋友对治胃病这件事儿呢有更多的认识。那在节目的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看舌苔哈，就是舌诊。刚才邹医生也说了，中医里边有一个舌诊，除了看舌头的正面，还有就是说舌头的背面怎么看。我们接下来继续请邹医生给我们介绍。邹医生
10: 好，大家好。我们刚刚上半段说到，哎，我们的舌头正面啊，我们看了舌尖、舌边啊、舌中和舌根部。那我们经常医生呢还会让我们大家什么抬起舌头，把舌头卷起来。那卷起来主要是看我们舌下的两个络脉。那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舌下络脉是没有露张的。那有一些患者呢明显的会有一些舌下的络脉，就是说有一些淤区啊，明显看到有颜色啊，紫暗。那这个时候呢反映我们体质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讲的体质有淤。那这个淤呢可能是说你寒凉导致

0: 容易诱发我们的比如说什么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啊、这些问题、
1: 就是结节问题。
0: 对对，
1: 因为体质这个淤堵了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结节的这些表象哈。那说到了我们今天主要是说这个中医治胃病，冬病夏治正当时。其实呢，刚才在广告时间呢也跟邹医生聊了一下，我们当时的理解呢就是冬病夏治在三伏天开始贴三伏贴哈。其实邹医生告诉我，在夏至节气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三伏贴了。那具体的这个三伏贴到底是怎么贴的，或者是能针对哪一些疾病来进行治疗，针对的人群又是哪些，也接下来请邹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0: 我们刚刚前面也说了，就是说我们三伏贴它其实是我们冬病夏治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大家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一种治疗方法。它其实源于我们刚刚讲的中医理论，就是什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的这个养生思想。那我们这个三伏贴呢，其实这个具体的方法要如果追溯的话，其实能源自我们清代。清代有一个名医张璐，他著了也就是写了一本叫《张氏医通》这个书里面有一个白芥子涂法这个时候就是说用这个温散这些药，温阳散寒的这些药去夏天治疗到了秋冬去治疗这些秋冬之际比较容易反复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慢性顽固性疾病。那我们后世的话就是说把这种方法进行了一个衍生就是说三伏贴它之所以在三伏天进行，是因为我们讲的什么三伏天它是一年当中阳气相对来讲最旺盛气温最高人体腠理也相对比较疏松，毛孔最为开放的这个时候，我们去用这些辛温呀驱寒的一些中药进行一个研末调糊然后贴敷于特定的一些穴位上。那我们具体的穴位可以根据我们目前比较就是说区分的几大类，比如说我们的呼吸系统、脾胃系统还有我们的关节系统等等这几个系统然后通过这个药物去透过这个皮肤渗入经络直达脏腑，就能够起到我们这个温阳散寒、通经活络、调理脏腑的一个作用。三伏贴它其实是一种穴位贴敷疗法，所以相对来讲它的一个疗效的话，它比口服用药的话副作用要小，而且我们的费用呢也相对来讲比较低，操作也比较简单，安全也比较安全，就基本上我们三岁以上的儿童这种呼吸系统疾病都可以进行治疗，也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说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和认可，所以我们医院每年到三伏天期间都是会有一个鼓励员工不要开车就是把这个车位就是让给大家，
1: 特别多，
0: 对对对，病人患者比较多。
1: 那刚才说到了三伏贴的这个原理哈，那究竟哪一类的人群，也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它比较适合三伏贴呢？
0: 好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分系统，对吧？就是说首先我们三伏天它其实治疗比较广泛，我们的治疗今年的三伏天呢是从三伏贴是从6月21号开始，这是第一贴。那我们今年是初伏是在7月15号，中伏是在7月25号，然后还有一个末伏是8月14号，所以我们今年的五次贴敷分别是我们6月21号、7月15、7月25，中间还有个加强贴是我们的8月4号8月14号。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时间，就是说我们最好是特定的这个节气的初伏的当天进行一个贴敷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呢，前后一两天都是可以的另外的话就是说哪些患者适合，就是很多人说我适不适合，首先呢就是说呼吸系统是患者是比较多的我们刚刚讲的三岁以上的儿童，特别是很多小孩子他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呀、过敏性哮喘，或者说到了秋冬特别容易咳嗽感冒的这些小朋友或者说大朋友他都
1: 是
0: 可以，
1: 就
0: 是
1: 只要是三岁以上的有呼吸系统疾病的都是可以受众人群哈。
0: 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比如说他对他会出现一个脾胃的一个运化失常，出现一个腹胀或者说腹泻甚至说便秘，因为我们脾胃功能不好以后，它不光是腹泻，它气机就是受阻以后，它还会出现一些便秘的表现就是说这些其实都属于脾胃功能的受损那这些脾胃系统的这些

0: 喜欢呢，我们也会就用三伏贴进行一个穴位贴敷疗法治疗，
1: 嗯，
0: 那它可能就侧重于脾胃系统的一些穴位。
1: 嗯，
0: 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一些关节系统啊，
1: 嗯，
0: 就是说有一些颈肩腰腿痛，
1: 嗯，
0: 或者说腰椎间盘呀、强直性脊柱炎这些风湿疾病的这些患者啊，那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风湿就是关节系统的一个贴敷，
1: 就这一类的都可以。
0: 对，是的，
1: 嗯，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女性啊，如果遇到了这些妇科方面的，它是不是可以呢？
0: 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女性疾病的一个调理，特别是我们痛经的患者啊，很多这些女性痛经的患者，我们也会进行一个三伏贴的一个治疗，而且反馈都是还不错。
1: 刚才说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具体症状的人群哈，比较适合。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做医生，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觉得我平常没有什么身体不适的症状，但是我希望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这类人群他合不合适呢？
0: 我要谢谢主持人给我补充，刚好提醒了我，就是说，哎，有一些人他既没有呼吸系统这些疾患，脾胃功能呢也尚可，那关节系统呢也没有太大问题，那我是不是可以贴呢？答案也是可以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亚健康调理的这些穴位，那它的穴位呢可能与前者就稍有不同，它可能更侧重于调补我们的脾和肾，就是说我们讲脾腧穴、肾腧穴等等这些，一个是我们的肾，我们讲先天之本，脾的话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所以说我们调补这些先后天的话，那自然就是说达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一个目的啊。所以也有一些就是说没有明显疾患，只是想来改善调理一下体质的患者啊，也会进行一个三伏贴治疗。
1: 反正就是我们要利用好这个黄金时段哈，这个三伏时节，来把自己的身体这个火给它烧得更旺一点哈。因为我们身体是暖的嘛，对吧？如果说寒性的太多了，就会影响我们的体质，影响我们的健康。那还有个问题想问问，邹医生，因为我经常也会看到周边一些朋友们，他们去贴这个三伏贴，有的时候贴了，如果时间久了，那个皮肤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会起泡啊或者什么的，这样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呢？
0: 关于起泡的话，因为我们三伏贴的这个穴位贴敷的这个药物啊，它首先有一个温阳散寒的目的啊，比如说里面的一些白芥子，它会有一个透阳的作用，那它会相对来讲容易刺激皮肤。那关于起泡呢，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药物的刺激量比较大啊，可能你去的这个，因为现在三伏贴不光是我们中医院，可能很多
1: 对一
0: 区
1: 些诊室都有。
0: 对都有。那其他地方它可能调补的这个药，它这个配比的比例啊，有可能就是说这些发散的药物的比例比较高，那可能会刺激皮肤比较密度比较强，那会容易就是引起我们的这个皮肤的一个
1: 不适
0: 起
1: 的症
0: 泡。
1: 状，
0: 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贴敷时长，它也有一
1: 要控
0: 个
1: 制好。
0: 对有一个讲究，就是说我们正常小朋友的话是在2到4个小时，如果说中朋友，我们讲的就是
1: 成
0: 说
1: 年
0: 青
1: 人，
0: 少年，青少年的话，一般我们讲4到6个小时，那我们的成人就是说6到8个小时，一般就是说你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也不建议超过8小时，因为我们有一些，就是虽然我们中医院的这个贴敷的药也是经过这么多年，它就这个比例也是比较就是适中，不会引起就是基本上不会引起起泡这种现象，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说，哎呀，我贴了之后，我好像没有不适感，我舍不得摘，
1: 会
0: 就
1: 有
0: 是
1: 这样
0: 贴
1: 的
0: 了
1: 心
0: 很
1: 理哈，
0: 长时间，对，就是不止了8个小时，那可能就会出现这些就是起泡的这些表现，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这些患者他本身的皮肤也会
1: 有一些
0: 有
1: 脆
0: 影
1: 弱
0: 响，
1: 哈，
0: 对，就是说有一些皮
1: 比
0: 肤
1: 较
0: 比较
1: 敏
0: 容易
1: 感，
0: 过敏的这
1: 对。
0: 些患者，那我们如果他从来没有贴过，我们可以用防过敏的胶布，或者说他首次贴敷的时间可以从6个小时左右先观察啊。如果说他没有刺激性，他才贴到8个小时，不然的话就是也有可能会引起起泡的这种现象。
1: 也就是说，总结一下，一是时间不要贴得太长，不要舍不得给它摘掉；另外就是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哈，请医生给您这个贴，不要因为现在三伏贴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这个社区的一些诊所啊，或者是小的这个 家附近的一些小门店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业务哈，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的，刚才说到了，其实邹医生也说了哈，三伏贴只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种，还有其他的方式也是同样可以在这个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进行治疗的手段，那么还有哪些呢？
0: 我们刚刚说三伏贴是很典型的一个治疗方式，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叫督脉灸，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手段，就特别是对我们这种阳虚的这些体质，它其实也是我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这种思想。那督脉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字面就是说督，它又叫
1: 在督脉上进行艾灸，
0: 哎，对，它叫督灸扑灸我们的督脉就是我们的阳经，对，它是诸阳之会刚好是我们后背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整个脊柱上，就从我们的这个大椎穴到我们的长强穴刚好是我们的督脉的一个就是这个位置后背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我们讲可以理解为叫经常我们跟患者说就你可以理解为大型隔江灸，就我们讲隔江灸它本身有一个温阳的作用那督脉的话它这个隔江灸的它这个力度比较强我们会在这个督脉上就是先涂抹一层姜汁然后放上纱布无菌纱布之后进行一些调配我们自己调配的一些督灸粉这些督灸粉呢我们也会先对患者进行一个辨证论治会给他选择适合的这个督灸粉然后在撒上督灸粉以后就开始撒上我们的这个姜末用姜末垒成一个姜墙这个姜墙大概有3到4厘米这么高度然后在这个姜墙上还放上我们的艾绒一般我们是点2柱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艾柱的这个力量顺着我们的姜墙把这个力度传导到我们的皮肤上进行一个这个温阳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其实铺敷的时候就是现在很多医院它都有做督灸那督灸的话它有一些人为了就是安全性比较高它可能会用督灸下但是我们就是说从我们开督灸也很多年了那我们治胃病中心呢它做督灸我们一直宣扬的就是说直接贴敷那贴敷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它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艾灸的这个透皮和这个温经的这个红外的一个因为我们做过很多实验它是艾绒燃烧它是有红外的一个作用的通过这个作用进行一个直达病所的一个治疗那如果我们用这些灸合的话其实相对来讲你可能只有一些温热的作用就是热敷的热疗的一个作用可能这种红外的一个作用相对来讲就减弱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个督灸那督灸的话一般我们刚刚讲督脉它是阳脉嘛所以它就是说阳脉之海你这个时候在督灸督脉上进行这个大型的本身就是有一些温阳作用的这个隔江灸的话它这种温阳的作用就更强所以我们施灸的面积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广然后时间也比较长艾柱也比较大所以它的温通力就很强这样的话患者这种扶阳的作用就比较好
1: 就是听了都感觉挺好的因为我们知道网上大家刷也看到刷视频看到就是夏天建议去这个晒背嘛这个背部就是我们的督脉嘛让它这个更加温暖温热起来那么这种方法不光有艾灸这个红外的作用而且还有生姜的这个渗透作用
0: 是的
1: 所以对身体肯定是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想问问这种督脉灸它又适合哪一类的人群呢
0: 那我们督灸的话首先的一个人群的话首先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阳虚体质的患者因为阳虚它有本身就是
1: 怕寒
0: 对怕冷有胃寒呀这些情况那我们用督灸的话就直接达到一个大量补阳的一个目的所以对于阳虚患者就是好评非常高
1: 就效果特别显著
0: 对我们之前就是特地检测这个疗效的时候我们用那个红外检测仪就是红外热成像这个治疗仪在它做之前和做之后分别对患者进行了一个实验数据的一个提取他做完之后他这个阳气的一个就是旺
1: 提升
0: 对提升程度很就是明显
1: 特别明显
0: 对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上热下寒呀或者说有一些就是说 全身都是比较寒凉的这些，那它在红外下面就是偏我们讲的水色，就是阴冷色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它做完以后，你就会明显发现，哎，它这个阳气的这个分布比较均匀，同时它这个阳气的这个温热这个幅度也。

0: 比较大。
1: 就是特别适合咱阳虚的这些朋友哈。当然包括我们三伏贴说到的这个呼吸道啊，
0: 哎，
1: 或者一些这个消化的系统啊，这些应该也是可以的，对吧？
0: 对，
1: 因为它整体的身体调理起来了，热起来了，
0: 对对
1: 那些症状可能也就随之会削弱一些哈。
0: 对，因为我们也就是有调配的一个杜鹃粉它会针对不同体质的人去选择合适的杜鹃粉。那如果阳虚体质呢首先它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说做杜鹃效果是最好的。那我们可以用阳虚的药粉。那有一些气虚的，比如说出汗很多的或者说容易疲劳乏力的还有一些关节系统就是说比较肩周啊不舒服呀，后背比较疼啊，后背就怕风啊这些啊等等，我们也可以用适合的一个杜鹃粉进行一个治疗啊。
1: 那这里就有网友问了，去哪里贴，去哪里进行杜鹃
0: 看来要打一波广告了那就是我们医院各个科室都有就是做这个杜鹃
1: 都有杜鹃
0: 像我们治胃病中心进行这样批量化，或者说我们有一定的诊疗规范就是我们医院之前也是由我们科室最先开始进行这个督脉灸的一个治疗，后来进行一个院内的一个培训所以现在很多临床科室都可以做。那我们的话也把它写成了一个诊疗规范就是说不管是谁给你做，我们都有一定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姜墙的厚度我们的艾绒的大小我们的艾柱的时长，我们都有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流程治疗。那我们也是现在就是我们督灸的一个旺季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常规开展就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欢迎大家到华佗楼治胃病中心 B114 诊室
1: 华佗楼治胃病中心，比如说我们有的朋友在网上进入这个安徽中医院的这个小程序是可以直接挂治胃病这科是有这个专科对吧？
0: 对，我们有一个门诊叫治胃病亚健康调理门诊你可以到门诊进行一个就是说专家的体质辨识，
1: 对，
0: 看你适不适合，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有一些阴虚火热的这些表现那可能他做完督灸之后可能会加重这些口干呀咽干呀上火啊这些表现那治疗的话都是在我们的刚刚讲的华佗楼这个治疗室这边进行治疗我们上下午都是常规开展的如果大家就是说没有挂号也没关系，也可以直接过去，我们医生可以先给你进行一个体质辨识告诉你适不适合那我们如果适合的话就会进行一个预约制，因为我们为了保证最大的疗效和患者的一个体验感会就是尽量预约制，对，
1: 据我了解，这个预约可得排队了。
0: 我们还有很贴心的为大家，就是结束了之后进行乌梅汤的一个这个，我们对
1: 是比较
0: 就是让大家可以喝一点乌梅汤去进行一个生津然后缓解这种督灸，因为它会大量的艾灸之后可能会引起一个口干这些表现。
1: 那正好这里也想问问哈，就是督灸之后我们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0: 有的，就是说首先我们会让患者多喝一点温水或者说喝一点我们的乌梅汤都可以如果说你喝这些就没有不适症状了那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又想做督灸，但是做完之后呢又觉得自己咽干口干症状比较典型那也可以稍微加一点菊花呀这些石斛啊这些泡茶就达到一个我们讲的滋养胃阴降肝火降胃火这样的一个症状一个功效一个功效。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三伏贴是适合就是大部分的人群哈，基本上都适合的这个督脉灸呢可能更适合这个阳虚的人群，也就是说不论您是什么体质也需要去找医生专门的给您辨证一下，然后再决定您采取哪一种，是三伏贴适合您呢还是督脉灸适合您呢。这里呢这个朋友又继续问了，在哪里就在我们眉山路的这个安徽中医院里对吧？
0: 对，安徽省中医院华佗楼治胃病中心。
1: 对对对，如果说大家没有网上挂号的话，刚刚邹医生也给大家提供了个便捷，就是直接先去找医生看哈。
0: 对，我除了门诊的时间基本上都在治疗室那边，也欢迎大家过来
1: 那您的门诊大概是周几呢？
0: 我现在 在的话是星期四全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
1: 大家可以。
0: 然后周六上午也在我们的门诊楼，然后周五上午也在门诊楼。就是大家如果在挂号系统上，就是说治未病亚健康调理门诊上看到的话，可以去门诊楼找我啊。如果说那天不方便挂号，或者说没有挂到号也没关系，可以去治疗室找我也可以，我们也有其他医生啊都在啊。
1: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动脉灸，还有一个最后小小问题，就是三伏贴我们是需要几个小时以后才可以摘除它，那动脉灸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做中医治疗的时候，它要隔多久才能够去洗澡呢？因为夏天嘛。
0: 因为督灸的话它比较就是说力度温通力度比较强啊，那它的毛孔我们讲的腠理它会就是发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般做完之后会在患者的后背再涂抹一层姜汁，然后用保鲜膜覆盖，这个时候就是防止你这个寒气入侵体内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保鲜膜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把它摘掉了，因为半个小时左右你身上的汗慢慢收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后背就慢慢的就是凉下来了，也不会说寒气很容易进去了那另外的话洗澡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建议避开4个小时左右，就不要就是说你刚做完督灸
1: 就
0: 觉得身上
1: 出
0: 汗了不舒服，回去立刻洗澡冲凉这都是不建议的
1: 就是4个小时就可以了哈。好，今天聊着聊着时间过得太快了，这节目已经接近尾声，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那最后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吗？
0: 三伏天到了，就是大家寻求这些治疗方式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照顾一下自己的脾胃。我们说所有的疾病它都是其实可以追溯到你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当中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记生冷，然后规律作息，规律饮食，这样通过自己的这个内调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好的，非常感谢邹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专业知识的介绍哈。这里呢也有网友说给邹医生点赞，介绍的很到位哈。只要今天的知识能够给大家带去一定的收获，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有慢性呼吸系统的一些虚弱体寒的一些朋友，这三伏天就快到了，抓住这个调理身体的好时机。好，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特别感谢邹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大家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好的，感谢。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咋没呀？
2: 老赵
1: 啊，
2: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
0: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郭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老马。1997年7月2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编纂，由邓小平题写书名，被称为军事工具书之王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正式出版发行了。百科全书中军事人物专门设立了一个科目，收录人物933位，所有收录的人物都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并报中央政治局审批。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李特赫然在列，李特的英勇事迹逐渐为世人所知晓。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的就是江淮英杰李特的传奇故事。李特原名徐克勋，号西霞，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冯井镇牛庙村。李特的家庭住址在当地被称作徐家老楼。李特的父亲徐玉婷肄业于安徽武备学校，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徐玉婷和知名人士张树侯、百文蔚、裴伯谦等交往深厚。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1922年，唐山工会组织路况大罢工，唐山交大的师生自觉组织募捐，声援工人运动，并选派代表集体到北京总统府教育部进行请愿。在这次工人学生运动中，作为共青团员的李特，表现出了突出的组织能力和进步的思想觉悟。 1924年，党组织派李特等五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行培养。到莫斯科以后，因为身材矮小，同学们不再直呼其名徐西霞，而是用英语单词 little 来戏称他。于是西霞便干脆根据英文的谐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特，并正式存入档案。1925年10月，由苏联出资创办并冠以孙中山之名的著名异国学府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李特等一批中国学生转入中山大学就读。年底，爱国将领冯玉祥选送几百名学兵到苏联进行培养。为了做冯玉祥的统战工作，中共旅莫支部选派李特、赵秀峰等三人以当翻译的名义到乌克兰基辅去做冯玉祥的学兵工作。1925年11月11日，李特不负重托，在学兵中成立了党支部，并当选为支部书记。在此期间，李特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发展了不少党员。1927年8月，李特等一批有军事特长的学员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军事。1930年春，李立三为了实现他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错误主张，把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人员陆续调回上海，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1930年秋，李特等两人一组翻过山地，来到中国疆界五站，再由五站出发到一个小火车站，乘火车经哈尔滨、长春到大连，然后乘船到上海，并被组织安排投身到革命工作中。李特给家里写信，希望家里能派人到上海和他见面。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投敌，使得上海的革命局势发生了巨变。周恩来当机立断，将在上海的中央机关迁往瑞金，将在上海的中共人员尽快转移到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就这样，李特没有来得及和家人见面，辗转来到了鄂豫皖苏区。1931年5月，根据中央决定，鄂豫皖特委撤销，成立中央分局，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随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继后又成立了培训干部的彭阳学校，李特任教育主任。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宣告成立，彭阳军政干部学校直属方面军总部，李特仍然担任教育主任。不久，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第三次围剿，兵力达15个师以上。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四方面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的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共歼敌3万多人，作为围点打援的成功战例，被写入后来的中国军事教科书。在这次战役中，李特任红25军副军长。当时红25军下辖第73师，共3个团。战役之初，也就是1932年3月21日，红军主力秘密渡过辟河，李特等所率领的第73师击溃从霍山出援的敌警备2旅，将青山店的突围敌军歼灭过半，胜利夺取青山店。4月中旬，蒋介石委任第70师师长厉世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领15个团、2万多人从合肥出动，分2路前来增援解围。李特率73师全体指战员在樊通桥以东地区构筑工事，担任正面阻击。5月2日，以先头部队第70师19旅冒险冲过斗拔河，遭到73师猛烈还击，19旅大部被歼。后续部队见先头旅失利，慌忙抢占老牛口等高地进行顽抗，最终被左右翼部队分割围歼，敌总指挥厉世鼎被活捉。 苏家埠战役后，红四方面军组建了红74师、75师，归属红25军，李特仍然担任红25军副军长。经过三次反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猛烈的发展，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50多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5座县城，建立了25个县的革命政权。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集30万兵力，外加4个航空队，全力压向鄂豫皖根据地。不久，霍丘县城遇到敌徐廷瑶师的进攻而失陷。根据地的居民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未能扭转被动局面。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第10、11、12、73师以及少共国际团共20000多人向外线转移，伺机再打回根据地。战略转移期间，彭阳红军学校被迫取消，改为绥营学校，李特任教育长，同时兼任73师参谋长，师长王树生，政治部主任张勤秋。10月11日夜，战略转移开始。西岳平汉路时负责后卫的李特等，率红73师与尾追之敌激战3个小时后，才将追兵击退，保证了全军的安全转移。10月下旬，我军走新野，过邓县，夺路向浙川前进。11月初，在漫川关进行了关系全军生死存亡的突围，进入关中平原。当时红军已不可能转回鄂豫陕边了，于是再越秦岭南下汉中。12月19日，大队人马翻越风雪大巴山，迅速进通江克南巴，据巴中。至此，李特和广大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一起，经过西行转战3000多里，开始了开创川陕根据地的新时期。1933年上半年，红四方面军历时4个月，取得了反四川军阀田颂尧3路围攻战役的重大胜利。之后，红四方面军在望川县的木门场召开了军事会议，史称木门会议。会议总结了反三路围攻的经验，并在抵制张国焘罪恶的肃反上取得了胜利。会后，部队进行了整编，4个师整编为4个军。在整编工作期间，编制等工作全部由李特负责，以10师为基础，扩编为第4军；以12师为基础，扩编为第9军；以11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0军；以73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1军，恢复了彭阳学校。学校直属军委领导，李特任彭阳学校教育长兼31军参谋长。1933年秋开始，经过10个月的激战，李特等率领红四方面军以35个团的兵力，先后粉碎了敌人的4期进攻，歼敌8万多人。这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果最辉煌的一个战役。反六路围攻期间，李特任31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领导彭阳学校全体人员投入了战斗。六路围攻结束后，不甘失败的蒋介石调集200个团以上的兵力，对根据地进行川陕会剿。李特就当前方面军所处的形势和应该采取的对策，于1935年1月24日写出《目前冲破川陕会剿之最顺利的形势》一文。该文刊登在1935年第100期的干部必读上。在这篇文章中，李特首先从7个方面分析了当时敌人的力量，认为全国革命力量比重大为增长，反动统治力量不断削弱，然后从全国的革命形势等8个方面分析了方面军当时的顺利条件，并对军队当前的紧急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毛玉镇会议后，全军再次进行整编，彭阳干部学校改称红军大学，李特 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兼红军大学副校长。
5: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6: 1935年1月，党中央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茂公的两河口开会，正式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1935年7月20日，中央对军队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李特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指挥部副总参谋长兼红军大学副校长。8月初，军委召集会议研究敌情，部署行动，决定兵分两路进行行动。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等率领左路军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莫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李特所在的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以少数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宗南部队的任务，大部从毛尔盖北出班右巴西地区。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做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1935

年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举行会议，决定以右路军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但是张国焘公然无视中央的决定，仍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下洮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在右路军过草地北上后，张国焘却以各种借口和中央的北上方针相抗衡。在中央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并于1935年9月10日夜间开拔。得知党中央带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消息后，陈昌浩命令李特带着陈昌浩写给彭德怀的亲笔信去追赶中央，请求其返回。后来毛泽东同志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出发，对李特等人耐心地说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指出当时情况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李特便不再坚持，于是带领部分红四方面军人员返回。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达到了顶峰，竟然在啄木雕另立中央。后来南下的红军战事碰壁，加上多方力量的共同争取，1935年6月上旬，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伪中央。1936年4月，为了接应二六军团北上，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一带进行休整补充，期间再次对部队进行整编，李特兼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1936年10月11日，党中央和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分配给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剧组南敌的进攻，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河攻宁。四方面军总部于是派李先念率队秘密造船，经过充分准备后，24日夜至28日拂晓，李特随红30军、9军、5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共21800人渡过黄河，北进一条山地带，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后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11月10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并任命李特为西路军参谋长，批准成立军政委员会。11名委员中，李特为5位常委之一。当时统治甘青两省的回族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共有正规军3万多人，民团武装10万多人。1936年11月9日起，李特和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一起开始了第一次西进，部队急行在空旷的西北原野里，惊沙扑面，呵气成冰，衣不胜寒。11月中旬起，西路军先后占领古浪、攻克永昌、山丹，发动了40里铺、八坝、水墨关等一系列战斗，并取得了绝大部分战斗的胜利。为了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控制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中央军委电示西路军在永昌一带建立根据地，就地坚持打开局面。到12月上旬时，西路军经过一系列的战斗消耗，已经减员至15000人，但仍然沉重地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两岸10多万敌军西向，极为有力地配合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猛攻西路军5军驻地高台县城，董振堂指挥部队孤军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以下3000多人大部壮烈牺牲。董振堂等人的壮烈牺牲令西路军上下极为震惊和悲痛，西路军剩余的10000多人经过激战后集结到倪家营子地区。1937年1月23日起，敌我双方在倪家营子开展了历时20多天的血战。3月4日，李特、徐向前、陈昌浩在给中央军委

的电报中说，西路军弹药将尽，卫生材料早早用完，病号无处安插及粮水之困难，马迪已派重兵封锁要道，转移困难，我们相信胜利前途，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3月11日，在李特等人的率领下，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进入梨园口。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惨烈。13日，仅剩3000余人的西路军边打边撤，进入康龙寺地区。第二天，进入石窝一带的山上，在那里，西路军召开了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剩余残部分成3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石窝会议后，李特和李先念等在一起带领左支队的全体指战员沿着祁连山一带西进，开始向新疆转移。4月24日，西行支队进攻安西卫克，26日又先后在白墩子、红柳园先后与追敌拼搏，然后继续向西北戈壁转移。红柳园也因此成为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场。红柳园作战后，左支队指战员被冲散为几个部分，李特和其他队友一起为了摆脱敌人，向戈壁滩深处转移，进入一望无际的大戈壁。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在叙述这一行程时写道，茫茫戈壁，白天骄阳似火，入夜气温又降到-10度，不时狂风怒吼，飞沙走石，使人难辨方向，荒凉的戈壁滴水皆无。经过47天的行程，他们终于战胜了雪山戈壁的极端艰苦环境，粉碎了敌人的追击堵截，脱离险境，保存了420多人的骨干力量。李特等抵达新疆的新兴峡后，受到从莫斯科返回的中央代表陈云和滕代元等热情迎接和慰问。1937年5月1日，西路军残部被接到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整编为总支队，进行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学习，对外号称新兵营。1937年12月23日，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部分高级干部从新疆返回延安，李特等到机场送行。此后的数十年，李特便不知下落，党史和军史等都没有记载。1983年2月25日，根据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安排，李先念组织人员花了1年的时间查阅中央档案，并结合自身经历，起草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该文经邓小平、陈云、徐向前以及当时其他的中共12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圈阅同意后，存入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此后，徐向前、李先念等要求红四方面军战史办组织人员对李特的下落进行调查，战史办于是派人前往新疆。后来根据元帅徐向前的回忆，战史办于1988年又派师职干部张光本到李特的老家安徽省霍邱县进行实地调查。在李特的家乡，亲人们对他更是日思夜想，魂牵梦绕。1949年，霍邱解放，大军从李特的家乡经过，李特的母亲搬着小板凳蹒跚而行至4公里外的公路边，坐等3天3夜，直到大军全部走完，也没有等到自己的儿子。此后，李特的亲人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寻找的机会，但是都没能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1996年6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李特家属补发了烈士通知书，李特同志的英名先后载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中共党史人物传。目前李特故居已被列为革命遗址、卢安市文物保护单位和重要的旅游景点，李特的光辉业绩也逐渐为世人所知晓。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0: 国家卫健委近日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标准，覆盖340多类食品，目前正推行食品数字标签，并纳入法规标准体系。专家建议，健康饮食需保证主食粗细搭配，点外卖可多选看得出原型的食材，备注少油少盐，选购全谷物食品时配料表第一项应为全麦粉等全谷物原料。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近日出台，旨在规范处方药网售秩序，保障用药安全。指南要求平台和企业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处方审核与流转，严格信息展示，强化药学服务，明确禁止通过直播诱导用药，防范境外处方药风险。监管部门将持续开展清源行动，强化线上线下一致、第三方平台责任及跨区域协同，严查违规售药行为。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会介绍，中医药通过汤剂、推拿、药膳等疗法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 加强肥胖、近视、脊柱弯曲等防治。2025年0到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达2420万人次，全国3级公立中医医院已能提供儿科服务，推广小儿推拿等适宜技术，并发布多项诊疗标准与指南，持续加强科研与人才培养。碳水脸概念近日引发争议，被指科学上无依据且带有价值观傲慢。专家指出，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能量来源，面部轮廓主要由遗传和骨骼决定，戒碳水面部变清晰仅是减脂的暂时效果，恢复正常饮食易反弹。舆论认为此类概念实为捏造概念，制造焦虑，卖货收割套路，应警惕焦虑营销。健康比流行概念更重要，选对种类，适量摄入碳水，踏实饮食，无需焦虑。
8: A for apple，
3: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3: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3: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8: 健康 A B C，
3: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1: 您是否总难以拒绝他人，习惯委屈自己换取认可？今天我们就聊聊这种讨好型行为模式，它如何被误解为善良，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动机，又会给您带来哪些伤害？今日对话嘉宾郑爽，合肥市第4人民医院焦虑抑郁科副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

0: 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0: 那今天我们就首先开门见山吧。什么是讨好型人格？我们刚才说讨好型人格好像不喜欢拒绝别人，或者说害怕拒绝别人，这和他的善良有关系吗？
1: 讨好型人格是最近流行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我很 emo， 然后我很内耗，我是一个经常反思自己的人。那实际上，在我们的医学领域，没有讨好型人格这一个诊断啊。但是讨好型人格呢，是一个描述性的一个现象。他说的是啥呢？他说的是我总是牺牲我自己的需要而满足他人。在那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委屈或者是内耗。那我丧失了边界，可能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现象称之为讨好啊。那它和善良最基本的一个，就是我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边界，我能不能从我出发。那比如说，善良是，我在生活富裕的情况之下给予他人的帮助，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那这个讨好型人格是什么？是我明知我已经没有，但是为了让对方满意，我牺牲掉了我自己的个人利益。当然啊，这个看上去和我们的这种文化传统当中啊，你不要那么自私啊，你要服务大局啊，是吧？这个好像是有一些违背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要先满足自己个人的需求，然后让我们在一个温饱水平之上，才能够满足他者。那这样呢，既让自己觉得是一个稳定的、安全的，然后有边界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可以在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帮助别人，这样会达到我们的一个情绪的平衡。所以，善良和讨好的界限在于哪里呢？善良是基于我自己的基础之上，把我多余的去帮助别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利他。那讨好是因为我害怕我不帮助别人，让对方远离我，那这是一个，我由于恐惧而希望表现出来的助人。
0: 也就是说，是不是他的本心其实是利我？因为讨好他人才能够让，好像让他人喜欢我，所以他是利我的一个结局，是吗？他想要的是这样一个结果。
1: 就是他希望他自己在别人的面前是好的啊，但是这个好呢，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利我的需要，而是当一个人没有办法在一个完全自我稳定的情况之下，那我很害怕别人对我的负性的评价，我很害怕别人疏远我，那我咋办呢？我只能不断的对你好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或者是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恐惧，我们在关系当中并不能感觉到安全。
0: 也就是简单的来说，讨好型人格它是刻意的去迎合，而这种善良呢，它是，健康的，基于我自己能力以内的自愿的付出。
1: 是的。
0: 这个就有本质的区别了。那我们很想知道，您刚才说讨好型人格可能是在人际关系当中缺少安全感，我们就说安全感好像和我们小时候的成长是极其有关系的。那这个讨好型人格是不是也跟他的原生家庭的教育模式啊，或者是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1: 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就是，
0: 总是找原生家庭的麻烦，对吧？
1: 是的，我们总是很希望我们的人生给我们一些确定的答案去追究，就是其实豆瓣有一个蛮著名的小组叫"父母皆祸害"，就是我们
0: 什么？
1: 父母皆祸害，啊，就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能从我们的原生家庭当中去找出一些根，然后好像我们这样就能够纠正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可能性。当然啊，我们的一些心理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行为模式和我们自小的养育过程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这种养育的过程当中啊，可能由于我们父母对我们总是有很多的要求啊，因为我们这种东亚式的教育，可能父母就是要求是一个集体主义取向，就是你要听话啊，你要顺从，然后你要牺牲掉个人的利益啊，然后你要做一个好学生，然后你要做一个好员工等等等等，就是一个是我们社会对于我们个人的要求，所以我们文化取向呢是一个 君君

0: 形成父父子子啊。但是呢，在家庭当中，我们延续了这样一个家族的概念，好像你只有听话，你才能够被喜欢啊。如果你拒绝别人，你似乎就表现得不礼貌，然后你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啊。所以就是我们在文化取向上，当然也需要我们去利他，我们去让别人觉得开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有非常多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当我去发展一些拒绝，我去照料自我的时候。如果在学校，如果在工作的场合，我们都得到了一些正性的反馈，比如说你的同学告诉你，你虽然拒绝了我，但是我仍然和你是好朋友，那你可能就会稍微可以拒绝一些别人但是如果你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收到的永远是你应该顺从别人，你应该服务于别人的思想，那可能就逐渐加固了这样一个印象。所以这个讨好不仅仅是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养育来的，也是我们自己在个人互动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互动来的。就是对于原生家庭的这个锅呢，往事不可追。
1: 往事不可追，我们可以想一想，可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影响，但是不能全是原生家庭的锅。
0: 是的，
1: 您刚才也说到了，除了这个我们的教育环境、教育模式之外，其实跟同学、同事之间的互动，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如果说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个同学的关系，你拒绝了他，但是他跟你说了一句反馈的话，就是你拒绝了我，但是我依然和你是好朋友。哎，他突然觉得，哎，好像不听话也可以，这样的话就给他的这个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不可能是讨好型人格的种子，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如果说小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人给我们种下，但是在以后的职场经历当中，或者说我们走入亲密关系当中，会不会还会继续延续着这种讨好的模式？
0: 我们关系的模式、讨好的模式，其实是从小学习而来，或者是顺应而来的。就是当我是一个非常顺从的孩子，可能到我长大以后，我就很难发展一些去突破权威，或者是完全的从个人主义出发这样一个方式。但是呢，当我在亲密关系当中，或者是我发展到一段密友的关系，或者是我进入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鼓励你突破原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就是尝试着让你那种比较僵化的生活模式变得富有灵活性。
1: 您说的我觉得比较抽象，就是富有灵活性，怎么富有灵活性呢？
0: 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医生的群体啊，像我们这些医生的群体，基本上都是从小到大的好学生，所以所以这个爸爸妈妈说什么话，或者是老师说什么话，一般来说，其实我们都是顺从的啊，所以也就会发展到现在，我们在医患关系当中，其实我们也很照料病人的感受，所以一般来说，精神科医生也好，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从业。相对来说年资比较没有那么资深的一些专家来说，其实我们还是变得就是比较顺从啊，比较温和啊，但是你会发现哦，有一些大专家他可能态度就比较坚定啊，就是有一些患者会感觉就叫冷漠，或者叫拒人于千里之外，实际上你会觉得这个专家给你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啊，其实是出于医疗领域的啊，那他那个时候就会变得比较拒绝，那这个专家怎么会从一个比较顺从的，然后比较温和的，变成这样一个其实是一个很资深的专家呢？就是实际上他在这样一个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如果都是基于病人需要的，因为其实医疗有一些专业的不对等性嘛，那如果我们都顺从病人，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医疗的问题，所以就是专家要站在一个专家的位置上，那我觉得每一个进入到一个资深领域的专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动摇是什么？就是你提供给他的这个建议，可能有的时候病人会很生气，是因为我们双方的资源的不对等，但是这个时候病人就会说，你这是什么医生啊？你真是没有医德等等等等。那如果 我们的医疗的人才是一个比较讨好的人，他就会陷入到一种深深的自我否定当中。就是我不是一个好医生，那我不要迎合他。那我觉得大多数医疗的人才会在专业和讨好他人之间选择一个医疗的专业性。那在职场当中也是这样啊，在学校或者职场当中，我们也会呈现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在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个人主张和让他人满意之间，我觉得大多数人会做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选择，就是我为了整体的发展，我可能会做一个，拒绝他人，而不是过度的去讨好别人。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他也会形成一些比较修正的体验。这个修正的体验就是我坚持了自己的主张，然后这个事情推动到了一个有效的进展当中，那可能不讨好和坚持自己的主张，维持自己的主体感就很重要。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讨好就变得更有灵活性，就是我们的行为方式更适应社会生活，会让这个效率变得更高。
1: 您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比如说在工作当中，经常会说我们要从大局考虑，对事不对人，对吧？
0: 是的。
1: 好，那您刚才说了医生的这个例子哈，那我觉得我们从温和的医生到这个权威的专家的确是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时间上的概念，我觉得这个心理也是在不断的在这个调整哈。那如果说是那种长期压抑自我或者是过度讨好他人，是不是也会给医生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讨好型人格会有一些隐形的伤害？
0: 那是一定会的。就是我们的过度讨好，其实存在一个可能性，就是我总是担心我拒绝了你我会被抛弃，或者是我很害怕我让你不喜欢。那它实际上就陷入了一个非常负性的循环，就是啥呢，就像我在一个亲密关系当中比如说小张让我帮他做一份工作，其实我手上的工作都没有完成了，但是因为我害怕小张，因为我拒绝了他帮忙的这个要求，就是他就不喜欢我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崩溃了，那我可能就会把我手头上的工作放在那里，先帮他做事儿，这不是，就是我们在大学生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职场当中，我们经常干的就是我们像劳模一样，先帮别人干事，然后可能手上的工作马马虎虎的完成，或者让我们要加班呀，或者我们要反复的，其实我们会非常的不方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呢是容易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疲劳，另外一个呢，就是小张可能觉得你那么轻易地达成了这个要求，可能你也不是很麻烦，因为我们很难去知道你从来不要求，你从来不表现，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那小张也会认为那你可以答应我一次，你也可以答应我两次。那在人际关系当中他就会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他下一次有一些棘手的任务，他会说哎，小郑你再去完成吧那我就会觉得不开心呀，你为什么老是麻烦我呢？但是当我再一次拒绝的时候，这个小张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一贯都很好讲话，怎么突然变得不好讲话了？你怎么回事？这个其实就会把人际关系变得非常的复杂，然后呢，我会觉得小张，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所以你总是这样，要求我，然后我拒绝了你，你看你那个表情就让我觉得你更不喜欢我了，所以第一个就会让我陷入到一个负性的认知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其实也占用了我个人的很多的生活时间，让我的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感觉到很疲惫，然后我就会回家反复的琢磨，我和小张的互动到底发生了什么呀，然后我这样做他到底会不会喜欢我呀。第一个会让我本身的工作受影响，第二个也会让我不断的内耗自我反刍，第三个也会让我们的关系陷入到一个我付出你喜欢我，我不付出你就不喜欢我，然后就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逻辑的闭环。那这个就会让我变得越来越内耗那就会形成了一个核心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只有对别人好别人才会爱我那 我就会变得很虚弱呀，
1: 嗯，
0: 啊，我就没有办法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形成一个，我是一个稳定的、安全的，被这个社会所接纳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常常陷入到，哎呀，我好消耗，我好累，我好焦虑，那久而久之，他就会伴发一些，就是心理问题啊，他就会有一些我们的很多的困扰。
1: 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刻意迎合会让自己的身心俱疲，然后在身心俱疲之后，可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刻意迎合，其实也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融洽的人际关系。
0: 是的。
1: 哦，那生活当中其实可能有些人会自己觉得，哦，我好像有点讨好型人格。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信号，让我们能够快速地判断自己是不是讨好型人格？
0: 个人有一个经验啊，这个个人经验就是，当别人对你提出了一个要求，你要想一想你的第一步，就是你脑子当中浮现的第一个思维，是不是我不能拒绝他，是不是利他的，就是是不是先从别人出发的，比如说徐老师跟我说，郑主任，你能不能在今天上午为我们做一个这个访谈，那我的第一个思维就是，哎呀，我今天工作有一点忙，我看一下我的计划表。你看我的第一个思维是我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排，那如果我的思维是，我好不容易得到这样一个机会，我一定要让别人满意，那我可能就是基于他人的。所以我们在学校当中也这样有，就是比如说在寝室的环境比较吵呀，然后，有的小朋友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就会跟别人说，哎，现在已经晚上10:30钟了，你们能不能声音小一些，我要睡觉了。那这个第一个的思考是基于我要睡觉的这个要求，所以请大家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行为，对不对？那在这个工作当中，比如说领导布置下来一个任务，我在想我现在手头上的工作是不是可以马上的去交接这个工作。如果我是基于我自己的那我是基于我自己要求出发的，然后如果我什么都不思考我也不评估我自己的内部的状态我就直接应承下来，然后让自己苦苦支撑，那我觉得是有讨好倾向的，所以就是究竟是从我出发的还是从你出发的。
1: 判断讨好型人格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当别人要求你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希望今天郑主任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分清楚善良与讨好的本质不同。善良是自由的选择，讨好是恐惧的妥协。真正的关怀始于对自己的尊重。愿大家都能温柔待人，也能坚定爱己。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吧。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6: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宽
1: 吸气
0: 活跃盘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盘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盘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昕。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西妥昔单抗注射液的使用指南。大家都知道结直肠癌呢，在我们国家是属于高发的，那么它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呢，都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很多患者在第一次向医生就诊时呢，就已经出现了转移的现象，给治疗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那对于结直肠癌，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选择治疗药物呢？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0: 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毅和大家解读一下。
1: 希妥昔单抗是一种重组人鼠嵌合型 IgG1 单克隆抗体，属于靶向治疗药物。它是全球首个获批用于临床的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单克隆抗体。它能够高特异性、高亲和力的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胞外区域结合，从而竞争性阻断类源性配体与 EGFR 的结合。这种结合抑制了与 EGFR 相关的酪氨酸激酶磷酸化，进而阻断下游包括 RAS、RAF、MAC 在内的关键信号转导通路，最终产生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用诱导细胞凋亡，减少肿瘤血管生成及抑制肿瘤侵袭与转移等多重抗肿瘤效应。其疗效依赖于 EGFR 通路上游的 RAS 基因处于衍生型状态，若 RAS 基因发生突变，会导致下游信号持续激活，从而使希妥昔单抗失效。希妥昔单抗在中国已获批用于以下领域，目前共拥有五项适应症，与铂类和氟利奥嘧啶化疗联合一线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与放疗联合治疗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与含铂类化疗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与利利替康联合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表达阳性经含伊利替康治疗失败的转移性结直肠癌，与 N 考分离联合治疗既往接受过全身治疗的 BUF 为600亿突变型转移性结直肠癌成人患者，规格每瓶100毫克，使用前必须进行 RAS 基因检测，仅限 RAS 野生型患者使用，首次滴注前至少一小时，患者需接受抗组胺类或皮质醇类药物的预防用药，以降低输液反应风险。初始剂量每体表面积400毫克，滴注120分钟之后，每体表面积每周250毫克，滴注60分钟。每两周方案是每体表面积500毫克，滴注120分钟，每两周一次。静脉滴注必须使用单独的输液管，输注结束时需用0.9%氯化钠溶液冲洗管道，药液需经0.2微米过滤器过滤。常见的过敏反应主要有以下作用机制相关：皮肤和皮下组织反应最常见，痤疮样皮疹超过80%的患者会出现，通常在治疗第1到2周内发生，是药物起效的潜在标志，严重程度可分为1到3级。甲沟炎、皮肤干燥、瘙痒等，输液相关反应发生率约2%到5%。严重反应如呼吸困难、低血压、气道梗阻，多发生于首次滴注期间。规范预处理和密切监护可有效管理。代谢及营养紊乱，低镁血症较为常见，需定期监测电解质并及时补充。乏力、恶心、腹泻、口腔炎等，与化疗联合时还需关注化疗药物本身的不良反应。基因检测是前提，绝对禁止用于 RAS 基因突变型或状态未知的 MCRC 患者。 BUF 为600亿突变适应症也需经特地基因检测确认，用药期间需严密监护，发生严重反应时应立即停药并给予肾上腺素、激素等紧急处理，部分患者需永久停药。出现皮肤反应应加强皮肤护理，避免日晒，轻中度反应无需调整剂量，重度反应需酌情减量或暂停用药，定期监测血镁水平，必要时补充镁剂。
2: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3: 今天啊，跟你聊聊关于指甲的事儿。你知道吗？指甲虽小，功能却很大。健康的指甲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呢？半透明状，淡粉红色，色泽均匀，厚薄适中，平滑，对称，不偏斜，坚韧不易折断，甲面没有纵横沟纹，指甲形状应该呈正常的弧形弯曲。不符合的指甲颜色、体型、质地等等，可能就会反映出相应的病变，也就是传统医学所认为的有诸内必行诸外，意思就是在医生眼里啊，它就是五脏六腑的显示屏，可以反映机体局部或者全身疾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反映人体健康的指向标。哎，指甲这么小都能显示什么呢？你一定听过这样一种说法，手指越牙越多人就越健康，反之亦然。 何玉明教授有一

0: 次啊，在门诊给病人看病的时候，病人就注意到何玉民教授手上竟然有5个小月牙，就觉得挺神奇的。因为啊，每个人手指上都有月牙的人似乎很少见，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女性的大拇指和食指都有，中指有的就很少。男性呢，一只手上一般有3到4个，有5个的很少。何玉民教授表示啊，小月牙又叫假半月，之所以是月牙形状啊，因为是手指上的指甲生长不是匀速的，一般中间长得最快，两边的稍慢一点。这种快慢推着根部的角蛋白往上走，就形成了月牙形。现代医学认为这是一种新陈代谢，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而传统医学的看法可就不一样咯。中医认为指甲是精血之余，是肝所充养的，代表了全身的机能状态，和头发是一样的。从中医角度来看，一个人的头发是光亮的，有质地的，比较硬，那么这个人就精气旺盛，肝肾功能都很好。这个一般来说没什么争议。而月牙也和头发一样，代表着生理机能的水平，代表着体内的精血状态。所以呢，何教授认为啊，通过观察指甲的形状、色泽、饱满度、生长速度等等，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他呢也一直观察着自己的门诊病人，比如吧，肿瘤病人一旦生肿瘤，做化疗以后，很多人的月牙就开始减少或者消失了，但伴随着身体恢复，又发现他们慢慢的长出来了，这个很明显的和他全身的状态恢复是有关系的。当然，看指甲不仅看小月牙啊，还要看整个的光泽度和整个的滋润程度，比如吧，有没有小白点儿，有没有竖纹，看看有没有裂纹，有没有粗糙，像这些一定程度上都和自身的体质状态有关系，也都跟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不过呢，要确定的是啊，从月牙来观察健康，前提是看自己，不要跟别人比。什么意思呢？在短期时间内，如果月牙变小或者逐渐消失，说明人体的气血衰退，血液循环不好，血液循环不好，身体状况呢也不如从前。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自己手指上出现小月牙的话，那也不要强求它出现。刚才说了，在中医的眼中呢，指甲就是脏腑气血的显示屏，形状和生长速度都是反映健康的镜子。如果你仔细观察指甲，会发现除了月牙，还有其他几种竖纹、横纹和白点。首先是竖纹啊，中医认为这一般是肝肾不足、甲床损伤以致气血失和，一般呢会出现在操劳过度、用脑过度以及睡眠不足的时候。如果竖纹一直存在，则可能是体内器官的慢性病变。看起来发黑的竖纹表示的是肝脏机能衰弱了，而偏蓝的竖纹就说明身体缺氧，可能是肺炎等肺脏感染迹象。而指甲上出现横纹也是因为气血不足，可能是体内器官发生病变，但是呢，反映的却是肾和心肌梗塞发病的前兆。一般开始的时候啊，横纹只在指甲的最下端，随着指甲的生长逐渐向上移动，也就预示着离发病时间是越来越近了。至于另外一类指甲上有少量白点的，通常是体内某些微量元素缺乏，或者是胃肠道疾病，或者气血虚亏症的表现。白点数量比较多，可能是神经衰弱的征兆，而指甲上出现了黄色细点，则可能是患上了消化系统的病症。如果指甲上出现黑色斑点，轻者只是操劳过度、营养不良，重者呢，可能是胃下垂、胃癌、子宫癌的前兆。平时啊，护理指甲也要像护理头发一样认真，可是不要过度。比如剪指甲别过度，别留太长，也别剪得太短。指甲修剪不当容易得甲沟炎，也不要过度美甲。本身呢，就是敏感体质或者是指甲营养不良，都不适合长期做美甲，要给它一个休息的时间。再呢，就是做家务的时候啊，要记得戴手套。一些清洁用的化学制剂对皮肤和指甲的伤害啊都很大。另外啊，很多人最大的指甲困惑呢，就是脆，容易折断，可以通过食补来改善。指甲主要由蛋白质、铁和锌等元素构成，所以呢，可以吃含铁多的肉、海鲜以及含锌多的坚果、扁豆等等就行，不需要特意为了指甲补维生素。指甲和维生素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了解指甲可以了解很多健康的秘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

0: 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两峰一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到6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6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一日两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小企业法律事务部的主任、管委会委员、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李永光律师。李律师现担任安徽农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合肥市人民政府律师专家库的成员，多家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李律师主要从事各类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法治安徽栏目，为听众朋友们解答法律问题，普及法律知识。我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李永光律师，谢谢。
0: 好的，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首先啊，想请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民法典当中婚姻家庭篇的相关规定，然后我们再结合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听众的留言来一一解答听众的一些疑问。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是在民法典第五编规定，是吸收了原婚姻家庭法、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包括继承法等相关的法律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因为婚姻家庭制度呢，这个我们说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是坚持婚姻自主、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本核心制度的情况下，对婚姻家庭成员的相关的一些关系、法律准则、行为规范、促进家庭和睦提供了强大的这种支撑，所以是我国婚姻基本制度。因此呢，就是说涉及到千家万户，我们说家风家教一系列的，就是说家庭问题也是围绕着，或者说婚姻家庭法，我们说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调整、规范和引导。因此呢，就这部法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就确实蛮重要的。我们就在普法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讲一个法律的小故事来说。比如说，老公回家了，晚上回家，老婆要翻看他老公的手机，可不可以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这是有的时候会侵犯隐私权，但是如果在婚姻家庭编的这个，我们说婚姻家庭制度里面，婚姻家庭编的这种规定来看，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作为妻子，她是有权利来检查她老公的这个手机，这是一种现象。那背后的法律规则和法律本质是什么呢？法律规则和法律本质就是婚姻家庭编里面所说到的，叫夫妻双方有相互忠贞的义务。那夫妻双方有相互忠贞的义务，那么妻子行使这个检查的权利了，显然那丈夫是需要配合的。

0: 但是义务不可以放弃。所以，因此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例里面来说，就或者是生活中这种事情来说，就是你需要配合。反过来你不检查了是你的权利放弃，但是你配合是一种义务，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所以，因此我也顺道的解释了权利和义务是在法律生活中的我们说这种概念和这种基本的运行规则。
1: 嗯，
0: 好的。
1: 刚刚我们李主任也是对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家庭篇的规定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很多听众啊都知道是这个婚姻是自由的，到底婚姻是什么样的一个自由？我们请这个李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好的，这个婚姻自由呢，在民法典我们婚姻家庭篇中规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这个我们说实行啊这个婚姻自由制度，坚持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这有这样明确的表明。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婚姻自由，然后这个婚姻自由呢，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我们说现代法律制度对于这个女性的女权的一种解放。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新中国建立前嘛，我们都知道那个是我们几千年的啊，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这里面是婚姻家庭制度，我们也可以说这古代这个法律制度是规定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所以我们现代文明，我们说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这个法律制度就明确规定一夫一妻，然后婚姻自由。婚姻自由呢，还有把这个我们说婚姻自主权，在我们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应该说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是在古代法律制度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同时呢，应当说的是，就是封建礼教的一些封建思想，当然是我们说传统文化中的这个糟粕部分，所以被废弃被摒弃，因此呢，就是说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核心这其中在现在法律制度规定下呢，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个核心的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所以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里面来说，就是说，结婚只是完全男女双方的这种自愿，就是不，比如说不违反法律规定。然后同时呢，也没有侵害他人利益，比如双方符合结婚年龄，双方也没有重大疾病，当然双方呢也是就是说是自愿的，也这种是最核心的，就是自愿的。然后经过爱情，然后选择步入婚姻殿堂，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叫婚姻自由的一个我们说核心内容。当然最后如果因为生活中的磕磕碰碰，我们说了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包括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一系列的，对，这个比如离婚率近年来也有所攀升，或者说某些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那么这个离婚的这个问题上，比如说我们婚姻自由，我经常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啊，职业律师，我们经常在法庭上，比如碰到这个婚姻案件的时候，一方说，我原告说我要离婚，法官问他为什么，他把理由说了之后呢，那么可能他的老公或者他的老婆作为被告说我不同意，这个不同意啊，实事求是来讲，是一方不同意，所以就是婚姻自由里面，如果符合法律，那个出现的这些法律规定的情形或者条件，比如家暴呀、吸毒啊、赌博呀、严重不负家庭责任啊、不履行这个家庭我们说作为丈夫或者作为妻子的这个义务啊，总之一系列等等诸如情形啊，最后就是符合法律条件的情况下，法院还是判决准予离婚的啊。所以其中民法典讲到这里，我就再说一个婚姻自由里面再说到一个民法典的新规定，比如以前啊，我们主持人我们以前会出现一个人离婚，甚至离了两三年、三四年没离掉，那现在民法典就规定，如果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民法典规定的一个亮点，所以说一下，就是如果法院判决不准离婚，拿到不准离婚的判决书之后，跟自己的配偶分居1年，那么再次起诉离婚的，民法典的这个婚姻家庭篇的明确规定，就是人民法院应当准予离婚。这个用了"应当"是对审判权的一种规范和约束，也就是作为法官他是没有选择余地的。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那个拿到不准离婚的判决书之后，他分居1年，这个时候再次起诉，也就是一定能获得离婚判决的。所以这是民法典规定的一大亮点，也是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的注脚。好。
1: 那这个李律师是这样子啊，我们知道婚姻自由，那包不包括订婚自由呢？
0: 这个也是包括的，这是婚姻自由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说这个订婚呢，就是可能千家万户中的对于这个订婚的理解，或者以及实际操作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是搞一个盛大的，就接近于这个结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预演，或者是相当于一个这我们说预告，对吧？结婚的。

0: 用于搞，这规模搞得很大，就双方主要亲友啊、见证人啊、亲朋好友都来了。那但也有的呢，就是可能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简洁一点，然后双方就是在双方父母的这种见证下，可能就范围小一点，或者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简单的仪式进行一下，甚至还有就是不走这个订婚仪式。就是比如说，有的是说两家人都可以，现在在城市里面，然后这个甚至旅游就结婚了，那到结婚那个环节啊，当然订婚的时候也可以让他俩出去旅个游，就这就算定下来了，在一起见见面吃顿饭，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这个订婚自由，包括订婚过程中，当然也会后面我们会讲到的，涉及到一些彩礼啊什么之类的一些规定啊。就是说我们订婚在法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是法律概念。也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律需要规范的，因为千家万户中就是各有各的操作，男女双方两个家庭协商着来，怎么好办怎么来就行了。
1: 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对于李主任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大家这个反应非常的这个踊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婚后和老公共同还贷购买的这个房子登记在公公的名下，离婚的时候呢，能主张分割还贷部分以及房产增值的这个收益吗？
0: 好，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也很有代表性。他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这个情况只要就是收集固定好有关证据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一般情况下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感觉这个房产证记载的，比如说是小孩爷爷的名字，那么这房子就是小孩爷爷的。但是呢，我们说他的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是，婚后他们夫妻共同来还贷，这个还贷它是因为银行还贷，我们都知道的，那是通过扣款，通过也就银行卡扣款的这个流水记录是有的，因此呢，就是证据能证明，就是挂甚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套房子是挂小孩爷爷的名字嘛，叫挂名购买，然后实际有夫妻二人共同还款还贷，所以因此呢，就是说如果能证明首付，是比如小孩爷爷付的。那么呢，刚才说能不能分割以及增值部分啊？那就是把这个首付款肯定要扣除啊，因为这个比如首付确实是小孩爷爷拿的。那么夫妻二人呢，后面的婚后的所有的还贷都是夫妻二人来还的。假如还有一点余款，贷款的余款部分没还，那么这套房子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会评估出一个估值。比如这假设这套房子是我们说150万，那么是当时首付了，比如说30万，那么这个首付的30万，如果是小孩爷爷出的情况下，那这首付的30万肯定是小孩爷爷的。那现在还有尾款，比如说20万尾款没还，那么这个估值的150万里面，20万尾款肯定是至少谁享有这个房子，谁来要向银行这个还款的，那么因此这套房子就剩净价值，我们说就100万，因为30万的首付，20万的尾款扣除完了之后，这个100万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还贷的这个部分。那么好，这个100万的部分，那就要考虑是他们还贷的金额是不是100万。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还贷了，比如说70万，那么这个100万里面有30万是升值部分，这个30万就是，小孩爷爷的30万首付，夫妻还贷的这个70万，在这个30万里面的占比，也就是这就能计算出它的升值部分，各自获得各自的这个升值部分。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前夫离婚之后再婚并生育了子女，以抚养子女过多为由减少对自己女儿的这个抚养费。想问一下李主任，这种情况能不能起诉前夫这个要这个抚养费？
0: 好的，就是抚养费问题呢，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这个就是法律规定，也就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里面法律规定是规定的很清楚的，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多子女家庭，或者说离婚就一个子女这种情况下的这种抚养或者抚养费支付的这个标准，它是按照它月抚养费的标准是按照这个我们说有支付抚养费义务的这个人不管是孩子的爸爸还是孩子的妈妈，因为离婚，他的这个父母子女关系不受任何影响，所以呢，那就按照他的收入，就支付抚养费义务的这个人，比如说他爸爸，那么这个爸爸的这个收入，月收入不超过月收入的30%，法律用语是就在他30%之内。那么反过来，比如说他如果有三个子女，或者说再婚家庭嘛，或者说又再婚了，又生小孩了。他前面有两个小孩，又生了，就再婚家庭里面又生了两个小孩。那么假设这不出现了4个子女，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嘛，甚至还有更多的，对不对？那么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就是累加总共的累加这个费用呢，不能超过他这个当月月收入的。

0: 50%，所以因此呢，就是说要看他具体的小孩爸爸，就是说他目前结婚以及他现有的原来家庭和现有家庭这个小孩子是数量，然后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标准，如果是没有超过，那么他这个要求减少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超过了，那么他的要求减少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父母离婚的时候自己已经成年了，父亲承诺给自己一笔补偿款，并且写了欠条，但是多年之后啊，他拒不兑现，现在能不能起诉要回这笔补偿款？
0: 好的，这个听众这个问题，问的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他特别说的，他问的也很清楚，就是自己是成年了，就是他父母离婚的时候是成年了。那么现实中，我在回答他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也在说一个，现实中有好多啊，在父母没有成年，就是自己未成年子女啊，没成年的时候父母离婚了。那父母离婚的时候，又在离婚协议里面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这种爱的表达，也进行了这个离婚协议中啊进行了相关的一些约定，比如说要赠送这未成年子女未来赠送给他房子呀，或者夫妻双方的这套房子不分了，未来归小孩。到18周岁以上，这套房子就归小孩所有。那这种约定我们现在也是比较多的，或者说在离婚协议里面约定，小孩到18岁以上，或者说在以后念大学的费用，或者说在要给他怎么怎么结婚的时候要给他一笔什么样的钱，对不对？这个跟我们本，我现在问题回来讲，如果是在离婚协议里面有明确记载的，那么呢，肯定是有法律效力的，因为那是离婚协议。比如说，我们也是经过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盖章的，然后他父母拿到了离婚证。那么现在这个问题，这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是成年了，所以成年了这种情况下呢，他父母在离婚的时候是一种口头的承诺了，或者说书面签字，但是并不是离婚协议里面记载的内容，因为成年子女在离婚协议里面是不会涉及到的。所以因此啊，他这个承诺在法律上或者这个承诺补偿在法律上是一种叫赠与，这个是赠与的这个法律性质。那么赠与的法律性质，在赠与物交付之前，那个赠与人反悔的，那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赠与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比如说不允许撤销赠与的情形有经过公证的，就经过公证处公证的，或者已经交付过了想再要回来的，或者带有公益性质的，比如捐资助学呀，救灾捐款啊，这种口头承诺、口头那个许诺。这么说过了是不允许撤销的，但是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他成年了之后父母离婚，父母离婚的父亲给他写的有一个条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去起诉的话，他的法律性质属于这个要撤销，要求兑现这个赠与的这个财物，他的父亲，就是说，现在反悔，那法律上来讲是走不通的，不建议他打官司，尽量还是考虑到这个父母子女关系去沟通去协商。不要硬着来，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当时是在合肥市的凯旋门购买了一套房子，但是这个房子是共同这个所有，这个车位当时登记在这个老公的名下，现在老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把这个车位卖给了同事，想问一下李主任，能起诉确认这个转让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吗？
0: 哦，他这个问题应该说比较有意思，所以我笑了一下。这为什么讲比较有意思呢？他这个，因为这个房子，对，房子是有房产人，车位有许多的小区车位是没有房产证的，但也有许许多多是有房产证的，就有这个这
1: 产证的
0: 产证的，对，这个叫产权证书，他有产权证书登记在一个人名下，按照我们现在合肥房产就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个过户政策，无论是房子还是车位，只要登记在一方名下，这个完全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话。就是登记在这一方名下的这个人，他是可以自己就去过户了，不需要他的配偶同意或者签字。这是房产政策的这种，我们说不动产登记中心的那种过户政策的一个规定啊。所以因此他去过户完了之后呢，从这个在法律上叫处分权的一个问题，就她老公，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权，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多。就这个想撤销呢，在法律上来讲啊，如果说他已经过户都完成了，再想去打这个撤销登记，那要考虑到他支付的对价。为什么讲？因为啊，这个叫购买人，他完全有可能是善意第三人，他搞不清，他甚至说也没有义务问，因为按照过户登记政策来讲，我只要看这个本这个证，我们说这个产证啊，一看是这个张三，那我只需要就是张三这个人核实张三这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跟产证一致，然后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手续也能过得掉，那么我作为善意第三人购买人，那么我的这个义务是审慎义务是注意 已经注意到了，而且如果这个对价也是公平合理的市场对价，也没有说我勾结串通来损害他的配偶利益，或者说是一种假的过户登记，实质上是要帮助他侵吞他的配偶利益、配偶财产的。那没有这种情形，也是市场上合理的对价来购买的。那么我善意第三人这个权利是受到保护的，也就是女方所说的打这个撤销权官司啊，我个人觉得是不能成功的。
1: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在自己女儿12岁的时候啊，离婚了，这个抚养权归前夫所有。现在女儿想跟自己一起生活，能以这个子女意愿为由变更这个抚养权吗？
0: 嗯，好的，他这个听众的朋友这个问题啊，应当说小孩在12岁的时候就离婚了，那么现在小孩至少我们说12岁以上了。那么变更抚养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征得就是小孩子的这个尤其像是12岁的这个小孩，肯定要征得这个小孩子的意愿。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女士啊，咨询问题的女士可以打一个叫变更抚养权，首先协商，我们不能动不动就鼓动人去打官司，对不对？首先是去协商，因为孩子的意愿要尊重，要跟孩子的爸爸去协商。如果协商好了，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这个去做一些相应的补充协议啊，包括到公安户籍派出所啊去签好一些协议之后，也能把这个户口就迁走，因为要带孩子，这个读书的孩子，你肯定要户口要跟着一致嘛，对吧？这叫协商好的情况下，因为如果协商不好的话，那么实在协商不好，确确实实那是有这个必要打这个叫变更抚养权纠纷的这样一个官司。打这个官司的过程中呢，人民法院的法官会征求您孩子，就是您12岁以上的这个孩子他本人的意愿，只要孩子的本人表现出这个强烈的意愿，要想跟着妈妈生活，因为确确实实。又是女孩子，从这个越来越慢慢长大，这个青春期啊，很多方面跟妈妈在一起，可能很多的一些话题啊，沟通起来也比较，确实也比较方便一些，也更加适合妈妈这个陪伴。所以从这个角度，又加上孩子自己的强烈意愿，人民法院会予以支持变更抚养权的这个做出这样一个判决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刚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到这个李主任回答之前听众的问题是关于财产分割的问题，他现在啊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这个婚前自己贷款购买了一套刚需的房子，婚后呢这个老公自愿帮自己还贷款，现在准备离婚了，对方要求分割房产增值的部分，他的这个诉求他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0: 好的，他的这个诉求呢，就是在法律上也是有依据的，也是有合理性的，就是说当然这个就具体的数额来讲，可能要双方要进行一个计算，因为婚后的就是婚后我们说就是自愿还款也好，或者婚后这个比如说老公给老婆转钱也好，总之就是说这个款项，哪怕我再说一句，就是比较极端的，这也就涉及到回答这个女同志的困惑。如果我简单的说，她可能不能理解，所以我要说一下，就讲个极端的，她就更容易理解了。比如说这个她跟这个男同志结了婚，这个男同志没有什么这个收入能力，就一毛钱都没有对家庭做贡献，也没有给他还这个房子。那么这个女同志一直自己在顶着压力在做这个还款的，那么呢，他这个离婚的时候，男同志能不能去分这个婚后的这个还款以及婚后的这个房子的升值呢？是完全可以的，还是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除非啊，这就涉及到我们说，双方在结婚的时候就签，或者结婚前，当然结婚后也可以签，要签一个什么呢？叫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如果做了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比如我们在结婚前也好，结婚后也好，我们男女双方、夫妻双方签订了婚内财产关于这套房子的约定，也就是这套房子，是归女方所有。婚后有还款，婚后有这个，哪怕还清或者没还清，总之这套房子男女双方都同意是归这个女方所有，有个婚内财产协这个约定就行了。但是婚内财产协议里面，我这里特别说一下，一定不要写未来离婚后仍然归这个女方所有，这个话叫画蛇添足。如果一旦写了以离婚为目的的婚内财产协议的约定，这个法律有明确规定，就是无效的约定了。所以就是这位女同志刚才说的问题，她的老公是可以，她的老公啊，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分这个婚后的按揭还款以及对应的升值部分是可以分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
1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4: 哎，小李，累了吧？
15: 过来，
1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5: 有，拿捏了。
1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5: 哎，
1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5: 这
14: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5: 啊、
1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小企业法律事务部的主任、管委会委员、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李永光律师。李律师现担任安徽农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合肥市人民政府律师专家库的成员，多家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李主任主要从事各类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李律师就涉及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关于婚姻家庭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这个李主任。他说啊，是二婚夫妻，婚后呢用双方的养老金共同购买的国债登记在男方的名下，离婚时能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平分吗？这样的一个问题。
5: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说了用养老金买的这个国债啊，二婚夫妻婚后购买，又是共同购买，这个没问题的，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完全是可以平分的。也就是属于什么呢？婚后，这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婚后双方共同出资去购买理财产品，然后只是登记在其中一方名下而已，这不影响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性质，因此是可以进行平分的。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前一段时间发现老公出轨了，然后非常的伤心，但是愿意给他一次机会啊。老公写了一个忠诚协议，约定如果再出轨就净身出户。后来发现他再次出轨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协议能不能作为分割财产的依据？
5: 这个问题很典型，因为现实中也有很多的我们亲自接手的案件里面就有这些问题啊。那么呢，就是说这个 我们所谓的忠诚协议，或者说明确约定了，如果是再次这个离出轨的情况下离婚的时候，愿意净身出户，这个约定啊，在现实这个法院操作层面，我们说司法实践中来说呢，就是不同的法官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说全国范围内像这种判例啊，它都没有标准统一的判例。那么也有啊，也有，但我就说几种判例的这种情形啊，也有就少数情形下，也有就是法院一看，那就判决，比如说这个房子啊、存款、车子就归这个女方所有了，这个男方那就真的是净身出户了，就按照这个协议约定。因为它这相当于一个忠诚的这个承诺嘛，这个协议约定。但是绝大多数，我刚才说的是也有绝大多数的情况呢，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法院在这个处理的时候，证据确凿，协议承诺也有，那么呢，他会适当的考虑让男方少分财产，就是说会对女方这个财产分割安排上进行一个倾斜，这是绝大多数法院的这个操作，因为它也符合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里面明确的规定，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无过错方，过错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无过错方那就当然就可以多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也符合这个法律的这个精神和这个规定。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情形是肯定女方能多获得这个财产的。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婚内老公受赠了一套其父母的房产，登记在老公个人的名下，但是啊，当时没有明确只赠一房。想问一下李主任，如果离婚了，能不能主张这个房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5: 如果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赠与，就为给他老公个人的这个明确意思表示，所谓的这个明确。

0: 的这个赠与一个人的这个意思表示呢，通常是要有这个，比如赠与协议，或者是到公证处做了一个公证，或者是有明确的就几方协议。有的公公婆婆，这个比我们说这个比较重视这一块也好，强势霸道也好，总之他要求他的儿子媳妇就要在赠与协议上都要签字。如果有这些操作，那么自然他肯定是男方个人所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些明确赠与男方一个人的这个意思表示，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在婚姻期间内，这个其中一方获得的这个赠与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老公家前一段时间拆迁了，自己不在老公家的这个户口本上，相关部门发了房票，房票的名字就是户口本上所有人的名字。现在孩子还小，还不能自己签字，由自己和老公作为监护人进行签字。老公用这个房票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是老公自己一个人的名字。想问，日后如果离婚了，这个房子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
0: 好的，他这个房票安置了，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房地产市场情况啊，就各种这个安置办法，这个房票安置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它的本质还属于一种拆迁安置的一个补偿政策的一种兑现和落实。那么我们说这个房子，也就它的来源还是拆迁，来源还是拆迁，所以呢就要去问，就要问什么？当地的拆迁办，就是他的这个拆迁的政策是按照就是我们说的是人头。也就是按照这个人头的这个户口，还是按照我们说这个原有的这个拆迁房子的面积加上人头户口，还是只是按照拆一换一？原来房子是多大面积，我就还原你多大的面积的房子。所以这个情况要搞清楚。一般情况下来讲，他就是他作为家庭成员在拆迁的时候，作为因为他都是结婚的，包括孩子，他通常像比如说我们常规理解的45平方，一个人45平方，这是有的。所以，如果拆迁安置部门的这个叫拆迁安置这个登记的备案这个表上面，一定要去到拆迁办去问一下，这个拆迁安置登记备案表，就是这个底表上面是有这个女方和孩子名字的话，那么自然就是男方拿这个房票去购买的这套房子，属于这个家庭共同的这个财产，而且还有孩子的份额，那么离婚的时候当然是可以来分割的，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拆迁办的这个离婚，就拆迁办的这个拆迁安置登记表。
1: 我们来关注这个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了很多条信息啊，看来对方很着急。他说啊，上个星期和老公商量离婚，两人之间有一个6岁的孩子，当时和对方说离婚可以，但是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必须归自己。谁知道啊，对方趁自己不在的时候私自给孩子转学了，还不告诉自己孩子在哪儿，并且他说，一定会争取孩子的抚养权。现在自己还没有离婚，属于婚姻的存续期间，后续自己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孩子给带回来？能争取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争取到自己这个抚养权？想问一下李主任，能不能给自己出一个主意？
0: 好的，他这个情况做法在这个婚姻案例或者婚姻纠纷这个案件中来讲，是出现了这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以前也听过，甚至说我们自己处理的婚姻案件中，有的当事人就会也问过我们，就是说，这个，因为他目前在婚姻存续期间，从法律上来讲，孩子的爸爸或者孩子的妈妈，就是控制了这个孩子，甚至我们说就是把他孩子藏起来了，对吧？用老百姓的话来讲，他就把孩子藏起来之后呢，他就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先占优势，就是说，你看打官司的时候，或法官，这个离婚案件中，法官自然会问你们有没有小孩，那肯定要有。那小孩目前在哪？法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就孩子的生活现状，就这孩子目前在哪？在哪上学？然后一般来讲，像这个案例中啊，这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的。她离婚这个案件开庭的时候，她老公肯定会说，孩子在我这，我只能说孩子在我这肯定是安全的，但是我不能跟你说他是在哪个学校读书，或者我私底下跟法官说，但是法官就不能跟女方讲，因为我们的纠纷矛盾很大。我觉得，那比如说，当然这个男方可能会编各种理由，他觉得男方带孩子更合适，最后他就希望法院判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归男方所有。他之所以把孩子提前藏起来，他是为就相当于提前做准备，为后面的这个法院判孩子抚养权归属这个他男方归属这个男方嘛。刚才这个听众是女同志问的这个问题，他是这个男方是做了这样一手准备的，所以这个确实比较棘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呢，那么女方我们更多的说， 这个棘手的问题，要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或者解决办法呢？那么就是这种情况下，就女方如果是能够知道孩子在哪，当然我也不建议去双方搞抢夺战，比如女方把孩子抢回来，然后男方又找个机会把小孩又抢走，这对孩子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这个影响，幼小的心灵会造冲击力非常大，这个伤害非常大。他不管哪一方都是孩子的爸爸或者孩子的妈妈，就但是我建议女方是首先肯定要打听这孩子在哪，我说的是打听到了不建议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把他抢回来，这个我们不建议啊。就知道他在哪，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说跟男方沟通也是一种办法。比如说跟男方沟通好了之后，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在法庭上，我们双方看，因为离婚的一个孩子抚养权的一个判决原则是要是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生活、读书、学习，更有利的一方获得孩子的这个抚养权，这是法院的这个判决这个规则模式。但是实质上呢，就是说我们现实中也有，就虽然孩子不在女方这。那么法院最后就认为，这抚养权更应该由判归女方，所有，由女方带孩子更适合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且这个对女方来讲，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也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明确的一个现在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说这个是有判例的，是什么判例？你在网上应该能查到。就是说，如果孩子，比如说法院最后听你摆事实、讲证据、讲道理，然后比如说我们说你的学历程度、你的工作收入情况，然后你的家庭就是父母家庭这些情况，以及男方的你对比来讲，男方的学历、收入、工作性质、陪伴孩子的时间，他不是刚把孩子抢走吗？那么孩子在这个6岁这期间，比如说你对孩子的付出的比较多呀，对孩子的学校的老师、家长会啊，然后以及你的家庭情况啊，你的受教育程度啊，就综合等等，你把这些证据固定好、搜集好，然后向法院提交。提交之后呢，如果法院把孩子抚养权判给你，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没说完，那就出来了，你不要担心，给你吃定心丸的是什么了？只要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你，男方必须配合把孩子交给你，如果不配合，这个我们国家现在叫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因为他完全有能力把孩子交付，就交到您的手上，他是不可能没有这个交付条件或者执行条件的，那么他故意不给或者故意不交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您拿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离婚判决，同时里面判抚养权归您所有，判孩子的抚养权归您所有这个判决之后，你这个定心丸你就有了，就不要担心，是一定能够执行的，因为不执行，男方构成犯罪是要坐牢的。
1: 我们这位听众还是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多去找一些证据来佐证自己其实是非常适合这个抚养孩子的，我觉得线下是最重要的是这一点，对吧？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李准您好，他说自己和对方是二婚，但是因为家庭成员发生了矛盾办理了离婚，离婚的时候呢，老公是净身出户的，房子归自己，但是现在和前夫一直还是住在一起的，现在呢用离婚的时候分的钱又买了一套房子，想问一下李主任，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和买的这个房子，假如自己百年之后，对方的子女他有没有权利来分这个房子？
0: 好的，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同志问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呢，就是但是法律关系上我们要分一下，有点复杂。为什么要分一下？因为它涉及到就是离了婚之后又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生活，然后那个刚才我主持人我没听到，就他有没有离过婚之后在一起生活有没有再领复婚证，就再领结婚证叫复婚有没有了？如果是没有的话，就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什么意思呢？如果就是说，比如说我婚是离了，叫离婚不离家嘛，就法律上确确实实他俩是离婚了，那么他俩在一起居住生活，这个在法律上叫同居关系。因为我们讲任何一种案件也好，我们说打官司也好，他一定要理清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离了婚，在一起住着生活，又没有再次领结婚证，我所说的复婚证啊，就没有领这个再次领结婚证了，那没复婚，这个在法律上就不叫复婚，他俩叫同居关系，同居关系他就没问题了，就他女方买的这个房子，比如说用离婚时的这个获得的财产买的房子，和女方在离婚的时候自己获得的，在离婚协议里面男方出这个什么都没要嘛，走了，这房子归女方所有嘛，和女方的自己的这套房子，那么自然都是归女方一个人所有的，就是说，如果他俩在一起生活没再领结婚证的情况下，就他俩没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婚姻法律关系，他只是同居关系，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么反过来，我刚才说复杂，就是如果他又领了复婚证，比如说这个又去把证偷偷的领了，就嫁 不跟家人说，瞒着家人偷偷又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情况了，又领了，那么他之前的这套房子，如果没有按揭的情况下啊，因为之前在上一次这个离婚的时候呢，他又领了证嘛，在上一次离婚的时候。

0: 这个约定归女方所有，而且这套房子还没有按揭。那么，即使他现在又领了这个证，复婚了，那么这套房子还是依然属于女方的，就是婚前个人财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二次领证的时候，第二次领证，我们说复婚的这个时候，他前面的这个行为都叫婚前行为了。婚前，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又没有按揭的，那就又是女方在上一段婚姻中约定归女方一个人所有的，那么自然这就是女方的在第二次领证复婚这个时候的婚前个人财产。那就是说领了证之后的这个房子，这个要注意，领了证之后的，如果是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又是女方在上一次离婚的时候，也就还是这个复婚前，还是在这个复婚前，她这个自己的这个财产一次性付款买的房子，买在她一个人名下，那么呢？就他在，因为他领了证，这个他去世了之后啊，这套房子就男方自然能继承。那因为他作为刚才讲百年之后嘛，百年之后他去世之后，他作为夫妻来讲，他是可他这个继承了这个。其实刚才讲百年之后啊，如果讲到百年之后，他第一套房子跟他有没有关系呢？那跟他也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领了这个结婚证，他这个作为这个配偶，他是有继承权，这就涉及到继承法的问题，继承权。所以就是说，这看他领证和没领证是很关键的。如果他有继承权，那男方有继承权，那女方的，比如说孩子，女方的如果女方比如说百年之后，如果女方的父母还不在了，那就女方的孩子和女方的这个老公，就第二次复婚的领证的这个老公都有这个继承权。那么显然，她这个老公继承了这个房子之后，她老公的子女自然能继承她老公继承的那部分财产。
1: 所以这个听众关键问题就是，两人虽然离家之后有没有再复婚，这是我们讲百年之后这个房产这个分割的这个关键所在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婚前男方支付首付购房，房产证只有男方的名字，女方结婚之后呢，至生孩子都没有工作过，现在还欠房贷55万元，男方与女方商量一起签字向男方的父母借款。但是女方临时变卦了，想问男方如果一个人签字向父母借钱，如果离婚，这个钱是一人还一半呢，还是只是男方一个人来付这个钱？
0: 这个很好的，这个男方这个问题啊，就是肯定是什么呢？即使他这个我们说他的配偶妻子不愿意签这个借款，我们说这个借款协议上签字啊，这个叫举债行为，就是婚内的举债行为，那夫能不能认定？我这么说一下，就是宽泛的说一下之后，既能解答这个问题，又能对，听众朋友们啊，就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肯定很多，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具有普遍现象的问题，我就说一下这个一个法律规定啊。这个法律规定是说，夫妻共同债务，他想问的是他一个人债务还是双方都要来还？其实，在法律上来说，就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认定的问题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包括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是有个基本原则，叫夫妻共债共签为原则。但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举债要共同签字，那就是共同债务。那我没签，我就不想承担这个债务，行不行了？但一般情况下是行的，但是什么情况下就不行了？比如说，我作为男方，我签字，比如说为父母生病了去治病，签了字举的债，然后也能证明是交到医院里面给父母治病的。比如说孩子留学出国或者大的花费，为小孩花费，也是有证据证明的。我去一个人签字举债的，还有像我为家庭置备财产，像这个案例中为家庭置备财产，或者是为家庭提前清偿完。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不借父母的钱，我背着每个月背着这个压力，对孩子、对家庭生活品质、生活质量都会下降嘛。那父母也愿意借钱，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的这个举债的目的不是我个人挥霍，更不是个人用于违法犯罪、赌博、其他的不正当的事啊。所以我是为家庭的提前偿债，向父母的这个举债，也是另一种角度来讲，也是为家庭这个财产增值做出了一个贡献。只不过是我是举债来为家庭财产增值做了贡献，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夫妻共同债务，就是一般情况。虽然叫共债共签为基本原则，但是共债就是没有共签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夫妻共同这个叫夫妻共同债务的啊，它是用于婚内家庭共同生活。这套房子它本身就是婚内家庭共同生活的，而且也本身也属于婚后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所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女方不签，男方只要签了字，但是我就建议一下，一定要有转账记录，否则的话，他就有可能会以后会说，你这个钱有可能是你自己挣的钱，你说你光你父母签字借款了，你这个转账记录了，你的转到银行卡的流水，银行流转账记录流水了，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好，就

0: 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牛和小兔》。小牛和小兔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在下半时段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来回答后台有小同学提出了问题啊，说夏天很热啊，问没有空调的日子古人是怎么度过这个夏天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啊。在下半时段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

0: 妈妈胜过好老师，
1: 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

0: 子健康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热情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故事啊，叫做小牛和小兔啊。故事呢是讲述了小牛，他呢独自玩着新买的红色的小火车。小兔呢是想摸一摸小火车哈。那小牛呢因为怕被小兔给弄坏了，所以就拒绝了小兔。当然了，小兔的情绪哈就是很伤心，行为就是伤心的离开了。随后啊，小兔和小熊一起分享积木，合作搭房子，玩得很开心。小牛看到之后就开始意识到了啊，原来自己因为怕弄坏而拒绝，是不太懂得分享的表现。那么后来他是怎么做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啊，小牛和小兔。因为很多同学在玩的过程当中，总是可能会避免不了啊，说我不想把我的东西给你玩，是吧？我怕你把我的东西给弄坏了，是不是不是很好的跟别人去分享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小牛和小兔他们是怎么做的。一天清晨，小牛抱着一个红色小火车蹲在地上玩，手指拨着车轮转圈圈，他很喜欢这个玩具。一只穿着粉红色裙子的小兔跑了过来，看见红色小火车，小手轻轻地拽了拽小牛的衣角。小牛，小牛，你的小火车能让我摸一摸吗？如果是你的话，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我想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好，你摸一摸，不要弄坏啊。可是啊，小牛赶紧把小火车搂进了怀里，直接摇头说，不行不行，这可是我妈妈买给我的，而且我是刚拿到新的，被你摸坏了怎么办？你可以叫你的妈妈给你买呀。听到这样的话，我想其他的同学可能会和小兔一样啊，心情都不好了。小兔就搭着的耳朵，耷拉着耳朵就转身走开了。这个时候啊，小熊抱着蓝色的积木桶朝这边走来了，看见小兔不开心，轻声地问小兔，我看你好像不开心呀，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啦？小兔回答说，我想要摸一摸小牛的小火车，可是他不愿意，哎，没有人和我一起玩。听完了小兔的话呀，小熊呢牵起了小兔的手说，小兔，我可以陪你一起玩啊。小牛一个人拿着小火车玩，明明有他很喜欢的玩具，可是他玩的一点都不开心。说到这儿，各位同学想想看，小牛为什么不开心呢？小牛啊，他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玩具，可是只有一个人玩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呢，他看到了远处小兔和小熊，他走进去，听到小熊拿起一块黄色的积木递给小兔说，我们搭个小房子吧，你负责拼屋顶啊。他又看到小兔和小熊玩得特别的开心，配合得很好。小牛这个时候挠了挠自己的脑袋，心里嘀咕说，原来一起玩玩具能这么开心啊。看来我刚才是有点小气了。于是他抱着小火车慢慢地朝小兔和小熊的方向走去，脚步呢还有点犹豫。小兔和小熊看见小牛过来，小熊率先的笑着招手说，小牛，快过来一起玩啊，我们想搭个火车站，刚好

那我们缺一个红色的小火车。小牛这个时候脸红了。哎，各位同学想想看，小牛为什么脸红呢？啊，是因为他想到了，哎呀，自己原来拒绝了小兔，可是小熊还热情地去给他打招呼，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对不起小兔啊？脸突然就红了，把手上的小火车呢就往前递，小声的道歉说：“小兔，对不起，刚刚我不应该不分享这个玩具的。那我现在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说完，他就看着小兔和小熊，小兔立马跑过来拍了拍小牛说：“没关系，一起玩吧，我们可以让小火车从积木城堡下面开过去呢。”小熊也笑着点了点头，他们三个啊，于是就开始合作分工。小熊呢，负责搭建站台，小兔呢，在旁边帮忙递积木，小牛则是用树枝搭了一个简易的轨道，把小火车放在上面，准备来测试一下能不能顺利的通过。可是没想到小牛手一使劲儿，小火车呜的一下就冲了出去，哐当一声就撞到了积木的站台，站台瞬间就歪了半边，闯祸啦。小牛不好意思的挠头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太用力了，我把羊站台给撞坏了。”他以为小熊会很生气，谁知道小熊却鼓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搭，这一次我们可以搭一个更加坚固的。”紧接着小熊就开始加固了站台的底座，小兔呢用彩色的积木装饰了边缘，小牛轻轻地推着小火车调整好方向之后，确保能够平稳地通过。小火车稳稳地开过新搭的彩色站台，三个小伙伴围着轨道开心地拍着手还欢呼起来。小牛这个时候啊，他感受到了快乐，笑得露出了大白牙。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了，原来和大家分享玩具一起玩耍比一个人玩要开心100倍呢。以后啊，我要经常和小伙伴来分享。各位同学，你听懂这个小故事在说什么了吗？你是不是和小牛一样，有的时候不舍得把自己的玩具去分享给别人玩呢？那小牛一开始就是这样啊，那后来他意识到分享的快乐，因为你再有好多的玩具，没有人和你一起玩，你玩时间久了，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是吧？啊，后来小牛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道歉，并且加入到了小兔和小熊，他们三个合作搭了火车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懂得了分享玩具一起玩耍比一个人玩要更加开心的道理。所以现在放假了啊，很多的同学会相聚在一起玩啊，那么我们就要学会去分享，体验快乐。你一个人玩玩具啊，可能这个玩具你想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但时间久了你可能会觉得没有意思，因为我们要在玩的过程当中要体会到合作，要体会到成就感，这些是你一个人所没有办法获得的。所以我们可以跟小伙伴一起玩啊，你一个人玩的时候可能你会感觉到很孤独，和别人一起玩你还能收获友谊，还能在合作互动当中收获更多的快乐。另外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啊，在生活和学习当中遇到了困难要互相帮助，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还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建立深厚的友谊。所以你看小兔啊，他没有计较小牛一开始对自己的拒绝，而是非常大大方方的接纳了小牛，而且呢也同意小牛和他和小熊一起搭积木啊，这就是我们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要互帮互助，这样关系才会越来越好。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小牛又犯了一个错，因为他太用力了，所以把这个站台啊给弄倒了。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和别人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你辛辛苦苦搭建的积木火车站
被别人一下弄倒了，你是不是会很生气呢？啊，生气其实也是正常的啊，但是呢，生气好像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学一学小熊的做法。小熊说没有关系啊，说明我们这个不够坚固，我们可以继续搭一个坚固的。在这里啊，小熊特别的聪明，因为玩耍是要给自己带来快乐的。如果别人不是故意的，你让自己很生气，那是不是就和你一开始玩这个游戏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呢？对不对？所以懂得合作，共同进步是很重要的。合作能够弥补你个人的不足，宽容别人啊，这样呢，别人会做得更好，你自己也不会受到情绪的困扰。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后来小牛掌握了自己的力度啊，稳稳地通过了火车站台。小熊、小兔他们也重新搭建了比较坚固的火车站台，而且装饰得更加的漂亮。通过他们的互相配合，大家完成了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完成的事情，而且他们在一起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小故事，小牛和小兔，告诉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玩耍的时候要懂得分享，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玩短时间可能会觉得很好，可是时间久了就是不如和大家一起玩耍，大家一起分工，一起合作，一起进步，一起学到更多的道理啊，这样会比你一个人玩耍会更加有趣的。好，这就是小牛和小兔的故事。那么和别人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多多的去分享哦。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就来解答没有空调的日子古人是怎么度过夏天的呢，这个问题一起来看一看。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

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回家第一件事儿是不是就会想扑向空调遥控器，然后在冰箱里找冰西瓜，喝绿豆汤，吃冰淇淋，是吧？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把你现在放在1000多年前的夏天，没有电，没有空调，没有冰箱，也没有电风扇，那么你会怎么度过呢？哎，你们可以想想看啊，可能有的同学会说啊，那我要热死啦啊。那有没有想过古人是怎么过的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其实啊，古人他们过得还挺讲究的，甚至啊，比咱们某些时候过得还要好。今天我们就去古代串个门，我们来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对付炎热的夏天的。先来说一下穿衣啊，可能你以为古人就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看他们的衣服都是长袍长袖，是吧？其实啊，这是要看季节的。夏天呢，古人也是有他们夏天的服装，那他们的材质就会换得很轻。冬天他们会穿棉，穿厚的绸，夏天他们会穿纱葛布啊。那纱你可能会知道啊，就像有些那个窗帘，它靠里边有一层白白的那一层啊，你是知道。那什么是葛布呢？葛布是用野葛的纤维织的，它的特点啊，就是很透气，而且很吸汗。古人呢，穿了2000多年了。纱呢，是更薄一些啊，纱穿在身上的感觉，有一个成语叫做举之若无，就是举起来就好像没有一样啊，所以就是哎，很薄，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样，风一吹透心凉。款式呢，也是有很多样的。在唐宋时候，男人夏天可以穿半臂啊，就是短袖或者是无袖的小外套，套在长衫外面。女的呢，他们可以穿杯子，轻薄款。或者可以叫被子啊，袖子也是短短的。再热一点哈，他们会在家里穿这种净衣啊，净衣就类似于你小的时候啊，类似于看穿的这种小开裆裤一样的啊，外头他们会当然会罩一个长裙了啊。那重点就是透气啊，因为夏天最重要的就是要透气。那服装说了，材质说了，他们头上啊也有自己的小花招。古人无论是男的女的都会留长发，夏天呢这个脑袋就最热了，所以呢簪花、戴凉冠、裹头巾，他们会用薄薄的料子，甚至会拿这个湿毛巾来敷额头。说这个苏东坡当时被贬在海南的那个时候，他天天就叫做掖冠葛衣啊，就用这样的方法给自己来降降温啊。那古人呐，富人和穷人呢，他们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像有钱人家里呢，度过夏天的时候，他们还有黑科技，就是凉殿加上自雨亭，这在唐代啊，可是顶级的配置了。唐朝宫廷有一种建筑叫凉殿，凉爽的宫殿，原理也非常的先进，就是房顶上装了水车，把水提到屋顶，再让水顺着屋檐淌下来，就像小瀑布一样。哇哦！同时呢，屋里会装这个风扇轮啊。什么叫风扇轮啊？你会说那时候就有电了吗？没有啊，他们是用人力和水力在那转啊，风一吹，水雾一蒸发，就感觉屋子里边就凉爽了很多很多了啊。还有呢，叫做自雨亭，就是亭子自己下雨，水循环往屋顶抽，再躺下来，人在里边坐着，四周都是哎这个水啊一直在流动，感觉比空调还要凉爽呢。唐玄宗的寒凉殿就是这样啊。不过呢，这也不是谁想进去都可以的啊，很多这些大臣有的时候得到机会进去。

去，都不想出来呢，因为实在是太凉爽太舒服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黑科技凉电自雨亭，还有水亭，这是很多喜欢作诗的写文章的文人啊，喜欢看书的人，他们很喜欢的。不是所有人都有钱建这个自雨亭啊，但是文人呢喜欢在水边搭个亭子，荷花池的中央搭一个亭子，水面这个风凉，荷叶遮着阳光，傍晚就坐在那儿喝喝茶，下下棋，写写诗啊。南宋杨万里不是有一首诗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虽然哈，这首是写荷花的，但它有另一首就是写这个水亭的，叫水亭深处晚风凉。哎，说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当然啦，这都是得哎有钱人啊，他们才能弄得上这个凉殿呀、自雨亭啊、水亭啊。那更多的都是普通人，那普通人家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妙招。他们呀，竹帘子一挂，地上撒点水，屋里再放上几盆凉水，风一过也算是很凉快。他们还有竹夫人。就是一种用竹子编的中空的圆筒，他们抱着睡觉透气啊。古人夏天抱着它呢，有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呀？哎，就是好像抱了一个这个凉凉的枕头一样啊，就会是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啊。哎，说到这个抱着这个凉凉的东西睡觉哈，最近也看到有很多人说抱冬瓜睡觉啊，说抱着冬瓜睡觉能够降温啊，尤其是有时候短视频上看到很多人会给自家的猫猫啊买一个冬瓜，大大的冬瓜买回来了之后，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然后呢就是放在这个猫猫的边上，然后猫猫呢就抱着睡，会觉得很凉快。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啊，专家是怎么说的，真的是这样子吗？啊，为什么要抱冬瓜呢？冬瓜的含水量啊将近 95%， 哦，冬瓜里面有这么多水分，而水的比热容很高，导热速度慢，所以呢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凉凉的感觉。冬瓜的表皮温度呢通常比室温会低3到5度，就像是一个冷水袋，所以在和我们人体哈，或者是猫猫的身体接触的时候，它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能够起到降温的作用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冬瓜的大小形状哎都特别合适，成为夏季降温的首选之瓜了啊。那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一些危险呢？新鲜完整的冬瓜本身呢是不会散发异味的，也不会有刺来刺伤我们的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情况下啊一般是不会影响健康的。但是比如说小婴儿就要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冬瓜很大呀，对不对？万一在滚动的冬瓜压到了小朋友，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又推不开，是不是？哎，就比较麻烦了。另外呢，就是有些人他是对一些表皮的细毛啊这些东西容易过敏的，也是要多去注意注意了啊。好，这是专家告诉我们说，哎，这个夏天真的是抱着冬瓜是不是会很凉快？确实是很凉快啊。不过也是提醒了小朋友尽量的，因为你的体重可能没有办法可能你的力量还没那么大啊，如果滚动的西瓜啊冬瓜跑到你身上了，哎，压住你了，这个时候啊可能会容易有危险的啊。好，那么说完了古人会抱竹夫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古人呢他们吃的有什么呢？他们吃的呀是有冰淇淋。可能你认为冰镇西瓜是我们现在啊回到家里的时候在冰箱里拿出来就能吃到的，其实古人很早就会吃冰了，他们还能吃出很多的花样来。那你可能会在想，他们冰从哪来呢？那时候他们又没有电，对吧？我们的冰块都是从冰箱里出来的。好，我来跟你们说一说哈，他们是怎么

么解决冰从什么地方来的问题呢？是在冬天的时候啊，官府呢就会组织人到河面啊、湖面啊，哎，去把那个冰给它切好啊，把那个冰啊，就是给它采集回来，采集、切割啊，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就会存进冰窖。啊，就是在地下挖得很深的一个洞，为什么呢？这样会隔热，然后会盖上一些稻糠、树叶，起到保温的作用。挖得很深，然后加上这样的一些技术，就能够存到夏天了。周朝呢，就有伶人这个官职，这个官职就是专门来管存冰的。啊，存进了这个冰窖啊，你也得时时看一看啊，对吧？你也得关注关注啊，这个有没有化了呀？现在效果怎么样啊？啊，所以在周朝的时候，还专门有管存冰的这个官职啊，就叫伶人啊。这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冷饮的管理员了。说到这个冷饮、冰饮啊，在唐宋时期哈，就已经有很多种了。他们就会吃冰酪，什么叫冰酪？就是碎冰加上奶加上果蜜，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现在可以去买到的刨冰加上酸奶。啊，诗人杨万里就写过说，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啊，就是感觉哎呀吃起来很爽口啊，然后呢哎凝固起来，哎呀吃到嘴里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还会有紫苏饮、荔枝糕水、干豆汤，这个在宋朝夜市冷饮摊会经常有的卖啊，也是冰镇的，是解暑的。还有就是酸梅汤啦啊，像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喝一杯这个酸梅汤，在南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里边放的是乌梅、山楂、甘草，再加上冰糖一起煮，然后冰镇着喝，和我们今天几乎是一样的。还有井水镇瓜，因为他们没有冰箱，但是有水井啊。如果你们到老家，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去的时候，看到他们如果有水井的话，你可以让他们把这个井水打起来，你用小手摸一摸，哇，你就会发现冰冰凉凉的。所以他们那时候没有冰箱怎么办呢？他们呀就把从瓜田里摘的西瓜或者买回来的西瓜，然后呢就放进桶里，然后顺着这个桶啊，就放到这个井里一直泡着。啊，那你想想看，这个井水非常非常的冰啊，也很凉，然后把西瓜放在里边泡着，是不是也就像是冰箱的效果一样啊？捞上来比冰箱的还要甜，为什么呢？因为井水是恒温的，还带了一点地气的凉啊。白居易在诗里就写哈，说可人多梦饮寒冰啊。说了他们吃的，说了他们穿的，说了他们的黑科技，还有呢就是扇子啊，这是古人的标配啊。这个时候到夏天的时候，他们肯定就会把这个扇子给它拿出来。然后你如果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你还会看到扇童，就富贵人家呀会专门有人哎在旁边给你摇扇子，你是不需要动手的。白居易就写过，童子柳荫眠正着，一牛吃过柳荫稀。虽然这个呢不是专门写扇童，但就是那种哎呀很舒服的睡着，有人呢来伺候的这种感觉啊。当时就有一个专门的小童摇扇子，就叫做扇童。扇子、扇童还有扇车，一种脚踏的风箱，人呢踩着踏板，轮子呢转着带风出来，就是人力电风扇了啊。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是一方面可以用来来筛这个稻子，把粮食烤的粮食给它筛出来，另外一方面可以吹风，可以说是一举两得。除了这些方法，还有很棒的一招啊，叫做心态啦，就是心静自然凉啊。我们说心静自然凉啊，不是说一句空话，而是呢你可以去转移注意力。如果你总是想着好热好热好热，哇，你就真的身体就会感觉它很热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去关注到很热，你去做点别的事儿，好像也没那么热啊，也是能够去度过的啊。还有他们会喝茶，他们会喝温温的，因为古人认为夏天喝滚烫的茶啊，喝热一点的茶反而能够把汗逼出来啊，汗
发出来了之后呢，整个的身体就更加的凉爽了，因为把身体里的暑气热气就给它散掉了啊。这一招现在看其实也很有道理啊，少量出汗是散热的，比你猛灌这个冰镇饮料是更科学的。他们还会午睡，那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啊。那古代呢还会有专门的避暑度假村啊，像现在有些同学说啊，夏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出去玩，我们觉得很热，我们可能会到贵州那边气温比较凉爽一些啊，或者到东北或者是一些西北，这些有些地方啊温度比较凉爽。那么古代呢他们也有避暑度假村，像皇帝大臣夏天呢他们会去避暑山庄，唐太宗有翠微宫啊，这个清康熙乾隆还有承德避暑山庄啊。李白的夏天就特别喜欢在庐山待着啊，他觉得庐山就非常非常的凉快。那一般的读书人呢喜欢到山里，或者呢住在有水的地方，或者在寺庙里，就是哪里凉快就到哪里待着，就跟我们现在避暑游是一模一样的啊。好啦，说到这儿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在没有空调的日子古人是怎么度过这个夏季的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一是穿，他们会穿一些葛布纱这样的轻薄透气的衣服。第二是住，他们有黑科技啊，有粮店，有这个水亭啊，还有这个竹夫人啊，还有一般的穷人会挂竹帘洒井水。吃呢就会是存这个冰，吃冰烙，吃喝这个酸梅汤，还有井水冰西瓜，还有他们会有扇子、扇童、扇车。另外就是午睡，让自己的心态放平衡，告诉自己心静自然凉。所以没有电没有空调，古人过夏天啊也过得是挺雅致的。凉快不凉快，一半是靠工具，一半是靠自己的心态哈。那下次你在吹空调的时候可以想想，要是回到古代，你最舍不得哪样呢？是冰镇西瓜，还是风扇的摇头键呢？好啦，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那首先呢，来关注最近的这天气情况啊。今明两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和10号淮北的部分地区，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那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11号到14号，我省呢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2度，那其中呢10号、13号、14号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局部会超过37度。今天夜里淮北多云到阴天，那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的南部部分地区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了明天，全省呢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到了周五，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江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到了周末11号周六的时候呢，淮北是多云到晴天，那淮河以南是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呢部分地区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南南部的地区啊是中雨。到了周日，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3: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4: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5: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6: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

0: 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摩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椰涛望摩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去年，党中央决定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将上海的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那里的科创活力怎么样？我们来听报道。
2: 不久前，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发布，人工智能开始学会理解水往低处流等物理规律，这让 AI 更好地在现实世界应用走出了关键一步。这一重要基础研究成果来自于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近年来，北京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赛道持续迎来突破，离不开基础研究这个源头活水。北京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16%左右。
3: 北京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的突出优势，下好基础研究先手棋，重点做好超前战略布局，构建更加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让科学家安心科研，大力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2: 为了对那些创新性强却还没有达成共识、风险高的基础研究给予支持，北京推出了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在北京这个成像芯片的生产车间里，作为智能眼睛

0: 的感光薄膜正以行业里独创的液态形式被加工出来，整套新工艺突破了多项技术空白。目前产品已应用于工业精密检测、商业航天遥感等多个领域。
1: 一个颠覆性的技术路线呢，其实首先第一点，它有很强的创新性，但是同时呢也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全部都靠我们自己去做一些探索。那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得到了像北京市非共识项目的这样一个支持，给了我们技术的支持，给了我们经费的保障，那让我们能够去顺利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
0: 为了让创新真正落地生根，目前北京已建设46家概念验证平台，在全国率先布局30家标杆孵化器，设置8支总规模1000亿元级的重点产业投资基金，撬动超2000亿元社会资本。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催生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与装备等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2: 北京充分发挥创新策源的龙头引领作用，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支持3D 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更好发挥中关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接下来，北京还将进一步的推动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科技成果区域内的转化效率和比重，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从北京的实验室加速走向经济的生产线。
0: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并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区域协同创新、功能互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天津的核心功能定位之一就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眼下，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国产算力支撑的新算法30秒就能探索1000亿化合物库，助力清华大学靶向药物研发实现突破。在位于天津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氢燃料电池全要素测试平台还原真实路况，氢能汽车技术研发也在加速。发挥科教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生产要素齐全等优势，天津不断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3: 我们坚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我们以科技创新焕发传统产业新生机，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是以深化改革开放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累计培育720家智能工厂，形成北京研发设计、天津验证制造、河北推广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格局。
0: 天津大学原创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跻身世界前列。2023年，依托该技术成立的科创企业落户在天津南开区的天开园核心区，园区配套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全链条科创服务，加速技术产业化。目前，针对卒中偏瘫康复的脑机产品已经生产出来，正与全国10多家医院开展合作。
4: 在医院我们进行大量的场景验证之后，我们得到了这种反馈的脑电数据，我们基于这个数据，我们去优化我们的后端的算法，来完成我们后面的诊疗的相关工作。
0: 在天津，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正在向着产业化迈进，具身智能产业链也在加速壮大。15、17，天津还将面向未来产业重点攻关突破100项关键核心和前沿引领技术，培育10个未来产业先导区。
3: 我们将紧抓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重大机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增强转化应用能力，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着力增强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能力，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
0: 在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中，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是河北的一大优势。 针对传统钢铁企业的一些痛点，河钢和北京的科创企业合作打造 AI 大模型。有了这个智能炼钢大脑，工人从看炉子变成看数据，研发效率提升了，运维成本却下降了。在沧州，天津工大研究院的先进膜技术被用在氢能、海水淡化等项目中，在邯郸、唐山、石家庄等地落地应用。唐山建起了全国首个机器人共享工厂，帮京津冀300多家中小企业低成本研发飞镖机器人，已经孵化400多个创新产品。
5: 我们加快推进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一方面为场景找技术，梳理汇总产业技术需求、中试验证场景、产业配套能力3张表，精准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另一方面为技术找场景，实施省级场景创新专项，推出引导基金、科技保险等，特别是发挥雄安新区超大试验场的优势，支持创新程度高、应用价值大、市场前景好的新技术在场景中验证落地。
0: 在雄安新区荣东片区200多万平方米的互联互通地下空间内，复杂的地下路网好像一个迷宫。科研团队研发专属算法，把北斗信号从天上引入地下进行试点应用，不仅破解了这里的出行难题，还将不断拓展应用区域，为其他城市地下空间智能化升级提供实践样板。
6: 技术呢，它要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它一定是要在真实的环境下来进行测试、验证、迭代的。雄安呢有这样的场景，并且呢，雄安的这个场景呢，由于它正在建设，它可以给我们全天候的24小时的去验证测试，这个呢是在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一个优势。
0: 近年来，通过与京津资源共享、场景共用，河北产业腹地和成果转化承载地作用有效发挥。3年来，吸引近900家央企2、3级子公司落户河北，促成10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河北验证应用，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稳居全国首位。
5: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扛起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责任，深化与京津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特别是利用好应用场景和绿电、算力、港口等优势，常态化组织供需对接，不断提升京津冀区域内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比重。
0: 京津冀协同创新步伐提速的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也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记者看到可变形机器人3秒就可以完成机身拆分重组，产品可应用于消防救援、工业巡检等场景。这项源自香港的科研成果在珠三角实现落地转化，正是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的缩影。
7: 广东创新综合优势突出，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雄厚，澳门深耕中医药等特色学科平台，三地协同创新释放出更多的多元的创新效应。港澳较强的原始创新实力与内地完整制造产业链、完备人才培养体系、广阔的市场紧密联系，共同构建起研发、转化、生产、市场的产学研完整链条。
0: 如何破解人才、技术、物资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难题？粤港澳三地大力开展制度创新，比如广东推动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过6.5亿元，推动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全面落地，共建科研平台等等。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园的实验室内，国内首台6轴联动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正在进行最新工艺调试。这个项目就是通过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由粤港团队联合研发的，今年已成功。

0: 起两家国家实验室，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创新测源能力不断提升。10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城市，高温超导材料、量子计算、多模态脑机接口、大功率激光器等一批前沿交叉领域成果不断涌现。
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广东所能，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的作用，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在6G、具身智能、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领域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衔接，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9: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11: 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今年夏天最让人期待的动画电影，到底哪一部会成为票房黑马？
10: 没错，今年夏天动画电影可真的不少，大家最看好哪一部？
11: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这个进口动画的较量，那就是这个《玩具总动员5》和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那这两部电影呢，其实在票房和口碑上呢，表现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10: 《玩具总动员5》呢，它是6月19号上映的，然后它的首周末全球票房是 3.12 亿美元。这个成绩呢，不光是打破了皮克斯的开画记录，也是2026年目前为止北美和全球的一个票房冠军。那它现在目前为止呢，北美是收了 3.66 亿美元，全球是收了 7.64 亿美元。那它的这个走势呢也非常的好，那它最终的票房呢很有可能会超过10亿美元。那这个对于这个 IP 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11: 这个成绩真的是太吓人了。那我觉得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相比之下表现怎么样？
10: 小黄人与大怪兽呢，它是7月3号上映的，然后它的首周末北美票房是3640万美元。那这个成绩其实比他们之前的这个系列的电影都要低，但是它好在就是海外的表现还不错，那尤其是中国内地三天就收了1亿1100万人民币。那它现在目前为止全球票房是1.6亿美元，那最终能不能

0: 能够突破6亿美元，其实还得看后续的这个走势。那口碑方面呢，就是影评人给的分很高，但是观众的这个分歧还是比较大的。
1: 你觉得就是这两部动画电影，他们各自的最大的优势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玩具总动员5》呢，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是时隔6年才出的一个续集，那它这个IP本身就自带非常非常强的号召力，然后再加上它这次把这个主角换成了翠丝，它的这个故事呢也加入了很多关于数字时代和这个屏幕焦虑的一些很现实的话题，那它的这个视效也是用了最新的技术，所以它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细腻，所以它能够吸引到老粉丝以及年轻的一代都能够去产生共鸣。
0: 哎，确实，这种升级还挺让人惊喜的。
1: 小黄人与大怪兽呢，它的这个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这个辨识度极高的这种黄色的生物。那他们这个片方也是非常聪明的，就是把这个故事设定在了一个好莱坞的黄金时代，然后又是一个怪兽电影，所以它里面有很多致敬经典的一些桥段。那它的这个市场的定位也是非常精准的，就是它就是走这种低幼和家庭的路线。 再加上它的这个玩具啊、周边啊、社群的基础也非常的强，所以它的这个票房的潜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0: 那你觉得这两部动画电影在接下来的这个票房的竞争当中，他们各自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1: 玩具总动员5》呢，它的这个制作成本高达2.5亿美元，所以它的这个回本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剧情呢，其实更偏向于成年人。
0: 所以他对于一些年轻的观众来讲，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再加上他现在这个市场上同类型的这种优质的动画电影也越来越多了，所以他要想持续的吸引观众，其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小黄人与大怪兽呢？它又面临哪些挑战？
1: 它这个系列呢是属于16年出了7部，所以它可能有一些观众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然后它这次的这个虽然说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是 反响也一般，它的这个北美票房呢也开局不是很好，那它可能之后要靠海外的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市场来撑住它的这个票房。但是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暑期档的电影也非常的密集，所以它要想突围出来，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
0: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国产动画的潜力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这个电影有什么亮点啊？然后它的市场前景怎么样？这个电影呢，它是由追光动画来进行制作的，然后这个团队呢，就是之前做过《长安三万里》，啊，也是这个原班人马。 故事呢，就是聚焦在这个东汉末年洛阳的这个权力的争夺，曹操、袁绍这些人他们的这个青年时代啊，作为这个主线，双线来进行展开。里面呢，也有很多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三国的这个群雄啊，也把这个历史的格局啊铺得非常的大。
2: 哎，听起来还挺有新意的。那这个视觉风格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就是它是这个高精度的这个3D建模，然后配合这种水墨的这种画风啊，来还原这个古战场啊和这种都城的这种风貌啊，它的这个动作戏啊也是非常的有张力。它是这个所谓的新文化系列的这个开篇啊，又是这种很国民的这种 IP， 又是这种成年向的这种历史叙事啊，所以它是很受 历史迷啊和这种动画爱好者的这种关注啊，但是他因为这种同类型的题材啊，曾经有过这种叫什么《三国的星空》啊，也曾经有过这种争议啊，所以他这个市场表现还要看他这个创新的这个程度啊，以及观众的这种接受度。
2: 哎，那这个《八仙》这个动画电影呢，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啊？然后它的市场前景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它是把这个传统的八仙的故事呢进行了一个现代的搞笑的这种改编啊，然后它是这个以这个八仙还没有成仙之前啊，他们是怎么误打误撞的进入了这个蓬莱啊，为了谋生啊，他们就假扮成了这个神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主线来进行展开啊，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幽默的桥段啊，也有一些反套路的这种冒险啊，它的这个画风呢也是这种很明快的这种青绿山水啊，人物的设计呢也很有民俗的这种感觉。这个主创团队有什么背景吗？这个主要的制作方呢是这个成都的画梦成真啊，然后还有这个上海的华人影业啊等等，它是这个得到了这个四川电影局的支持啊，它的这个配音呢是由这个 生于文化来进行这个操刀啊，他们也是曾经给哪吒之魔童降世啊做过。

0: 这个配音，所以他是这个目标观众呢是比较偏向于这种家庭啊和全年龄段的这种观众。那如果说他能够延续这种哪吒的这种神话二创的这种热度啊，再加上他这个档期也非常的好啊，是在这个暑假，所以他是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票房黑马的。
1: 你觉得今年这个国产动画整体在市场上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0: 今年就是国产动画，你可以看到它的类型是非常丰富的啊。你无论是喜欢这种历史权谋的，还是喜欢这种神话冒险的，还是喜欢这种都市爱情的啊，你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款。然后制作上面呢，也明显的可以感觉到这个水准是越来越高了，无论是从技术上面，还是从艺术上面啊，都有很多新的突破。
1: 题材的选择上面是不是也更贴近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了？
0: 对，现在就是有一些动画，它是专门为成年人打造的，也有一些动画是适合全家一起去观看的。那这样的话，就会让观众的这个覆盖面更广了。那加上就是热门的 IP 和新的故事一起去发力，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假期的加持啊，所以国产动画是有机会在这个票房上面，实现一些新的突破的，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让人很惊喜的这种黑马啊。但是最终还是要看内容啊，最终还是要看观众的选择。
1: 然后我们来聊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这个黑马的预测，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动画电影才有机会在今年的暑期档脱颖而出呢？
0: 哎，说到这个，其实去年和今年的暑期档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票房的爆点都是靠口碑的逆袭，
1: 对。
0: 就很多这种高热度的大 IP 都不是很行，反而是一些原创的或者说一些新的 IP，靠大家的这个社交平台上的热烈讨论，然后后劲儿很足。比如说是一些讲小人物成长的呀，或者是说这种有一些国风的美学呀，或者是说有一些现实的共鸣啊，这类型的特别容易打动观众。
1: 原来大家现在更愿意为这种有共鸣的故事去买单。
0: 没错，没错，
1: 对。
0: 现在的观众已经不买账了。那种就是靠噱头、靠明星、靠 IP 这种东西，大家反而喜欢一些，有自己的独特的气质，然后制作很扎实的，能够让各个年龄层都找到自己的共鸣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对，那这样的一些作品，往往都是在题材上面，或者说在叙事上面，或者说在美术上面有一些新意的。那这些东西就会成为这个票房持续上涨的一个动力。
1: 那你觉得今年暑期档有哪些动画电影是最有黑马项的？
0: 我觉得就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这个我觉得是很有黑马项的，因为它是这个团队是之前做《长安三万里》的那个原班人马，然后他们这一次呢，把这个三国的这个历史用一种很去神化的方式啊，就是给你展现出来，这些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加上这个精良的 3D 水墨的这样的画面，又是在7月10号上映，又提前点映，所以它是有机会，像当年的《长安三万里》一样啊，靠这个粉丝的口碑啊来进行发酵啊，成为一个爆款。
1: 那除了他之外，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0: 还有就是《大唐妖探》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黑马项的，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喜剧探案的动画，然后它把这个机关术啊，还有这个人妖的这个设定啊，都融进了这个盛唐的这个背景里面，用一种很合家欢的方式啊去包裹了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又是在8月8号上映，避开了这个最强的这个竞争啊，那它是有机会靠这个口碑慢慢的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大圣崛起》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有黑马项的，因为它是这个《大圣归来》的这个原班人马打造的一个新的故事，它里面的这个美术风格是很暗黑的，很有冲击力的，又是在这个7月10号上映啊，也有这个情感的号召力，但是它的这个票房能不能够爆发啊，还是要看这个正片能不能够赢得观众的信任。还有就是，这个八仙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黑马项的，因为它是一个现代的幽默的方式去重新讲述这个八仙的故事，它的这个目标观众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家庭和青少年。如果它的这个口碑能够起来的话啊，它是有可能在这个下旬啊，就是7月下旬的时候啊，实现一个逆袭。
1: 你觉得今年的暑期档动画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像去年那种票房口碑都爆火的这种黑马？
0: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暑期档的动画的整体的质量是很高的，然后类型也很丰富，无论是这个《三国争洛阳》，还是这个《大唐妖探》，还是这个《大圣崛起》，还是这个《八仙》，我觉得都是很有机会能够靠自己的特色和这个好的口碑去逐步的去扩散自己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就是有机会能够产生新的黑马，但是最终还是要看观众的选择和这个市场的这个氛围。
1: 好吧，反正就是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这个进口的动画和国产的动画的这个较量啊，然后也聊了聊这个所谓的黑马的潜力啊。其实说到底，我觉得这个暑期档啊，还是要看谁能够真正的用心的故事和用心的画面去打动观众，好吧？那咱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啊。这部电影呢，是一部以房车旅行为线索啊来展开的一部电影。它讲述了几个当代人啊在旅途当中的一些情感的冲突。这个电影呢，是辗转了西藏、新疆、青海等九个省啊进行的一个实地的拍摄。我们还会聊到这个演员们在拍摄过程当中的一些挑战啊，包括这个电影当中对于自闭症题材的一个呈现。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即将上映的电影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比如说这个恐怖游轮的重映啊，包括这个饥饿游戏的最新的一部啊，还有这个迪士尼的这个海洋奇缘的真人版。
2: 没错没错，都是最近大家很关注的一些电影。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北回归线以北的这个独特的叙事和取景啊。说到这个电影呢，它的叙事结构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嗯，你可以给大家聊一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结构吗？
2: 这个电影其实它是用了一个三线并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就是它讲了三组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的故事。然后这三组人呢，一个是潦倒的摄影师带着他的自闭症的女儿，一个是夫妻两个人陪着孩子在房车里生活，还有一个是独自出发的退休医生，啊，这三组人他们其实是在同一条旅途上面，但是他们又是各自有各自的人生难题。
1: 听起来就很丰富啊，就是这个人物和人物之间的这个碰撞肯定很有意思。
2: 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这三条线其实是互相有交织的
1: 啊，
2: 然后这个旅途就变成了他们每个人的一个自我救赎和情感修复的一个过程
1: 啊。对，
2: 就这种多线的结构就会让这个故事层次特别的多，而且你会觉得每一个人你都好像看到了自己或者看到了身边的某一个人。
1: 对，哎，那说到这个电影的拍摄呢，这个取景地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2: 这个电影的画面真的是绝了，就是它的取景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的西部，就从这个青藏高原一直到这个柴达木盆地，然后还有包括这个 G318,G219 这些非常美的公路啊，它的这个自然的风光包括这个人文的气息都特别的浓厚，
1: 听起来就是视觉盛宴。
2: 对，而且他们这个就整个的这个团队真的是扛着器材进藏进疆啊，就是拍了这个雪山，拍了这个无人区，然后所有的动物的镜头都是他们在那边实地蹲点拍的，没有用任何的特效。
1: 嗯，
2: 就非常的震撼，你能感觉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辽阔和真实。
1: 嗯，哎，那你觉得这个电影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现实生活和这种情感治愈结合在一起的？
2: 就是这个电影它其实是根据很多真实的故事改编的。
1: 嗯，
2: 然后它的这个三条线分别是不同的家庭或者说不同的人在旅途当中的一些矛盾和迷茫。
1: 嗯，
2: 它没有什么很夸张的戏剧冲突，它就是用这些生活的碎片和壮丽的风景慢慢的去化解他们的那些隔阂
1: 啊，
2: 让观众跟着他们一起在路上去寻找家的意义和归属。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他会让你在这些很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获得了这种温暖和治愈的力量。
1: 哎，那我们来聊一聊演员的挑战和这个影片的一些正能量啊。
2: 好的好的，
1: 那说到这个主演江一燕啊，他在拍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他这次在戏里演一个重庆的妈妈，
1: 嗯，
2: 然后他全程都是用重庆话。
1: 嗯，
2: 对，这个其实对他来说挺难的，因为重庆话其实他的这个音调还有他的这个情感的这个细节是很难拿捏的。
1: 对，
2: 所以他经常会因为比如说情绪一到位，他的这个发音就会跑偏。
1: 嗯，
2: 所以他就会专门请了一个重庆的助理在他身边，就日常都跟他讲重庆话，包括他的这个搭档还有导演都会在现场帮他随时纠正他的发音，包括他在后期配音的时候也会请方言老师来帮他逐字的去矫正。
1: 哎，那除了这个语言上的挑战还有什么让他特别难忘的？
2: 就是他们是真的开着房车横穿了整个西部
1: 哦，
2: 然后江一燕也是第一次演这种旅途妈妈，
1: 嗯，
2: 也是第一次体验这种高原的气候，
1: 对，
2: 很艰苦的环境，还要演很多这种 情绪很激烈的戏，包括家庭冲突的戏，所以他就是每天收工之后，他都要自己去琢磨这个角色的心理啊，还有就是不断的跟导演去讨论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人物更真实的呈现出来。所以就是这种敬业态度也是让这个角色非常的有说服力。
1: 你觉得就是这个北回归线以北，它在社会意义上面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点？
2: 就是这个电影它其实很真实的去刻画了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和他的家庭，然后也让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一个群体他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困境和一些情感上面的挣扎。
1: 对，
2: 也打破了很多社会上对他们的一些误解。
1: 确实是，就这一点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2: 然后更难得的是这个电影它没有把自闭症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噱头，它反而是通过这个房车旅行当中的一些点滴啊，让大家去看到家庭之间的这种包容和陪伴的重要性。
1: 对，
2: 很多人看完之后都愿意主动去跟自己的家人沟通啊，这可能就是这个电影最有力量的地方。
1: 你觉得江一燕在这个片子里面的表现有哪些让你觉得特别有意义的地方？
2: 就是她真的是完全把自己沉浸到这个角色里面了。然后她不光是在表演的层面去揣摩这个人物的心理啊，她更多的是通过这个角色让她自己跟自己的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1: 对，
2: 就是她会把这个角色的一些细节呀和这个角色的一些情感真实的投射到他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对，这种投入确实很罕见。
2: 然后他也因为这个角色更关注自己的家庭和生活本身了，也通过这个角色把自己的这种积极的能量传递给了观众。就是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里面，他还是坚持用这样的一个很真诚的表演去鼓励大家慢下来，去懂得陪伴和珍惜。对，所以这个是他作为一个演员在这个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1: 好，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趴，我们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待映的影片的亮点啊。
2: 好，
1: 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恐怖游轮啊，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让人觉得很惊艳的地方。
2: 这个电影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一个英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制作的一个小成本的悬疑片，但是它却在豆瓣上面有高达 8.5 的评分，而且有超过100万人为它打分，然后它还被选进了豆瓣的 TOP251。 它的这个剧情呢是讲一个单身妈妈杰西，她和她的朋友一起出海，遇到了风暴之后呢，他们就登上了一艘神秘的游轮。这个游轮呢其实是早在1930年就已经消失了的。他们登上这艘游轮之后呢，就陷入了一个不断循环的恐怖的杀戮当中。
1: 听起来就是那种你看完之后会一直回想的那种电影。
2: 对，它这个循环呢是一个嵌套式的闭环。然后它有三条时间线在同时进行。三条时间线呢，它是通过一些非常隐晦的细节和一些象征啊，来把它就是讲得非常的好。而且它这个心理惊悚和这个结构主义的哲学结合的非常的好。对，它是就是你以为你懂了，其实你还没有懂。它是一部非常值得大家去电影院里面去细品的一部电影。
1: 那这个饥饿游戏收获日出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让人期待的地方？
2: 这个电影呢它其实是饥饿游戏的这个系列的一个前传，然后它是讲在那个残酷

0: 步的竞技之前啊，这个斯诺总统他年轻的时候的故事，那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那个我们在原作里面看到的那个样子的？那这个其实是大家一直都很好奇的一个事情。
1: 哦，原来是聚焦在这个大反派的成长啊。
0: 对，然后这个电影呢，它除了有这个扣人心弦的这种政治的博弈啊、权力的争斗啊之外，它还有汤姆·布莱斯啊这个演员的非常让人惊艳的一个表演，他把这个斯诺总统的那种复杂的性格演得非常的好，再加上他的这个摄影和配乐都是非常顶级的，所以这个电影也是非常非常有实力成为这个系列里面的又一个经典。
1: 那这个《海洋奇缘启航》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玩法？
0: 它是这个动画版的一个真人的升级，然后它的这个故事呢是围绕着穆安娜公主啊，在海上的一个冒险的旅程，它的这个场面啊，比动画还要壮观。它的这个视觉特效，你就感觉好像是真的在海上一样。
1: 画面肯定美到让人窒息吧。
0: 对，它的这个选角啊是非常用心的，就是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自带那种海岛气质的人，然后再加上原汁原味的这种南太的音乐，以及她的这个对于这个海洋的保护啊，还有就是你要相信自己这样的一个主题，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人一起去看的一个冒险大片。
1: 说到这儿，就是无论是这个治愈之旅的北回归线以北，还是说这个让人悬念不断的恐怖游轮，还是说这个很有成长、很有力量的饥饿游戏，还是说这个美轮美奂的海洋奇缘，其实每一部电影都有它独特的魅力。
0: 嗯哼。
1: 对，所以不知道哪一部是最让你心动的呢？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陪伴，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
9: 指挥。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在杭。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7月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683年7月8日，清朝水师提督施琅率领战船300余艘，将士20000余人，从福建铜山出发进军澎湖，最终迫使郑氏政权投降，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1925年7月8日，广东国民政府正式组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校军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各军统一改编，并设立党代表与政治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担任要职，北伐力量正式成型。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次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铸成民族。

0: 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全民族抗战正式吹响号角。1979年7月8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吸引外资的法律，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迈出关键一步，为改革开放奠定重要法律基础。1986年7月8日，中国国内卫星通信网建成，我国自主建设的首个全国性卫星通信网络投入使用，边远地区与内地实现通信互联互通，全国通信保障能力大幅提升。1995年7月8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授予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功勋荣誉章。至此，全军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已有57000余人荣获勋章，彰显了党和人民对革命前辈的崇高敬意。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南部的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各个地市现明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省会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那同样是多云的天气，还有蚌埠市、淮南市、六安市和滁州市，那最低温度呢基本都是25到26度，最高温度34度。宿州和淮北以及铜陵、池州、宣城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阜阳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5度。那到了马鞍山，明天呢是小雨转阴，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芜湖呢也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温度27到33度。安庆呢阴转小雨，26到33度。黄山市是中雨转小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
1: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近年来，网约房呢作为新型的住宿业态快速的发展，仅宁波地区啊就有网约房。

0: 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1: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0: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2: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0: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3: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0: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3: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只要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可以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那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4: 就像公安民警所说，那正值暑期，浙江宁波这10000多间的网约房极大地缓解了传统酒店、民宿房源不足的问题。那端午的假期3天呢，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到了100%。刚刚过去的6月，这个数据呢达到了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另外一端呢是管理面临困境，怎么来解决呢？近日，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的房源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等的相关责任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而宁波市北仑区也拿出了自己的办法，从一把智能门锁开始。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报道。
0: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5: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6: 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0: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

0: 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2: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付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0: 业内专家观察，节点分散、广泛分布，信息真实性难核查。在万物互联的底层逻辑下，不管是快递、外卖、家政服务，还是网约房，类似的服务业特征愈发显著。北仑区共享住宿网约房行业协会会长梅若雨表示，由互联网而生的相关业态管理也要依托互联网思维来解决。
3: 网约房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房源的归集到运营，再到后台的打扫卫生、维修维护，这些包括现在的管理都是依托互联网进行的。随着这种形态越来越多呢，我们作为行业协会需要进一步通过条例、公约去引导经营者更加规范运营秩序，合法合规经营。网约房做的是长久生意，只有走上规范化轨道，行业才会有未来，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端得久。
0: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4: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卷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5: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今日锦囊，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关于过敏啊。这过敏啊，其实不是抵抗力差，是免疫系统的过度敏感。今天呢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那我们为什么会过敏？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听。
1: 想要弄明白过敏问题，首先要分清什么是过敏源。简单来说，过敏源就是能够诱发人体产生过敏反应的各类物质。日常常见过敏源主要分为四大类。吸入类过敏源常见有尘土、各类花粉、霉菌孢子、尘螨、宠物皮屑等。食物类过敏源进食后诱发过敏，高发食材包含小麦、大豆、花生、鸡蛋、牛奶、海鲜等。药物类过敏源服用注射药物后出现过敏，典型代表为青霉素、磺胺类药物。此外，头孢、解热镇痛药也较为多见。接触类过敏源，皮肤直接接触后诱发皮疹、瘙痒，常见有化妆品、染发剂、金属饰品、橡胶、消毒液等。
2: 简单来说，过敏实际上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识别错误，把原本对人体无害的物质误判为了有害物质，从而发起了防御攻击，结果反而损伤了自身的组织器官，引发了一系列过敏症状。因此，过敏并非大众认知里的抵抗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敏感度异常升高，反应过度所导致的。
1: 过敏反应会累积全身多个部位，不同位置会出现对应的不适症状。咽鼻呼吸道过敏常会鼻痒、喷嚏、清水涕、咽痒、干咳、喘息、胸闷。眼睛耳朵受过敏影响，可见眼痒发红、中耳积液、耳朵闷堵。皮肤过敏多见起疹子、红肿、瘙痒。肠胃过敏会引发腹痛、肠胃不适，部分人还会伴随多动、频繁抽动等神经方面表现。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湿疹由潮湿导致，恰恰相反，皮肤干燥是诱发湿疹的重要原因。皮肤屏障破损，抵御外界刺激的能力变差。湿疹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常对称分布在肘窝、膝窝、手腕等皮肤褶皱部位，表现为边界模糊的红斑、丘疹，严重时会出现水泡渗出等情况。接触性皮炎主要分为刺激性皮炎和过敏性皮炎两类。刺激性皮炎无体质限制，过敏性皮炎则仅发生于过敏体质人群。接触性皮炎最显著的特征是接触即发病，皮疹仅出现在皮肤接触异物的部位，边缘边界清晰，形态往往与接触物吻合。手腕、耳垂、腰腹等常接触饰品、衣物、皮带的位置是高发区域。过敏性皮肤病以荨麻疹为典型代表，和湿疹、皮炎的局部皮肤问题不同，荨麻疹是身体免疫失衡在皮肤上的一种表现。荨麻疹发病急，消退快，皮肤会出现隆起的风团，面积大于普通蚊虫包，伴随剧烈瘙痒，多数可在数小时内自行消退。部分严重患者还会伴随口唇肿胀、呼吸不适等全身症状，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3: 大家日常生活中不要皮肤一红一痒就觉得是皮肤发炎了，自行用一些抗生素。抗生素只针对细菌感染，对过敏引起的皮肤问题根本没用，乱用还会打乱身体菌群，得不偿失。还有一点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皮肤出现问题的同时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嗓子痒、喉咙发紧的症状，千万不要拖延，一定要立刻就医。类似这样反复过敏症状较重的患者，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随身携带急救药物。
1: 多动症和过敏为何容易同时出现？ 简单来讲，过敏本质是人体免疫状态失衡，身体持续存在轻微炎症。这类炎症不单会刺激皮肤、鼻子，还会随血液循环影响大脑，干扰负责管控注意力、情绪的脑部区域，导致孩子难以安静，无法集中精神。除此之外，鼻塞、皮肤瘙痒会严重影响孩子夜间睡眠，长期睡眠不足，孩子白天容易精神萎靡，脾气暴躁，专注力变差，多动的表现也会更加明显。
3: 相关研究发现，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湿疹的孩子容易出现多动表现，概率比普通孩子高达30%-50%。过敏和多动问题经常同时出现，极少数患儿还可以出现夜尿症状。
1: 医务人员表示，同时患有多动症、过敏性疾病的孩子，经过规范抗过敏治疗后，鼻部不适得到改善，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等多动情况也会明显减轻。
3: 如果孩子好动、注意力难以集中，家长要留意是否存在过敏迹象，频繁揉鼻子、眼下发黑、皮肤反复瘙痒起疹，带孩子就诊时主动告知医生孩子多动、过敏两类症状，便于医生综合研判对症干预。
0: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 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

0: 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

0: 时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

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温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个体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0: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2: 现在我们更多要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企业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2: 对一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3: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5: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4: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5: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6: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7: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4: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3: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8: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9: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8: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0: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8: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3: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6: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6: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3: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6: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3: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音乐人的世界，聆听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感受那些旋律背后的故事和情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和光同春》，这首歌是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而创作的主题曲，由作曲家谭盾作曲。多元多彩的地球生态文明画卷在周深纯净的嗓音中鲜活展现。

花花宇宙是陈慧琳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充满了对梦想和追求的鼓励，表达了将平凡变为非凡，将小世界变成花花世界的积极态度。

0: this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消愁》，这首歌以真实感人的歌词和简单直接的旋律，赢得了歌迷的喜爱。歌曲中的情感表达真挚而深刻，让人不禁陷入其中，共鸣不已。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模特》。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对于现代社会中人们如同橱窗里模特一般生活的观察与反思，同时透露出对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任素汐演唱的《王昭君》是她为自己主演的电影《寻汉记》创作的推广曲。歌曲在婉转低吟中，将戏中人大龄单身女青年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牛和小兔》。小牛和小兔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在下半时段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来回答后台有小同学提出了问题啊，说夏天很热啊，问没有空调的日子古人是怎么度过这个夏天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啊。在下半时段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热情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故事啊，叫做《小牛和小兔》啊。故事呢是讲述了小牛，他呢独自玩着新买的红色的小火车。小兔呢是想摸一摸小火车哈。那小牛呢，因为怕被小兔给弄坏了，所以就拒绝了小兔。当然了，小兔的情绪哈就是很伤心，行为就是伤心的离开了。随后啊，小兔和小熊一起分享积木，合作搭房子，玩得很开心。小牛看到之后就开始意识到了啊，原来自己因为怕弄坏而拒绝，是不太懂得分享的表现。那么后来他是怎么做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啊，小牛和小兔。因为很多同学在玩的过程当中总是可能会 避免不了啊，说我不想把我的东西给你玩是吧，我怕你把我的东西给弄坏了，是不是不是很好的跟别人去分享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小牛和小兔他们是怎么做的。一天清晨，小牛抱着一个红色小火车蹲在地上玩，手指拨着车轮转圈圈，他很喜欢这个玩具。一只穿着粉红色裙子的小兔跑了过来，看见红色小火车，小手轻轻地拽了拽小牛的衣角，小牛小牛，你的小火车能让我摸一摸吗？如果是你的话，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我想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好，你摸一摸，不要弄坏啊。可是啊，小牛赶紧把小火车搂进了怀里，直接摇头说，不行不行，这可是我妈妈买给我的，而且我是刚拿到新的，被你摸坏了怎么办？你可以叫你的妈妈给你买呀。听到这样的话，我想其他的同学可能会和小兔一样啊，心情都不好了。小兔就搭着的耳朵，耷拉着耳朵就转身走开了。这个时候啊，小熊抱着蓝色的积木桶朝这边走来了，看见小兔不开心，轻声地问小兔，我看你好像不开心呀，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啦？小兔回答说，我想要摸一摸小牛的小火车，可是他不愿意，哎，没有人和我一起玩。听完了小兔的话呀，小熊呢牵起了小兔的手说，小兔，我可以陪你一起玩啊。小牛一个人拿着小火车玩，明明有他很喜欢的玩具，可是他玩的一点都不开心。说到这儿，各位同学想想看，小牛为什么不开心呢？小牛啊，他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玩具，可是只有一个人玩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呢，他看到了远处小兔和小熊，他走进去，听到小熊拿起一块黄色的积木递给小兔说，我们搭个小房子吧，你负责拼屋顶啊。他又看到小兔和小熊玩得特别的开心，配合得很好。小牛这个时候挠了挠自己的脑袋，心里嘀咕说，原来一起玩玩具能这么开心啊。看来我刚才是有点小气了。于是他抱着小火车慢慢地朝小兔和小熊的方向走去，脚步呢还有点犹豫。小兔和小熊看见小牛过来，小熊率先地笑着招手说，小牛，快过来一起玩啊，我们想搭个火车站，刚好呢我们缺一个红色的小火车。小牛这个时候脸红了。哎，各位同学想想看，小牛为什么脸红呢？是因为他想到了，哎呀，自己原来拒绝了小兔，可是小熊还热情地去给他打招呼，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对不起小兔啊？脸突然就红了，把手上的小火车呢就往前递，小声地道歉说，小兔，对不起，刚刚我不应该不分享这个玩具的，那我现在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说完他就看着小兔和小熊，小兔立马跑过来拍了拍小牛说，没关系，一起玩吧，我们可以让小火车从积木城堡下面开过去呢。小熊也笑着点了点头。他们三个啊，于是就开始合作分工，小熊呢负责搭建站台，小兔呢在旁边帮忙递积木，小牛则是用树枝搭了一个简易的轨道，把小火车放在上面，准备来测试一下能不能顺利的通过。可是没想到小牛手一使劲儿，小火车呜的一下就冲了出去，哐当一声就撞到了积木的站台，站台瞬间就歪了半边，闯祸啦。小牛不好意思的挠头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太用力了，我把阳站台给撞坏了。他以为小熊会很生气，谁知道小熊却鼓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搭，这一次我们可以搭一个更加坚固的。 紧接着小熊就开始加固了站台的底座，小兔呢用彩色的积木装饰了边缘，小牛轻轻地推着小火车调整好方向之后，确保能够平稳地通过。小火车稳稳地开过新搭的彩色站台，三个小伙伴围着轨道开心地拍着手还欢呼起来。小牛这个时候啊，他感受到了快乐，笑得露出了大白牙。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了，原来和大家分享玩具一起玩耍比一个人玩要开心100倍呢。以后啊，我要经常和小伙伴来分享。各位同学，你听懂这个小故事在说什么了吗？你是不是和小牛一样，有的时候不舍得把自己的玩具去分享给别人玩呢？那小牛一开始就是这样啊，那后来他意识到分享的快乐，因为你再有好多的玩具，没有人和你一起玩，你玩时间久了，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是吧？啊，后来小牛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道歉，并且加入到了小兔和小熊，他们三个合作搭了火车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懂得了分享玩具一起玩耍比一个人玩要更加开心的道理。所以现在放假了啊，很多的同学会相聚在一起玩啊，那么我们就要学会去分享，体验快乐。你一个人玩玩具啊，可能这个玩具你想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但时间久了你可能会觉得没有意思，因为我们要在玩的过程当中要体会到合作，要体会到成就感，这些是你一个人所没有办法获得的。所以我们可以跟小伙伴一起玩啊，你一个人玩的时候可能你会感觉到很孤独，和别人一起玩你还能收获友谊，还能在合作互动当中收获更多的快乐。另外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啊，在生活和学习当中遇到了困难要互相帮助，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还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建立深厚的友谊。所以你看小兔啊，他没有计较小牛一开始对自己的拒绝，而是非常大大方方的接纳了小牛，而且呢也同意小牛和他和小熊一起搭积木啊，这就是我们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要互帮互助，这样关系才会越来越好。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小牛又犯了一个错，因为他太用力了，所以把这个站台啊给弄倒了。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和别人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你辛辛苦苦搭建的积木火车站被别人一下弄倒了，你是不是会很生气呢？啊，生气其实也是正常的啊，但是呢，生气好像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学一学小熊的做法。小熊说没有关系啊，说明我们这个不够坚固，我们可以继续搭一个坚固的。在这里啊，小熊特别的聪明，因为玩耍是要给自己带来快乐的。如果别人不是故意的，你让自己很生气，那是不是就和你一开始玩这个游戏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呢？对不对？所以懂得合作，共同进步是很重要的。合作能够弥补你个人的不足，宽容别人啊，这样呢，别人会做得更好，你自己也不会受到情绪的困扰。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后来小牛掌握了自己的力度啊，稳稳地通过了火车站台。小熊、小兔他们也重新搭建了比较坚固的火车站台，而且装饰得更加的漂亮。通过他们的互相配合，大家完成了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完成的事情，而且他们在一起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小故事，小牛和小兔，告诉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玩耍的时候要懂得分享啊，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玩短时间可能会觉得很好，可是时间久了就是不如和大家一起玩耍，大家一起分工，一起合作，一起进步。

一起学到更多的道理啊，这样会比你一个人玩耍会更加有趣的。好，这就是小牛和小兔的故事。那么和别人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多多的去分享哦。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两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就来解答没有空调的日子古人是怎么度过夏天的呢，这个问题一起来看一看。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回家第一件事儿是不是就会想扑向空调遥控器，然后在冰箱里找冰西瓜，喝绿豆汤，吃冰淇淋，是吧？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把你现在放在1000多年前的夏天，没有电，没有空调，没有冰箱，也没有电风扇，那么你会怎么度过呢？哎，你们可以想想看啊，可能有的同学会说啊，那我要热死啦啊，那有没有想过古人是怎么过的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其实啊，古人他们过得还挺讲究的，甚至啊，比咱们某些时候过得还要好。今天我们就去古代串个门，我们来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对付炎热的夏天的。先来说一下穿衣啊，可能你以为古人就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看他们的衣服都是长袍长袖，是吧？其实啊，这是要看季节的。夏天呢，古人也是有他们夏天的服装，那他们的材质就会换得很轻。冬天他们会穿棉，穿厚的绸，夏天他们会穿纱葛布啊。那纱你可能会知道啊，就像有些那个窗帘，它靠里边有一层白白的那一层啊，你是知道。那什么是葛布呢？葛布是用野葛的纤维织的，它的特点啊就是很透气，而且很吸汗。古人呢穿了2000多年了。纱呢是更薄一些啊，纱穿在身上的感觉，有一个成语叫做举之若无，就是举起来就好像没有一样啊，所以就是哎，很薄，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样，风一吹透心凉。款式呢也是有很多样的，在唐宋时候，男人夏天可以穿半臂啊，就是短袖或者是无袖的小外套套在长衫外面，女的呢他们可以穿杯子，轻薄款，或者可以叫被子啊，袖子也是短短的。再热一点哈，他们会在家里穿这种净衣啊，净衣就类似于你小的时候啊，类似于看穿的这种小开裆裤一样的啊，外头他们会当然会罩一个长裙了啊。那重点就是透气啊，因为夏天最重要的就是要透气。那服装说了，材质说了，他们头上啊也有自己的小花招。古人无论是男的女的都会留长发，夏天呢这个脑袋就最热了，所以呢簪花、戴凉冠、裹头巾，他们会用薄薄

0: 把水提到屋顶，再让水顺着屋檐淌下来，就像小瀑布一样。
1: 哇哦！
0: 同时呢，屋里会装这个风扇轮啊。什么叫风扇轮啊？你会说那时候就有电了吗？没有啊，他们是用人力和水力在那转啊，风一吹，水雾一蒸发，就感觉屋子里边就凉爽了很多很多了啊。还有呢，叫做自雨亭，就是亭子自己下雨，水循环往屋顶抽，再躺下来，人在里边坐着，四周都是，哎，这个水啊，一直在流动，感觉比。

机会进去都不想出来呢，因为实在是太凉爽太舒服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黑科技凉电自雨亭，还有水亭，这是很多喜欢作诗的写文章的文人啊，喜欢看书的人，他们很喜欢的。不是所有人都有钱建这个自雨亭啊，但是文人呢喜欢在水边搭个亭子，荷花池的中央搭一个亭子，水面这个风凉，荷叶遮着阳光，傍晚就坐在那儿喝喝茶，下下棋，写写诗。南宋杨万里不是有一首诗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虽然哈，这首是写荷花的，但它有另一首就是写这个水亭的，叫水亭深处晚风凉。哎，说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当然啦，这都是得有钱人啊，他们才能弄得上这个凉殿呀、自雨亭啊、水亭啊。那更多的都是普通人，那普通人家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妙招。他们呀，竹帘子一挂，地上撒点水，屋里再放上几盆凉水，风一过也算是很凉快。他们还有竹夫人。就是一种用竹子编的中空的圆筒，他们抱着睡觉透气啊。古人夏天抱着它呢，有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呀？哎，就是好像抱了一个这个凉凉的枕头一样啊，就会是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啊。哎，说到这个抱着这个凉凉的东西睡觉哈，最近也看到有很多人说抱冬瓜睡觉啊，说抱着冬瓜睡觉能够降温啊，尤其是有时候短视频上看到很多人会给自家的猫猫啊买一个冬瓜，大大的冬瓜买回来了之后，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然后呢就是放在这个猫猫的边上，然后猫猫呢就抱着睡，会觉得很凉快。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啊，专家是怎么说的，真的是这样子吗？啊，为什么要抱冬瓜呢？冬瓜的含水量啊将近 95%, 哦，冬瓜里面有这么多水分，而水的比热容很高，导热速度慢，所以呢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凉凉的感觉。冬瓜的表皮温度呢通常比室温会低3到5度，就像是一个冷水袋，所以在和我们人体哈，或者是猫猫的身体接触的时候，它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能够起到降温的作用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冬瓜的大小形状都特别合适，成为夏季降温的首选之瓜了啊。那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一些危险呢？新鲜完整的冬瓜本身呢是不会散发异味的，也不会有刺来刺伤我们的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情况下啊一般是不会影响健康的。但是比如说小婴儿就要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冬瓜很大呀，对不对？万一在滚动的冬瓜压到了小朋友，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又推不开，是不是？就比较麻烦了。另外呢，就是有些人他是对一些表皮的细毛啊这些东西容易过敏的，也是要多去注意注意了啊。好，这是专家告诉我们说，这个夏天真的是抱着冬瓜是不是会很凉快？确实是很凉快啊。不过也是提醒了小朋友尽量的，因为你的体重可能没有办法，可能你的力量还没那么大啊。如果滚动的西瓜啊冬瓜跑到你身上了，压住你了，这个时候啊可能会容易有危险的啊。好，那么说完了古人会抱竹夫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古人呢他们吃的有什么呢？他们吃的呀是有冰淇淋、
可能你认为冰镇西瓜是我们现在啊回到家里的时候在冰箱里拿出来就能吃到的，其实古人很早就会吃冰了，他们还能吃出很多的花样来。那你可能会在想，他们冰从哪来呢？那时候他们又没有电，对吧？我们的冰块都是从冰箱里出来的。好，我来跟你们说一说哈。

他们是怎么解决冰从什么地方来的问题呢？是在冬天的时候啊，官府呢就会组织人到河面啊、湖面啊，哎，去把那个冰给它切好啊，把那个冰啊，就是给它采集回来，采集、切割啊，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就会存进冰窖。啊，就是在地下挖得很深的一个洞，为什么呢？这样会隔热，然后会盖上一些稻糠、树叶，起到保温的作用。挖得很深，然后加上这样的一些技术，就能够存到夏天了。周朝呢，就有伶人这个官职，这个官职就是专门来管存冰的。啊，存进了这个冰窖啊，你也得时时看一看啊，对吧？你也得关注关注啊，这个有没有化了呀？现在效果怎么样啊？啊，所以在周朝的时候，还专门有管存冰的这个官职啊，就叫伶人啊。这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冷饮的管理员了。说到这个冷饮、冰饮啊，在唐宋时期哈、啊，就已经有很多种了。他们就会吃冰酪，什么叫冰酪？就是碎冰加上奶加上果蜜，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现在可以去买到的刨冰加上酸奶。啊，诗人杨万里就写过说，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啊，就是感觉哎呀吃起来很爽口啊，然后呢哎凝固起来，哎呀吃到嘴里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还会有紫苏饮、荔枝糕水、干豆汤，这个在宋朝夜市冷饮摊会经常有的卖啊，也是冰镇的，是解暑的。还有就是酸梅汤啦啊，像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喝一杯这个酸梅汤，在南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里边放的是乌梅、山楂、甘草，再加上冰糖一起煮，然后冰镇着喝，和我们今天几乎是一样的。还有井水镇瓜，因为他们没有冰箱，但是有水井啊。如果你们到老家，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去的时候看到他们如果有水井的话你可以让他们把这个井水打起来，你用小手摸一摸，哇，你就会发现冰冰凉凉的。所以他们那时候没有冰箱怎么办呢？他们呀就把从瓜田里摘的西瓜或者买回来的西瓜，然后呢就放进桶里，然后顺着这个桶啊就放到这个井里一直泡着。啊，那你想想看，这个井水非常非常的冰啊，也很凉，然后把西瓜放在里边泡着，是不是也就像是冰箱的效果一样啊？捞上来比冰箱的还要甜，为什么呢？因为井水是恒温的，还带了一点地气的凉啊。白居易在诗里就写哈，说可人多梦饮寒冰啊。说了他们吃的，说了他们穿的，说了他们的黑科技，还有呢就是扇子啊，这是古人的标配啊。这个时候到夏天的时候，他们肯定就会把这个扇子给它拿出来。然后你如果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你还会看到扇童，就富贵人家呀会专门有人哎在旁边给你摇扇子，你是不需要动手的。白居易就写过，童子柳荫眠正着，一牛吃过柳荫稀。虽然这个呢不是专门写扇童，但就是那种哎呀很舒服的睡着，有人呢来伺候的这种感觉啊。当时就有一个专门的小童摇扇子，就叫做扇童。扇子、扇童，还有扇车，一种脚踏的风箱，人呢踩着踏板，轮子呢转着带风出来，就是人力电风扇了啊。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是一方面可以用来来筛这个稻子，把粮食烤的粮食给它筛出来；另外一方面可以吹风，可以说是一举两得。除了这些方法，还有很棒的一招啊，叫做心态啦，就是心静自然凉啊。我们说心静自然凉啊，不是说一句空话，而是呢你可以去转移注意力。如果你总是想着好热好热好热，哇，你就真的身体就会感觉它很热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去关注到很热，你去做点别的事儿，好像也没那么热啊，也是能够去度过的啊。还有他们会喝茶，他们会喝温温的，因为古人认为夏天喝滚烫的茶啊，喝热一点的茶反而能够把汗逼出来啊，汗发出来了之后。

后呢，整个的身体就更加的凉爽了，因为把身体里的暑气热气就给它散掉了啊。这一招现在看其实也很有道理啊，少量出汗是散热的，比你猛灌这个冰镇饮料是更科学的。他们还会午睡，那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啊。那古代呢还会有专门的避暑度假村啊，像现在有些同学说啊，夏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出去玩，我们觉得很热，我们可能会到贵州那边气温比较凉爽一些啊，或者到东北或者是一些西北，这些有些地方温度比较凉爽。那么古代呢，他们也有避暑度假村，像皇帝大臣夏天呢，他们会去避暑山庄。唐太宗有翠微宫这个清康熙乾隆还有承德避暑山庄。李白的夏天就特别喜欢在庐山待着他觉得庐山就非常非常的凉快。那一般的读书人呢，喜欢到山里，或者呢住在有水的地方，或者在寺庙里，就是哪里凉快就到哪里待着，就跟我们现在避暑游是一模一样的啊。好啦，说到这儿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在没有空调的日子古人是怎么度过这个夏季的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一是穿，他们会穿一些葛布纱这样的轻薄透气的衣服。第二是住，他们有黑科技啊，有粮店，有这个水亭还有这个竹夫人还有一般的穷人会挂竹帘撒井水。吃呢就会是存这个冰，吃冰烙，吃喝这个酸梅汤，还有井水冰西瓜，还有他们会有扇子、扇童、扇车。另外就是午睡，让自己的心态放平衡，告诉自己心静自然凉。所以没有电没有空调，古人过夏天啊也过得是挺雅致的。凉快不凉快，一半是靠工具，一半是靠自己的心态啊。那下次你在吹空调的时候可以想想，要是回到古代，你最舍不得哪样呢？是冰镇西瓜还是风扇的摇头键呢？好啦，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卷，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部分向您介绍的是碎石请神，中国诸神图志，作者是李龙，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诸葛亮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鲁迅先生的回忆性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碎石请神：中国诸神图志》，作者李龙，中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人文社科类榜单。

过年贴门神，盖房子看风水，出门要拜路神，考试前要拜文昌帝君，做生意要供奉关公和财神，这些风俗我们中国人都不陌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神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的神是历史人物，有的是虚构的形象？为什么不同的神管不同的事情？岁时请神，中国诸神图志这本书就为我们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民间信仰当中的各路神奇，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老百姓的精神世界。作者李龙是一位年轻的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民间信仰和物质文化。他把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奇按照功能分成了几大功能：天地自然之神，比如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土地神、山神；社会伦理之神，比如关公代表忠义，妈祖代表慈悲，包公代表公正；行业保护神，比如鲁班是木匠的神，杜康是酒神，黄道婆是纺织之神；还有居家日常之神，灶王爷管厨房，门神守门户，井神供水源。通过这样的分类，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中国老百姓的信仰世界是这么多的丰富而有趣。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收录了大量精美的神像图版，有明清时期的木板年画，有民间庙宇当中的泥塑彩绘，有古籍当中的线描插图，还有近代的民俗照片。这些图像资料不仅让阅读变得更加直观和有趣，更重要的是它们本身就是珍贵的文化档案。比如书中展示的一套完整的中唐神像图，从上到下排列着三清、玉皇、观音、关公、灶神等数十位神奇，那种层层叠叠、秩序井然的排列方式，形象地反映出中国人天人合一、诸神和谐的信仰观念。不过岁时请神不只是一本神像图集，作者在每一章中都做了深入浅出的文化解读。他告诉我们，中国民间信仰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理性。老百姓拜神不是为了追求什么高深的宗教境界，而是为了解决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久旱不雨拜龙王，出海打鱼拜妈祖，想生儿子拜送子观音，考试在即拜文昌。这种信仰方式看似功利，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普通人在面对不可控的自然和社会力量的时候所寻求的一种精神慰藉和希望寄托。书中还有一个让人豁然开朗的观点，中国民间信仰当中的很多神奇其实是从真实的历史人物演变而来的。比如关公原本是三国时期的武将关羽，他生前以忠义著称，死后被民间逐渐神化，从关将军变成了关帝，成了集忠义、财富、武勇于一体的全能神。类似的还有妈祖，她本是福建湄洲岛上一位叫林默的普通女子，因为经常在海上救助遇难船只，死后被尊为海神。这些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够成神，是因为他们身上体现了老百姓最看重的品质：忠义、善良、勇敢、仁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神其实是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在彼岸世界当中的投射。作者在书中还特别强调了岁时节令和民间信仰的关系。在中国的传统当中，几乎每一个节气、每一个节日都有相应的祭祀和敬神活动。春节祭祖拜神，元宵祭天官，清明扫墓，端午驱邪，中元普渡，中秋拜月，重阳登高，冬至祭天，腊月送灶。这些活动构成了中国人一年到头的信仰日历。所以书名当中的岁时两个字点出了中国民间信仰和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李龙在书中也提到了民间信仰在近现代以来的衰落和变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科学教育的普及，
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神灵的存在，那些古老的祭祀仪式也在逐渐消失。但是作者认为，民间信仰当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并不会因此而消亡。比如清明扫墓是敬祖感恩，端午赛龙舟是团结奋进，中秋赏月是家庭团圆，这些精神内核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不依赖于神灵信仰本身而独立存在。碎石请神这本书的写作态度是真诚而严谨的，作者既没有站在破除迷信的高地指指点点，也没有陷入盲目的怀旧情绪当中，他用一种平等温和的目光来审视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的信仰实践，既讲清楚了这些信仰的形成历史背景和社会功能，也坦率地指出其中的局限和问题。这种理性而温暖的讲述方式让人读起来很舒服。如果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想了解我们祖先的精神世界，或者你只是在某个传统节日的时候突然好奇为什么要过这个节，那么《碎石请神》这本书会给你很多有趣的答案。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诸葛亮，智当存高远。夫智当存高远，木先贤，绝情欲，气凝志，使庶几之志皆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身，去细碎，广咨问，除贤令，虽有烟流，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志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浮于繁庸，不免于下流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追慕先贤，节制情欲，去掉淤结在胸中的俗念，将自己远大志向树立起来，并不断地用它来激励自己，忍受屈辱和挫折，不局限于琐碎的事情，广泛的学习，去掉疑惑吝啬，即使未能得到提拔录用，对于自己的美好志趣也没有什么损害，何愁理想不能实现呢？如果意志不坚定，意气不昂扬，沉溺于习俗私情，碌碌无为，就会永远处于平庸的地位，甚至沦落到低俗。这段话出自诸葛亮所作的《借外甥书》。诸葛亮一生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和智者的代表人物。诸葛亮教育儿子留下了千古家训《诫子书》，同时他也注重对其他亲属的培养，写下的《诫外甥书》同样成为千古名篇。诸葛亮有两个姐姐，二姐所生的儿子叫庞焕，深得诸葛亮的喜爱，《诫外甥书》就是写给他的。在这封信里，诸葛亮教导他应该立志修身成才。如果说《诫子书》强调了修身学习的重要性，那么《诫外甥书》则阐述了立志做人的重要性。一个人如果志存高远，意志坚定，加之缜密的思考，果断的行动，就能成就一番事业。反之，如果没有志向，意志薄弱，就会庸庸碌碌过一生，后悔莫及。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当中，请您欣赏鲁迅的著名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 作者简介。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绍兴城内一座周姓人家。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但是，就在鲁迅13岁的那一年，命运之神向他显露出狰狞的面目。祖父入狱，父亲生病，让少年的鲁迅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长子的使命。10几岁的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告别了他的童年。但是，童年的记忆又总是会伴随着人的一生。无论童年是悲苦还是欢乐，都会在人的生命中留下深深的痕迹。

0: 重温经典。
1: 由方明朗读。
2: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常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呼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结果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

0: 因为拔河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坚壁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尝到百草园了。阿对，我的蟋蟀们，阿对，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逝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疏，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1: 不知道。
0: 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绝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用一种叫做经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儿。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

0: 生。
1: 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忘的童年，这段往事尤其令人怀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他46岁的时候，回忆起自己童年时期的这段往事，写下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本文选自《朝花夕拾》，其题材是回忆性散文，50到80年代一直是初中课文的范本。作者笔下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像一幅幅淡雅的水墨丹青画，里面渗透作者的思想感情。百草园是作者小时候家后面的花园，是作者经常玩耍的地方，是作者小时候的乐园。结尾处表现了作家对往事的怀恋和对人生无奈的感慨之情。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2: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 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的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通知在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在交易与价格机制方面，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的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并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的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之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的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了公共电网的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日前，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主要的内容有，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不含33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津贴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气温以地级市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发布为准。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条件，健全完善高温津贴之。

0: 和控制加班加点等措施，确保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者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高温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在用人单位成本中列支。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夏季工作场所防暑降温各项规定，切实维护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日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主要招生农村生源，考生需符合我省统一高考报名 条件，且已报名参加我省2026年统一高考。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定岗单位所在县市区生源，培养对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报考本科考生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需在我省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分别达到本科或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填报定向专业志愿。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录取后，获得入学通知书前，需与培养医学院校和定向县市区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别签署定向培养和定向就业协议书。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所在地，毕业后可干有关规定迁入定向就业所在地。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助。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所需经费由 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予以补助，不能正常毕业的学生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减免教育费用和生活补助。延期毕业的，延续学年内的相关培养费用由学生本人承担。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王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所居住的安庆纺织西村小区内的消防通道经常被私家车违规占用，消防通道通行受阻，安全隐患大，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管一管。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1: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小区道路并不宽敞，约4-5米宽，每天早晚都有不少私家车随意停靠在消防通道上，挤占通行空间。反映人王先生，
2: 消防通道是生命安全之道，如果不及时走动，等两只能后果再来追责，那就对不上去。
1: 据王先生所反映的情况，随后记者找到了辖区华贸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小区共有38栋1300多户居民，随着这 些年私家车的增多，如今小区100多个停车位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停车需求。安庆市大观区华贸社区党委书记朱凤梅，
3: 但我们这个周边市府路对面就有2个公共的停车站，还有包括这个纺织西路，但是也有不少住户呢，他也为了方便，就停到家门口了，就不愿意停到那边，也造成我们这个小区的车辆的拥堵。
2: 工作人员表示，为了解决消防通道被占问题，社区前期也做过宣传，要求居民不要将车辆占据消防通道，但收效甚微。安庆市大观区华贸社区党委书记朱凤梅
3: 近期也是准备对小区的车辆再次进行登记，登记过后看看这个车辆的情况，然后以及这个停车位的情况，到时候我们再来组织广大的居民呢，来听听他们的想法，比如什么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来便于我们来怎么样更好的办法来管理，来解决这个
1: 停车难的问题，停车拥堵的问题。工作人员说，在拿出解决方案之前，他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提醒居民规范停车。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

0: 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霍邱的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投诉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法人王某2023年因环境污染罪被判缓刑，近期在公司原址违规生产，污染环境，存在一工厂未达环保审批规模且未经审批，属违规生产；二夜间生产产生巨大噪音，影响居民休息；三排放刺鼻气体产生大量灰尘，危害居民健康及生活环境；四生产废水直排至周边水体污染。此外，当地居民多次投诉12345，王某总能提前获知信息并规避检查，调查结束后继续违规生产，恳请正风航风热线协调相关部门彻查，制止其污染行为，还居民良好环境。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取得联系。安徽省生态环境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王先生主要反映的是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因违规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核实的基本情况，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位于六安市霍邱县户湖村，法定代表人王某，实际经营人冯某。该公司建设项目为年回收再利用5000吨纺织边角料项目。2019年5月7号，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经六安市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审批，2021年1月23号完成环境保护设施自主验收，2020年10月28号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该公司现有2套废化纤布破碎团粒设备，共用1套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工艺为 UV 光解处理加活性炭吸附，主要排放大气污染物为烟尘、挥发性有机物。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走访了永新公司周边居民，部分居民反映该企业夜间排放废气异味明显。当日夜间21点30分左右，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突击检查，发现该公司一台废化纤布破碎团粒设备正在进行生产作业，废气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生产现场大量废气直排。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现场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直排废气，企业立即停止生产并停止排放废气。随后省生态环境厅会同六安市生态环境局再次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永新公司 UV 光解处理设施已损坏，用于吸附废气污染物的活性炭长期未更换，废气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将废液压油桶、废油漆桶等危险物露天堆放在厂区内。随后六安市生态环境局多次对该公司不正常运行污染房屋设施、排放污染物、露天堆放危险污废物等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表示将继续跟踪盯办，确保问题整改到位。生态环境厅工作人员向投诉人王先生反馈办理结果，投诉人表示满意。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

0: 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一家企业的财务，前段时间我们企业的对公账户里来了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啊，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我们公司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呢，我就赶紧报警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以后能不能避免呀。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啊，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有涉诈资金的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的经营。那公安部门呢，推出了为大中型企业提供反诈白名单的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的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资金进行限额的冻结，不会全额冻结，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那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在全国范围内呢，都是有效的，相关企业啊，可以向所在市县的反电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这其中呢，必须要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然后经市县的反电诈中心核查之后，逐级层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

0: 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以用于弥补日常的生活费。入学的时候呢，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比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以在开学报到的时候通过学校开设的绿色通道报到。入学之后呢，也可以向学校申请国家助学金。那勤工助学或者是校内的其他资助项目都可以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好，还有一位网友在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前段时间到美容院去进行护理，然后呢，美容院的工作人员向我推销一些医美的器械，比如说射频仪啊，还有激光注射仪，还推荐我打玻尿酸。我很心动，但是又害怕不安全，我想要了解一下怎么能够辨别正规的产品啊。您所提到的医疗美容领域的医疗器械的安全问题，确实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监管的重点。关于如何辨别正规产品，在这儿呢，文丽给您两点建议。首先是选择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务必要查看并且核实这个机构是否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治疗的医生是否有执业医师资格证。普通的美容院一般呢只持有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所以呢您要格外的留意一下，这些普通的美容院呢只能使用一些化妆品开展美容活动，不允许使用药品医疗器械开展美容活动，尤其是开展破皮侵入式的医疗美容。其次啊，一定要注意辨别产品。那么在治疗之前呢，一定要看一下所使用的产品，特别是注射物、植入体的包装和标签，重点要查看一下产品的名称、注册证的编号，还有呢，可以扫描一下包装上的唯一溯源码进行验证，拒绝使用来源不明、无中文标签、无法追溯的产品。在这儿啊，文丽还想特别提醒您，医疗美容有风险，安全变美是第一，那一定要提高警惕，把查机构、验医生、认产品作为自我保护的三道安全的闸门。那如果您遭遇非法医美或者使用假劣的医疗器械呢，也可以直接向药品监管部门举报，或者拨打当地的12345便民服务热线进行反映。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

0: 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0: 球吧。
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5: 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8: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宅基地有没有面积限制，是不是随便想申请多大都可以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处长周策来回复一下。周处长，
13: 这个关于宅基地面积，我们省啊有个规定，就是农村村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 宅基地的面积从低到高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在城郊、农村集镇和围区，以及山区、丘陵地区，这样一般情况下每户啊不超过160平方。皖北的淮北平原，每户不超过220平方。如果农民啊是利用荒山啊荒地建房的，那么每户呢不超过300平方。当然，这个是省里面规定的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因为各个地方啊情况也不尽相同。那么在一些地方呢，如果不违反上面的规定情况下，也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进一步细化的规定标准。根据我们现在的法规和政策规定，宅基地啊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依法申请宅基地。那么宅基地申请呢，还要符合以下六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没有宅基地的；第二个呢，是因为结婚等原因确实需要分户建房的，而且原来宅基地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第三呢，是因自然灾害或者是实施村庄规划需要搬迁的；第四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回原籍落户的，而且没有宅基地的；第五个是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为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被占用的；第六个呢，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开一家民宿在合肥，咨询是否需要去消防队办理手续，需要怎么办，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问题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法工处的副处长唐一鸣来回复一下。
14: 这个经营的民宿啊，它是属于我们公共聚集场所中的一种，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呢，属于我们开一间检查的办理的范围。按照农家乐建筑防火导则的要求呢，如果您打算开办的民宿经营用房的客房数量不超过14个房间，最高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呢，可以不纳入我们开一间检查的范畴。那么目前按照消防法的规定呢，我们公共聚集场所开一间检查呢，我们的申请人可自主选择告知承诺或不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进行办理。如果选择告知承诺办理的方式呢，我们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我们场所所在地的消防受理窗口或者我们的在线政务平台填写我们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前营业前的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做出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具备许可条件的承诺，并且提交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平面图等相应的材料。那么对于到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材料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当场做出决定。对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收到申请我们会在1日内进行办结。对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进行办理的，通过我们消防窗口或者政务平台提交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营业执照、场所布置平面图等材料的话，我们会在受理10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3日之内做出相应的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我们会予以出具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对不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出具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前的决定书。那么建议大家在开设民宿这类公共聚集场所建筑的时候呢，要尽量使用或租赁我们合法的建筑和房产进行经营，特别要注意尽量避免建筑存在先天性的火灾隐患，比如耐火等级不足、缺少安全疏散楼梯等。如果大家没有把握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开办地的这种消防部门，我们将会提前帮您把关，以防人力物力不必要的浪费。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听说现在有针对退役军人的正校企培训，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培训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怡来回复一下。
15: 我听印发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年的活动方案，全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落实方案的重要举措，旨在建立入学即签约、结业即上岗的就业保障制度，有效整合政策扶持、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三方要素，通过订单式课程设计、沉浸式企业实训、 直通式就业通道。

0: 帮助退役军人快速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我们在芜湖举办了首期的示范培训班，聚焦工业机器人、PLC 系统控制等专业。奇瑞、比亚迪等企业定向提供了51个就业岗位，深受广大退役军人的欢迎。当前，全省各地正在陆续举办政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班，退役军人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咨询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名参加。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咨询说，我家的孩子成绩一般，如果选择职业学校，孩子未来的成长路径会不会变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一下。
7: 孩子如果中考选择职业学校的话，对他的未来成长的路径来说，应该说选择会更加宽。我们全国应从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来说呢，除了普通教育，还有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那就是职业教育。国家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构建八大体系，其中之一就是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普通教育是以基本的文化素质培养为核心，而职业教育呢，则侧重于为学生提供与特定职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的教育，主要是定位于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2023年，我们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一体化的设计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这样一个培养体系，推动各个层次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培养过程的衔接贯通。目前我们省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除了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路径以外，另外还有4种特定的学历提升通道。一呢，就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二是应用型本科对口中职毕业生的招生；三是高职院校5年一贯制的培养；四是中职和高职衔接的3+2分段制培养。下面呢，我给你这个逐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这个是我们省每年在高考前，一般是在四月份前后，为高职院校单独组织实施的招生考试，实施的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这样一种考试评价方式，主要是面向中职毕业生，是单独切分指标，单独划线，录取以后呢，就读高职的和高职专科。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呢，就不能再参加当年的高考了。与夏季普通高考相比，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录取率比较高，学生选择空间较大，竞争压力呢也比较小。第二类呢，就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这一类的考试招生主体主要是省内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只面向中职毕业生，实行的也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这一类考试的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在逐年扩大，在2014年之前，我们省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只有5所，招生计划一年也只有800名。但是从2025年起，我们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已经达到了20所，招生计划已经超过了6600人。第三类升学途径呢，主要是高职院校的5年一贯制培养，这种类型的考试只面向初中起点的中考应届考生，录取以后由高职院校培养5年，中间也不需要再参加普通高考，毕业后可以直接获得高职高专的学历。第四类途径呢，就是中职和高职3+2的分段培养，这一类的考试同样也只面向中考的应届考生，由中职和高职分别进行3年和2年的分段培养，毕业后可以获得高职高专学历。与5年一贯制相比，这一类的培养形式相对更加灵活，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业情况进行多种选择，一是在中职学习3年，通过转段考试可以直升对口的高职院校；二是学业特别优秀的，可以在中职毕业年份直接参加应用型本科对口高考。第三类呢，对于那些学业比较困难、升学意愿不强的，可以选择3年后直接就业。目前我们省已经有105所中职与50所高职开展了3+2的贯通培养。第五类呢，就是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这也是我们省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以及成人的升学路径。对于中职学校的毕业生来说，同样适用，可以通过这些考试方式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中职学生通过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5年一贯制培养或者是3+2分段培养取得高职高专学历以后，还可以继续参加专升本的考试取得本科学历。这是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由省级统考加上院校自主命题相结合的选拔性考试，仅仅是面向省内的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目前我们省已经有40所普通本科高校面向高职院校接受了专升本学生的培养。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咨询说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啊？选址有没有什么讲究？自己去申请可不可以呢？有没有相应的补贴？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处长陈威东来回复一下。
8: 中办国办印发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这个里面提出了真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要建成11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呢，它又是一些有条件限制的啊，是一些具备条件。这个首先是要耕地，田块要平整，要11耕作，要集中连片。第二个呢，其实管排设施啊，水源要有保障，田间道路啊的那个设施要完善，要配套。第三个就是土壤要肥沃，自然环境要好，要适宜啊耕作，要适宜种这个粮食，耕地质量等级要高。第四个就是这个防灾能力要强，要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就是要通过了，总体上啊，就是要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要达到耕地质量高、防灾能力高、移技能力高、这个科技含量高、粮食产能高的这一个目标。 中巴国办印发的这个实施方案。

0: 对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选址的地方也有些要求啊，就是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和施水安排啊，它是讲具备条件的耕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建高标，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平壤地区具备水源灌溉条件的，以及粮食产量高或增长潜力大的啊地方来建设高标准农田，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区、沿海内陆滩涂、25度坡以上的耕地。严格管控类耕地，还有生态保护红线、退耕还林、还木还草还湖区啊等建设高标准农田，也就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由重点建设区啊，也就是我们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还有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东南亚保护区，还有限制建设区和这个禁止建设区。那么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大家也可以啊上我们天地相关的网站上可以去查一下。啊，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和中办13号文里面也都有一些详细的这些规定。那么，个人来申请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国家也是鼓励、支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等吧，啊，这些东西来参与建设高标准农田。这个呢，可以通过，你可以自己单独的来申报，也可以通过几个联合起来的申报。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听众朋友，以下为重播节目内容。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这小暑节气啊，刚刚过去，三伏天呢就要来了。每到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朋友第一反应呢就是要防暑降温，对吧？那空调要开起来。

0: 冷饮要喝起来，西瓜吃起来。但是啊，您知道吗？在中医的养生智慧里，这个季节呢，其实藏着一个大大的彩蛋。俗话说呢，冬养三九，夏养三伏。夏天呢，可不是只是避暑的季节，恰恰相反，对于那些秋冬容易反复发作的老毛病呢，现在可以说正是调理的一个黄金时机。用中医的话说呢，这就叫冬病夏治，是治胃病思想的重要体现。那今天这期给大家安排的主题呢，就是中医治胃病，冬病夏治正当时。说到这个治胃病啊，这个词儿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但是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里啊，就有一句话叫上工治胃病，不治已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高明的医生就是在你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帮你把病给防住了。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防患于未然。那就是这个理儿，而冬病夏治呢，就是用了这一理念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那些在秋冬季节容易反复发作的慢性啊、虚寒性的疾病呢，恰恰应该在夏季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进行干预调理。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邹国荣医生，带我们走进中医治胃病的智慧殿堂。那邹医生呢，是医学硕士，中华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的委员，擅长运用中药针灸结合治疗多种疾病和亚健康体质来进行调理。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对话嘉宾。
1: 邹国荣，中共党员，医学硕士，主治医师，现任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分会秘书，中西医结合学会慢病管理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体重管理分会理事，参与省级课题多项，临床主张针药结合、内外合治，善于融合中药、针灸、耳穴等传统疗法，制定个体化方案，专注多囊卵巢综合征、胰岛素抵抗、肥胖、痛经、月经失调及围绝经期失眠、潮热、盗汗等女性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治，同时运用特色针法、灸法治疗颈肩腰腿痛、关节痛等各类痛症，并在中医标准化体质辨识基础上，以中药、针灸调理失眠、慢性疲劳、超重、痤疮等亚健康状态，践行胃病先防、疾病防变的治胃病理念。
0: 好，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邹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2: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今天邹医生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就这个冬病夏治啊、三伏贴啊，还有夏季养生以及治胃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呢向邹医生提出，我们也会现场呢给予解答。好，邹医生呢，我们首先想问问您哈，我们刚才介绍也了解到您所在的是治胃病中心，其实很多听众可能不太了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治胃病具体是做什么的，咱们老百姓到治胃病中心能看什么病呢？
2: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就是很多患者也是有同样的疑问，就是说治胃病中心到底是看什么的呀，是不是看胃的呀？其实我们治胃病中心的话也是医院重点建设的一个特色科室之一，我们今年呢，我们前两年呢也是获得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优势专科项目，这个在我们医院也是属于就是前列的一些科室。治胃病中心呢，它主要是秉持我们中医治胃病的一个理念，去开展一些体质辨识呀、亚健康状态呀等等这些亚专科的一个建设。它宣扬就是说我们去用一些中医的一个传统疗法，比如我们的针灸、中药。我们的中药临床使用率也是医院比较高的，就是说它更侧重于用一些传统的一个中医特色疗法去进行一个疾病的预防和调理。那我们中心的话也是开展有一些三伏贴呀、督脉灸、耳穴埋豆啊、穴位贴敷这些等等的一个特色诊疗项目，每年服务的患者也是很多数万人次，所以我们在冬病夏治领域也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也欢迎大家对后面的一个进行一个，就是可以到我们中心去进行一个体质辨识啊，去看看你有没有需要改善的亚健康状态。
3: 嗯，治胃病，刚才泽医生说了，大家以为是治那个胃痛的胃哈，其实我们这个是未来的胃，就是没有生病之前我们就去防患于未然，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朋友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可以到这个治胃病中心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您诊断一下，然后根据不同的体质才能够辨证施治，对吧，泽医生？
2: 对对，是的。
3: 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提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冬病夏治正当时哈，冬病夏治的核心概念。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一种好奇，就是为什么什么叫冬病？什么样的病算是冬病呢？为什么要在夏天去治它呢？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请泽医生给我们来解答解答呢？
2: 好的，因为冬病夏治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它也是一种临床治疗的手段，属于一种比较特色的中医养生治疗方法。冬病夏治如果要说起渊源的话，其实要从中医的一个阴阳四时消长的一个理论去谈起它。我们中医认为人体的阳气它是随着四季的变化而消长的，在夏季的时候，人体内的这个阳气属于一个上升的相对比较旺盛的一个状态，到了秋天呢，阳气呢就会收敛潜藏啊，那我们人体呢需要跟自然进行一个遥相呼应。换句话就是说，如果处于病理状态下的人体，它也会时刻受到这个自然界变化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对于一些我们讲的阳气不足的患者来说，他尽管一年四季都处于一个不足的状态，但是受到夏季这个阳气旺盛的一个触动和影响，它的阳气会相对来讲会有所上升，呈现出一个好转的趋势，

0: 说到的就是对于阳气不足的患者来说是特别适合冬病夏治的，是不是这样，邹医生？
1: 对，是的。
0: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叫阳虚的体质呢？
1: 对对，阳虚，
0: 那阳虚体质，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症状？又该如何调理呢？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2: 大家如果想说，我们经常说阳虚呀、阴虚啊，门诊也有很多患者就是来了，就是说啊，我是阳虚的，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辨证，就大家要理解我们中医里面的这个阴阳的概念。中医认为，就我们刚刚讲的，它这个阳气是变化的，那我们自然界个人体，它其实都是可以分阴阳两部分的。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从我们的中医基础理论认为，就是说，阳光的。外向的，明亮的，或者说上升的、温热的这一类都属于阳，反过来就是说被阳光的这种内守的呀，下降的、寒凉的，我们都属于阴。这是我们就是说一个总体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人体和自然它一个阴阳的一个基本框架。那我们《黄帝内经》当中呢，还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就是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我们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太阳一样，比较就很重要，对吧？如果天上没有太阳，那我们万物就没有生命啊。那人体如果说没有阳气，我们的身体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要想让自己比较健康，让自己长寿啊，那很大程度上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阴阳的一个平和，要让我们的阳气保持一个充足的状态。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

0: 谈，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我们的听众朋友、老友朋友们听了之后，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看看是不是这一类型的哈。当然，确切的话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给您辩证的哈。
1: 好，但就是我们刚刚说了阴阳，阴阳怎么分？那我们阳虚体质呢？那自然就是说我们，阳气不足，气血循环不畅，相对来讲抵抗力比较弱的一种体质状态啊。所以说，有哪些表现呢？首先就是特别典型的畏寒怕冷啊，这也是我们就是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尤其是有一些腹泻呀，或者说背部容易受风受寒呀，特别是有些女性朋友一到冬天啊，手脚比较冰凉的，甚至过肘过膝啊，这些其实都是说我们讲的阳气不足的一个表现啊。那阳虚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一些人，他比如说血虚啊、气虚啊，这些也会引起一个手脚冰凉的一个表现，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医生去辩证的。那第二点就是说，有一些阳虚的人的话，他就是说，他会出现一个小便比较清长，夜尿多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正常人喝下去水喝进去之后，我们到我们的脾胃，我们脾胃呢有一个运化的功能。那如果说这些脾阳不足、肾阳虚衰的这些患者呢，那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水喝进去就是穿肠而过，直接尿出来了，缺乏了这个蒸腾的一个，就没有阳气的这个蒸腾气化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小便就会清清白白的，有一些不但白天小便多，晚上呢甚至还要起夜2到3次啊，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些就患者，我们就要问他小便怎么样，夜尿多不多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讲的腹泻，就是说小便，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小便，那另外我们讲大便，它也是一个观察的指标。有一些患者出现我们讲叫五更泻，什么叫五更泻？
0: 对，
1: 就
0: 什么
1: 是，
0: 叫五更泻呢？
1: 对，就是天亮之前，我们讲的五更时候，天蒙蒙亮的那个时候啊，有一些患者就起来肚子痛啊，那就要赶紧去上厕所。其实这些呢，也就是反映我们这个时候，什么阳虚，就是说他的身体没有火力劲儿，水谷转化不彻底，所以说他就会出现一些，拉肚子呀、腹泻呀这些情况，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脾胃运化很虚弱。很虚弱的患者，可能就是说，他一天要拉很多次，大便是水样的不成形的这种，
0: 这些都是阳虚的一个表现哈。
1: 对。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们一些肾阳不足的一些症状。我们讲肾，它是主生殖，主我们下焦水少腹的一个水液蒸腾。那特别是，随着有一些朋友年纪渐长以后，那他也会出现一些就是说阳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一些腰腿脚后跟等等出现一些疼痛，腰特别受风受凉，很明显。这些女性的话，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白带比较多，清晰的、透明的，有些受寒呀或者疲劳的时候，它白带就会增多啊，这些其实也是反映你身体的一个阳气不足的一个表现。
0: 刚才说的是肾阳不足哈，就是我感觉这一点，尤其是针对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好像都有一点慢慢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哈。那除了刚才说的，我们冬天不是冬天啊，就是应该说就是平常畏寒怕冷，对吧？然后是夜尿多、小便清长，还有就是经常腹泻。有些朋友呢，他可能稍微跟别人吃的、家里人一起吃东西吃的都一样的，但是他就容易腹泻，是不是也属于这种？
1: 对，是的，就是典型的我们讲的脾阳不足，就是说可能这些朋友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说饮食生冷寒凉。那我们经常门诊也有一些患者，就是说我不吃冰箱里的东西，那我就会跟他说，冰箱里的东西叫冰的，像水果呀、常温的这些水呀，对我们来讲都是，属于归结为生冷寒凉之品啊。如果经常吃的话，就，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那就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腹泻呀，或者说腹胀啊，嗳气呀等等这些情况。
0: 也就是说，我们说平常说生冷，大家不要误会，只是冰箱拿出来的才叫生冷，冷的哈。其实有一些水果，像刚才邹医生说的，它是凉性的，关键它性寒，如果吃多了也不好。 对吧？
1: 对，是的，特别是现在就是说有我们宣扬说要补充维 C， 所以有一些患者可能水果的摄入量比较。

0: 高
1: 嗯、
0: 特别是夏天，那吃一份西瓜那甘甜爽口，
1: 嗯
0: 嗯，但是其实它对我们的脾阳都是有个很大的损伤、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是说瓜果虽好啊、一定要适量，就是说稍微吃一点点啊、那对我们身体啊、没有什么影响，也可以达到一个清热生津的一个作用，但是如果说你吃的比较多的话，那就会损伤我们脾胃气机了。
1: 嗯
0: 嗯，
1: 特别像这个西瓜，看起来是这个可口的，非常甜的哈，而且水分也很多，夏天大家都非常想吃，但是西瓜好像是属于大寒的一个水果， 对吧？
0: 是的，西瓜属于我们讲的叫中药里的白虎汤，我们什么叫白虎汤呢？它是有一个，就是说原文叫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大家听到这个原文的意思就知道什么，是你非常热的时候，出了很多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吃这些，就是白虎汤。那西瓜呢，就对标这个白虎汤，也是说，就是说在你非常，就是说大汗淋漓啊，这个时候感觉要中暑了啊，出了很多汗啊，这个时候舌头都是红红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西瓜去清热啊，达到一个生津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现在人的体质大多是属于空调房内的，
1: 对
0: 啊，对，其实你基本上不会出现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情况。那你如果经常吃西瓜的话，你的我们讲吃进去的东西在脾胃当中是需要去你身体的热量去代谢它、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吃这些瓜果吃的比较多的时候，你的脾胃的阳气也会消耗的很快，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出现了一些脾阳不足、腹泻呀，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嗳气啊、腹胀啊这些情况、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量。
1: 嗯，对，还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哪怕是我们中老朋友、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爱美的哈，她就会控制主食的摄入，有的时候呢，尤其像夏季这个水果比较丰富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水果来代餐，这样是不是也不太好，不利于身体健康？
0: 对，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亚专科建设其中有一个方向叫健康体重管理门诊，那我们智慧病中心的这个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呢，它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说千万不要节食减肥也不要说去就是说吃这些水果或者吃一些代餐去来减重、那长期吃这些东西呢，还是要归结到我们的一个脾胃功能上面。那你通过长期的这些控碳呀，或者说长期吃这些东西它是非常不利于我们脾胃运化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控碳的患者控的比较多了之后啊，会出现一些掉头发呀、乏力呀这些情况。那我们吃这些瓜果的话，一个是现在这个水果它的糖分比较高，我们吃完之后其实反而比你这个正常饮
1: 食
0: 对你的这个热量更高。另外的话就是你长期吃这个，我们一是损伤脾胃功能，第二还是会导致你这个胰岛功能的异常，所以现在就经常有很多胰岛素抵抗的患者，其实也是跟这些日常的一个饮食方式不健康导致有关。
1: 那我还想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刻意的去减重或者是节食阶段哈，他控碳，这个碳呢，他说不光是主食，他也包括水果，因为水果的糖分比较多，如果说长时间的去控碳的话，是不是对身体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呢？
0: 对，是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跟门诊的很多患者说，如果你就是希望自己稍微控制一下饮食，那是可以的你可以在晚上那一顿稍微控制一点主食的量，或者说我们就是买一些糙米，就是不是说那个黑豆杂豆那些杂粮，就是糙米，然后和我们正常的精米，就大米1:1混合，这样的话你可以增强一个饱腹感，其实也是达到一个我们讲的控制碳水摄入的一个目的。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稍微早一点吃饭就是说我们6点前把我们的晚饭吃完，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讲你的碳水摄入量也会稍微减一点，就是说不会说到睡前了我们还是吃很多东西，热量没有代谢。那有一些患者就是说我要控碳，我能减肥，那我就完全不吃，那这样的话就很多这样的患者呢，就最后会出现一些我们说脾胃它这个水谷精微就我们讲的碳水，它其实是一个生化之源，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可以比作一个 机器或者说我们讲的巧妇吧，
1: 嗯，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都没有这些摄入量的话，其实你的身体的代谢功能会受到很大的抑制。我们如果说从西医上的理论，大家说代谢降低，对吧？
1: 嗯，
0: 啊，其实你这个脾胃运化差了以后，你自然的代谢率也是比较差。所以就是说，我们讲你如果经常控碳很严格的话，很容易养成喝凉水都长肉的体质。所以其实反而得不偿失，就大家可以，如果说哎夏天了想爱美啊，那我又不能吃那么多水果，那我又饿怎么办呢？你可以吃，你可以正常饮食啊，只是说我们晚上的那一顿稍微控制一下就好了。
1: 嗯，好的。这里呢有这个网友提问，他说能吃冰糕吗？可能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生冷寒凉的东西哈，应该也是一位女性朋友。嗯，您对她的建议是能吃还是不能吃，或者适量呢？
0: 你如果是一个脾胃功能比较强盛的人，
1: 嗯，
0: 那冰糕我理解的就是雪糕这一类东西，
1: 啊，对对对。
0: 那我对患者的要求就是你最多一个月只能吃一次，
1: 一个月只能吃一次，
0: 对，而且只能吃几小口，这样就是过个嘴瘾啊就行了。正常情况下就不要去吃太多。如果因为我们也有门诊很多患者啊，就是一来就是说舌头明显就是那种寒湿的比较重的，那你去追问他说你是不是吃那些生冷的呀，他说我每天早上一杯冰咖啡。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你的冰糕应该是差不
1: 多
0: 的，对，
1: 都是。
0: 那明显就是说他吃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出现这些我们讲脾胃虚寒哎生湿的这些状态，就是说寒湿体质比较重。
1: 也就是正常的这些老友朋友们尽量不要去碰它。
0: 对，
1: 如果是实在但是要解馋的话，也只能一个月一次，还不能吃完，
0: 控制一下，控制一下。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些这个门诊的患者，他的这个胎相就能看出他的这个虚寒体质。一般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阳虚的体质，他的舌苔会是大概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0: 很典型的，我们脾虚的这种，就是说还没有到寒湿比较重的这个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个舌头比较淡胖啊，就我们经常说的齿痕舌。那为什么会出现齿痕舌呢？其实就是说，哎，这个患者他的舌头淡胖以后，那他的舌头的舌体会相对来讲增大。那这个时候你的牙齿啊，齿印就会印在你这个舌边上，所以我们伸出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明显的齿痕舌啊。大家可以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齿。那如果有的话，其实相对来讲你的脾胃功能就已经减低或者有损伤了。那如果说哎你这个时候还没有就是意识到问题，还在继续加重，那就是进一步发展就可能会出现我们的逆苔，就我们讲的白舌苔
1: 比较
0: 白厚，对，白厚。那这些的话就是说我们讲的湿气，哎，经常有人说

0: 看舌头也是其中的一项，
1: 对，
0: 对吧？
1: 这是我们舌诊很重要的一项。
0: 舌诊，嗯，而且我还知道，就是除了舌的正面，就是我们经常伸出舌头，好像从舌的背面，就是舌翻起来的时候，也能看出个一二来，这是怎么看的呢？
1: 我们舌诊的话，一个原则啊，就是说我们先在自然光线下啊，微微的伸出舌头之后，我们医生会观察你这个舌体啊。那舌体的话，我们一般舌尖属于我们的心，舌中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脾胃啊。大家如果说舌中这个位置的话，有一道深深的那个裂纹，那说明你的胃阴不足，你可能会出现口干啊这些症状啊。如果我们讲的舌苔比较白厚的话，也就我们讲寒湿，脾胃寒湿症状比较重啊。那如果说舌边呢，那一般是主要分布是我们的肝胆啊，就是说我们一些肝气不调达的患者啊，有一些比较生闷气啊，或者说怎么样，他可能肝脉上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说肝郁的一些表现。那舌根部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肾区啊，如果说那一块逆胎的话，可能有一些女性的话，她可能白带量会增多。那大家看完舌头之后，经常医生说哎抬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我们的舌下络脉。对，
0: 因为周医生稍微打扰一下哈，因为我们一会儿进入广告时间，这个问题可能不能在这个上半段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请周医生给我们介绍，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非常感兴趣哈，广告之后接着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8: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9: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0: 将军
11: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8: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3: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4: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5: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中医治胃病，冬病夏治正当时。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医师邹国荣，邹医生也是我们治胃病中心的专家哈。那说到治胃病，在节目的上半段也给大家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其实很多的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啊，可能对治胃病不是特别的关注和了解，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是发生了一些不适的症状才想起来去医院去对症的这个诊室来看病哈，治疗。但是防患于未然，提前做好自己的这个身体规划尤为重要。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开设了这样一期栏目，希望更多的朋友对治胃病这件事儿呢有更多的认识。那在节目的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看舌苔哈，就是舌诊。刚才邹医生也说了，中医里边有一个舌诊，除了看舌头的正面，还有就是说舌头的背面怎么看。我们接下来继续请邹医生给我们介绍。邹医生，
16: 好，大家好，我们刚刚上半段说到，哎，我。

0: 我们的舌头正面啊，我们看了舌尖、舌边啊、舌中和舌根部。那我们经常医生呢，还会让我们大家什么抬起舌头，把舌头卷起来。那卷起来主要是看我们舌下的两个络脉。那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舌下络脉是没有露张的。那有一些患者呢，明显的会有一些舌下的络脉。就是说有一些淤区啊，明显看到有颜色啊，紫暗。那这个时候呢，反映我们体质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讲的体质有瘀啊。那这个瘀呢，可能是说你寒凉导致的一个瘀啊。有一些呢，可能说气血不畅，比较虚弱啊导致的一个瘀啊。还有的甚至就是说我们这个湿气比较重，湿热化。就是说湿气化热啊，也能导致我们这个瘀，所以说我们要结合我们这个舌下络脉一起去看你有没有这个淤血的这个症状啊。当然，如果说有舌下络脉淤区的话啊，再配上我们讲的肝气不调达，那我们经常这一类患者啊，很容易诱发我们的，比如说什么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啊这些问题。
1: 就是结节问题，
0: 对对，
1: 因为体质这个淤堵了嘛，对吧？
0: 对对，
1: 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结节的这些表现。好，那说到了我们今天主要是说这个中医治胃病，冬病夏治正当时。其实呢，刚才在广告时间呢，也跟邹医生聊了一下，我们当时的理解呢，就是冬病夏治在三伏天开始贴三伏贴哈。其实邹医生告诉我，在夏至节气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三伏贴了。那具体的这个三伏贴到底是怎么贴的，或者是能针对哪一些疾病来进行治疗，针对的人群又是哪些？也接下来请邹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0: 我们刚刚前面也说了，就是说我们三伏贴它其实是我们冬病夏治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大家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一种治疗方法。它其实源于我们刚刚讲的中医理论，就是什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的这个养生思想。那我们这个三伏贴呢，其实这个具体的方法要如果追溯的话，其实能源自我们清代。清代有一个名医张璐，他著了也就是写了一本叫《张氏医通》这个书里面有一个白芥子涂法这个时候就是说用这个温散这些药，温阳散寒的这些药去夏天治疗到了秋冬去治疗这些秋冬之际比较容易反复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慢性顽固性疾病。那我们后世的话，就是说把这种方法进行了一个衍生就是说三伏贴它之所以在三伏天进行，是因为我们讲的什么？三伏天它是一年当中阳气相对来讲最旺盛气温最高人体腠理也相对比较疏松，毛孔最为开放的这个时候，我们去用这些辛温呀驱寒的一些中药进行一个研末调和然后贴敷于特定的一些穴位上。那我们具体的穴位可以根据我们目前比较就是说区分的几大类，比如说我们的呼吸系统、脾胃系统，还有我们的关节系统等等这几个系统然后通过这个药物去透过这个皮肤渗入经络，直达脏腑，就能够起到我们这个温阳散寒、通经活络、调理脏腑的一个作用。三伏贴它其实是一种穴位贴敷疗法，所以相对来讲，它的一个疗效的话，它比口服用药的话副作用要小，而且我们的费用呢也相对来讲比较低，操作也比较简单，安全也比较安全，就基本上我们3岁以上的儿童这种呼吸系统疾病都可以进行治疗，也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说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和认可，所以我们医院每年到三伏天期间都是会有一个鼓励员工不要开车，就是把这个车位就是让给大家，
1: 人特别多，
0: 对对对，病人患者比较多。
1: 那刚才说到的是三伏贴的这个原理哈，那究竟哪一类的人群，也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它比较适合三伏贴呢？
0: 好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分系统，对吧？就是说首先我们三伏天它其实 治疗比较广泛。
1: 嗯
0: 啊，我们的治疗今年的三伏贴呢，是三伏贴是从6月21号开始，这是第一贴。那我们今年是初伏是在7月15号啊，中伏是在7月25号，然后还有一个末伏是8月14号。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年的5次贴敷啊，分别是我们6月21号、7月15、7月25，中间还有个加强贴是我们的8月4号啊、8月14号。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时间，就是说我们最好是特定的这个节气的初伏的当天啊进行一个贴敷，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呢，前后一两天都是可以的。另外的话就是说哪些患者适合，就是很多人说哦，我适不适合？首先呢就是说呼吸系统是患者是比较多的，我们刚刚讲的3岁以上的儿童，特别是很多小孩子，他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呀、过敏性哮喘，或者说到了秋冬特别容易咳嗽啊、感冒的这些小朋友或者说大朋友啊、他都
1: 是
0: 可以，
1: 就
0: 是、
1: 只要是3岁以上的、有呼吸系统疾病的，都是可以受众人群哈。
0: 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啊，比如说
1: 阳虚的，
0: 对，他会出现一个脾胃的一个运化失常，出现一个腹胀，或者说腹泻啊，甚至说便秘。因为我们脾胃功能不好以后，它不光是腹泻，它气机就是受阻以后，它还会出现一些便秘的表现啊。就是说这些其实都属于脾胃功能的受损。那这些脾胃系统的这些疾患呢，我们也会就用三伏贴进行一个穴位贴敷疗法治疗，那它可能就侧重于脾胃系统的一些穴位。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一些关节系统啊，就是说有一些颈肩腰腿痛，或者说腰椎间盘呀、强直性脊柱炎这些风湿疾病的这些患者啊，那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风湿就是关节系统的一个贴敷，
1: 就这一类的都可以。
0: 对，是的。
1: 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女性啊，如果遇到了这些妇科方面的，她是不是可以呢？
0: 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女性疾病的一个调理，特别是我们痛经的患者啊，很多这些女性痛经的患者，我们也会进行一个三伏贴的一个治疗啊，而且反馈都是还不错。
1: 刚才说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具体症状的人群哈，比较适合。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左医生，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觉得我平常没有什么身体不适的症状，但是我希望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这类人群他合不合适呢？
0: 我要谢谢主持人给我补充，刚好提醒了我，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既没有呼吸系统这些疾患，脾胃功能呢也尚可，那关节系统呢也没有太大问题，那我是不是可以贴呢？答案也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亚健康调理的这些穴位，那它的穴位呢可能与前者就稍有不同，它可能更侧重于调补我们的脾和肾，就是说我们讲脾腧穴、肾腧穴等等这些，一个是我们的肾，我们讲先天之本，脾的话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所以说我们调补这些先后天的话，那自然就是说达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一个目的啊。所以也有一些就是说没有明显疾患，只是想来改善调理一下体质的患者啊，也会进行一个三伏贴治疗。
1: 反正就是我们要利用好这个黄金时段哈，这个三伏时节，来把自己的身体这个火给它烧得更旺一点哈。因为我们身体是暖的嘛，对吧？
0: 对，
1: 如果说寒性的太多了，就会影响我们的体质，影响我们的健康。那还有个问题想问问左医生，因为我经常也会看到周边一些朋友们他们去贴这个三伏贴，有的时候贴了如果时间久了，那个皮肤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会起泡啊或者什么的，这样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呢？
0: 关于起泡的话，因为我们三伏贴的这个穴位贴敷的这个药物啊，它首先有一个温阳散寒的目的比如说里面的一些白芥子，它会有一个透阳的作用，那它会相对来讲容易刺激皮肤。那关于起泡呢，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药物的刺激量比较大，可能你去的这个，因为现在三伏贴不光是我们中医院，可能很多区
1: 对一些诊室都有，
0: 都有。那其他地方它可能调补的这个药，它这个配比的比例有可能就是说这些发散的药物的比例比较高，那可能会刺激皮肤比较力度比较强，那会容易 就是引起我们的这个皮肤的一个
1: 起泡不适的症状。
0: 对、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贴肤时长，它也有一个、
1: 要控制好。
0: 对，有一个讲究，就是说我们正常小朋友的话是在2到4个小时。
1: 嗯
0: 啊、如果说中朋友，我们讲的就是说青少年，
1: 啊、成年人
0: 青少年的话，一般我们讲4到6个小时。
1: 嗯，
0: 那我们的成人就是说6到8个小时、嗯，一般就是说你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也不建议超过8小时，
1: 嗯、
0: 因为我们有一些，就是虽然我们中医院的这个贴肤的药也是经过这么多年，
1: 嗯，
0: 它就这个比例也是比较就是适中，不会引起、就是基本上不会引起起泡这种现象，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说，哎呀，我贴了之后我好像没有不适感，我舍不得摘，
1: 会有这样的心理，
0: 就是贴了很长时间、
1: 嗯、
0: 对，就是不止了8个小时，那可能就会出现这些就是起泡的这些表现，
1: 嗯
0: 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这些患者他本身的皮肤也会
1: 有
0: 影响、
1: 嗯、有
0: 对、
1: 嗯、
0: 就是说有一些皮肤比较容易过敏的这些患者，那我们如果他从来没有贴过，我们可以用防过敏的胶布，或者说他首次贴肤的时间可以从6个小时左右先观察啊、如果说他没有刺激性，他才贴到8个小时，不然的话就是也有可能会引起起泡的这种现象。
1: 嗯，也就是说总结一下，一是时间不要贴得太长，不要舍不得给它摘掉，另外就是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哈，请医生给您这个贴，不要因为现在三伏贴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这个社区的一些诊所啊，或者是小的这个家附近的一些小门店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业务哈，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的，刚才说到了，其实邹医生也说了哈，三伏贴只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种，还有其他的方式也是同样可以在这个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进行治疗的手段，那么还有哪些呢？
0: 我们刚刚说三伏贴是很典型的一个治疗方式，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叫督脉灸，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手段，就特别是对我们这种阳虚的这些体质，它其实也是我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这种思想。那督脉灸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字面就是说督，它又叫
1: 在督脉上进行艾灸，
0: 哎，对，它叫督灸、扑灸啊、
1: 嗯
0: 我们的督脉就是我们的阳经，对，它是诸阳之会、
1: 嗯、
0: 啊，刚好是我们后背部、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整个脊柱上，就从我们的这个大椎穴到我们的长强穴啊、刚好是我们的督脉的一个就是这个位置啊，后背的这个位置啊，进行一个我们讲可以理解为叫，经常我们跟患者说，就你可以理解为大型隔江灸，就我们讲隔江灸它本身有一个温阳的作用啊。那督脉的话，它这个隔江灸的它这个力度比较强，我们会在这个督脉上就是先涂抹一层姜汁，然后放上纱布啊，无菌纱布之后啊，进行一些调配我们自己调配的一些督灸粉，
1: 嗯
0: 啊，这些督灸粉呢，我们也会先对患者进行一个辨证论治，啊，会给他选择适合的这个督灸粉，啊，然后再撒上督灸粉以后，就开始撒上我们的这个姜末，用姜末垒成一个姜墙，这个姜墙大概有3到4厘米这么高度、然后在这个姜墙上还放上我们的艾绒，一般我们是点2柱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艾柱的这个力量顺着我们的姜墙、把这个力度传导到我们的皮肤上啊，进行一个这个温阳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其实铺敷的时候啊，就是现在很多医院它都有做督灸，那督灸的话它有一些人为了就是安全性比较高，它可能会用督灸下，但是我们就是说从我们开督灸也很多年了、那我们治胃病中心呢，它做督灸我们一直宣扬的就是说直接贴敷，那贴敷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它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艾灸的这个透皮和这个温经的这个红外的一个、因为我们做过很多实验，它是艾绒的、艾绒燃烧它是有红外的一个作用的、通过这个作用进行一个直达病所的一个治疗。那如果我们用这些灸合的话，其实相对来讲你可能只有一些温热的作用，就是热敷的热疗的一个作用，可能这种红外的一个作用相对来讲就减弱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个督灸。那督灸的话一般我们刚刚讲督脉它是阳脉嘛， 所以它就是说阳脉之海。哎，你这个时候在督灸督脉上进行这个大型的本身就是有一些温阳作用的这个隔姜灸的话，它这种温阳的作用就更强啊。所以我们施灸的面积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广，然后时间也比较长，艾柱也比较大，所以它的温通力就很强啊。这样的话患者这种扶阳的作用就比较好。
1: 就是听了都感觉挺好的。因为我们知道网上大家刷也看到，刷视频看到，就是夏天建议去这个晒背嘛，这个背部就是我们的督脉嘛，让它这个更加温暖温热起来。那么这种方法不光有艾灸这个红外的作用，而且还有生姜的这个渗透作用，所以对身体肯定是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想问问这种督脉灸它又适合哪一类的人群呢？
0: 那我们督灸的话首先的一个人群的话，首先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阳虚体质的话。

0: 患者啊，因为阳虚它有本身就是
1: 怕寒，
0: 对，怕冷啊，又畏寒呀这些情况啊。那我们用督灸的话，就直接达到一个大量补阳的一个目的，所以对于阳虚患者就是好评非常高，
1: 就是效果特别显著。
0: 对，我们之前就是特地检测这个疗效的时候，我们用那个红外检测仪，就是红外热成像这个治疗仪啊，在它做之前和做之后，哎，分别对患者进行了一个实验数据的一个提取，它做完之后，它这个阳气的一个就是
1: 提升，
0: 对，提升程度很。就是明显，
1: 特别明显，
0: 对，
1: 哈，
0: 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上热下寒呀，或者说有一些就是说全身都是比较寒凉的这些，那它在红外下面就是偏我们讲的水色，就是阴冷色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它做完以后，你就会明显发现，哎，它这个阳气的这个分布比较均匀，同时它这个阳气的这个温热这个幅度也比较大。
1: 就是特别适合咱阳虚的这些朋友哈，当然包括我们三伏贴说到的这个，呼吸道啊，
0: 哎，
1: 或者一些这个消化的系统啊，这些应该也是可以的，对吧？
0: 对，
1: 因为它整体的身体调理起来了，热起来了，
0: 对对，
1: 那些症状可能也就随之会削弱一些哈。
0: 因为我们也就是有调配的一个督灸粉啊，它会针对不同体质的人去选择合适的督灸粉。那如果阳虚体质呢，首先它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说做督灸效果是最好的。那我们可以用阳虚的药粉，那有一些气虚的，比如说出汗很多的啊，或者说容易疲劳乏力的，还有一些关节系统，就是说比较肩周啊不舒服呀，后背比较疼啊，后背就怕风啊这些啊等等，我们也可以用适合的一个督灸粉进行一个治疗啊。
1: 那这里就有网友问了，去哪里贴，去哪里进行督灸？
0: 看来要打一波广告了。那就是我们医院各个科室都有，就是做这个督灸，
1: 都有督灸。
0: 像我们治胃病中心进行这样批量化，或者说，我们有一定的诊疗规范啊，就是我们医院之前也是由我们科室最先开始进行这个督脉灸的一个治疗，后来进行一个院内的一个培训啊，所以现在很多临床科室都可以做。那我们的话也把它写成了一个诊疗规范啊，就是说，不管是谁给你做，我们都有一定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将墙的厚度啊，我们的艾绒的大小啊，我们的艾柱的时长，我们都有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流程啊，治疗。那我们也是现在就是我们督灸的一个旺季啊，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常规开展就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欢迎大家到华佗楼治胃病中心 B114 诊室。
1: 华佗楼啊，治胃病中心，比如说我们有的朋友在网上，进入这个安徽中医院的这个小程序，是可以直接挂治胃病这科，是有这个专科，对吧？
0: 对，我们有一个门诊叫治胃病亚健康调理门诊，你可以到门诊进行一个就是说专家的体质辨识，
1: 对，
0: 看你适不适合，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有一些阴虚火热的这些表现，那可能他做完督灸之后可能会加重这些口干呀、咽干呀、上火啊这些表现，那治疗的话都是在我们的刚刚讲的治华佗楼这个治疗室这边进行治疗，我们上下午都是常规开展的。如果大家就是说没有挂号也没关系，也可以直接过去，我们医生可以先给你进行一个体质辨识，告诉你适不适合。那我们如果适合的话就会进行一个预约制，因为我们为了保证最大的疗效和患者的一个体验感，会就是尽量预约制，对，
1: 据我了解，这个预约可得排队了。
0: 我们还有很贴心的为大家，就是结束了之后啊，进行乌梅汤的一个这个，我们对
1: 是比较，
0: 就是让大家可以喝一点乌梅汤去进行一个生津啊，然后缓解这种督灸，因为它会大量的艾灸之后，可能会引起一个口干这些表现。
1: 那正好这里也想问问哈，就是督灸之后，我们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0: 有的，就是说，首先我们会让患者多喝一点温水啊，或者说喝一点我们的乌梅汤啊，都可以。如果说你喝这些就没有不适症状了，那就可以了。如果说你 又想做督灸，但是做完之后呢又觉得自己咽干口干症状比较典型，那也可以稍微加一点菊花呀这些石斛啊这些泡茶啊，就达到一个我们

0: 讲的滋养胃阴啊，降肝火啊，降胃火啊，这样的一个症状一个功效啊，一个功效。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三伏贴，是适合就是大部分的人群哈，基本上都适合的。这个督脉灸呢，可能更适合这个阳虚的人群。也就是说，不论您是什么体质，也需要去找医生专门的给您辨证一下，然后再决定您采取哪一种，是三伏贴适合您呢，还是督脉灸适合您呢？这里呢，这个朋友又继续问了，在哪里？就在我们眉山路的这个安徽中医院里，对吧？
0: 对，安徽省中医院华佗楼，治胃病中心。
1: 对对对，如果说大家没有网上挂号的话，刚刚邹医生也给大家提供了个便捷，就是直接先去找医生看哈。
0: 对，我除了门诊的时间，基本上都在治疗室那边，也欢迎大家过来。
1: 那您的门诊大概是周几呢？
0: 我现在的话是星期四全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
1: 大家可以。
0: 然后周六上午也在我们的门诊楼，然后周五上午也在门诊楼。就是大家如果在挂号系统上，就是说治胃病亚健康调理门诊上看到的话，可以去门诊楼找我啊。如果说那天不方便挂号，或者说没有挂到号也没关系，可以去治疗室找我，也可以。我们也有其他医生啊，都在啊。
1: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督脉灸，还有一个最后小小问题，就是三伏贴，我们是需要几个小时以后才可以摘除它？那督脉灸，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做中医治疗的时候，它要隔多久才能够去洗澡呢？因为夏天嘛。
0: 因为督灸的话，它比较就是说力度温通力度比较强啊，那它的毛孔我们讲的腠理，它会就是发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般做完之后会在患者的后背再涂抹一层姜汁，然后用保鲜膜覆盖。这个时候就是防止你这个寒气入侵体内。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保鲜膜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把它摘掉了。因为半个小时左右你身上的汗慢慢收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后背就慢慢的就是凉下来了，也不会说寒气很容易进去了。那另外的话，洗澡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建议避开4个小时左右，就不要就是说你刚做完督灸
1: 就觉得身上
0: 出汗了不舒服，回去立刻洗澡冲凉这都是不建议的。
1: 就是4个小时就可以了哈。好，今天聊着聊着时间过得太快了，这节目已经接近尾声，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那最后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吗？
0: 三伏天到了，就是大家寻求这些治疗方式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照顾一下自己的脾胃。我们说所有的疾病，它都是其实可以追溯到你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当中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记生冷，然后规律作息，规律饮食，这样通过自己的这个内调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好的，非常感谢邹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专业知识的介绍哈。这里呢也有网友说给邹医生点赞，介绍的很到位哈。只要今天的知识能够给大家带去一定的收获，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有慢性呼吸系统的一些虚弱体寒的一些朋友，这三伏天就快到了，抓住这个调理身体的好时机。好，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特别感谢邹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大家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好的，感谢。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在这里也要告诉朋友们的是，快乐老友记每天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还将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感谢您的关注。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样啊，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这地方不让拍照。这 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13集，父亲之四。

世界杯对于全世界的男人来说都不至于是一个最重要的节日，是一场盛大的狂欢。每过四年的时间，这个世界都会为了这场足球盛宴而狂欢，无论是黄种人、白种人还是黑种人，也不管是亚洲人、欧洲人还是非洲人，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有着为足球而疯狂的人们。中国队又一次回到顺应历史的老路上来，再次与决赛无缘，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们却依然一如

0: 不大一样。曹禺生总是对那些走向没落的球星们充满好感，总为他们最后的光彩而激动。罗伯特·巴乔、巴蒂斯图塔、阿尔贝蒂尼，这些迟暮英雄的离别总能让曹禺生一阵阵的感慨。而在今年的世界杯上，齐达内就成了曹禺生最关注的人。一个男人对于另一个男人的那种关切，有时候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奇特的、难以言表的心动。可这又恰恰是刘美云最不理解的事情。她实在不能明白，22个男人在球场上为了一个皮球而来回奔跑的意义究竟有多大，更不懂得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会为着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异族人牵肠挂肚。她所能做的也就仅仅是在丈夫熬夜看球的时候给他煎上一个荷包蛋。然而曹禺生更需要的却并不是这些。在他的内心深层，一直有着某种强烈却难于要求妻子的欲望。他渴望共鸣，渴望更为疯狂地宣泄自己的情感。绝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家里静静地看球，沉默的可怕。这一次，曹禺生在办公桌上看到的是一只小马，马身上穿着的正是法国国家队的10号球衣，那是属于曹禺生最崇拜的齐达内的。不用问，这又是段妮娜为他送来的礼物。
1: 谢谢你啊。
2: 这次倒是挺干脆的啊，呵呵，没有小猪了，只有这匹小马，谁让你一定要喜欢那个齐达内的呢？
1: 嗯，
2: 我还以为他长什么样呢，原来还是个秃子。
1: 哎，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啊，你们女孩子看球那是看帅哥，那目的就不单纯。齐祖是长得不如贝克汉姆，可人家那叫真会踢球。
2: 齐祖，
1: 齐祖就是齐达内啊，人家踢球踢得好，辈分也就跟着往上涨。你看贝克汉姆到现在也都是拖家带口快奔30的人了，还都叫他小贝，那能比吗？
2: 你可真逗，你以为我真的喜欢贝克汉姆啊？我那叫……哎，好了，不说了，问你件事儿，平时你都在哪看球啊？
1: 诺坎普、海布里、安联球场、圣西罗，还有这个斯坦福桥。
2: 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你就在家里看球？
1: 那还能在哪看呢？我倒是想去诺坎普呢，可这……
2: 去酒吧看球吧。
1: 酒吧？
2: 对呀，这个我可知道，真正的球迷都是到现场去看球的，但要是因为实在不能抗拒的原因不能去现场，那就只能到酒吧了，酒吧里都是球迷。
1: 嗯，那倒是，大家能在一块儿看球倒是一件不错的事儿。
2: 那简直群情高涨，气氛可好了。
1: 嗯，
2: 哎，我有一个特别铁的哥们儿，他开了一个主题酒吧，专门就是与足球有关的，吵着要我去捧场，都说了好几次了。怎么样，心动不如行动吧。
1: 哎呀，我倒是想去，可是
2: 要是想去就别再犹豫了，有什么好可是的。哎，你可也算是资深球迷了吧，没到现场看过球也就算了，连酒吧也没去过，那可真是说不过去了。
1: 嗯，
2: 哎，我说的可是真的，在酒吧看球有时候比在现场看球感觉还好呢。
1: 嗯，瞎吹吧，你去过现场看球啊？
2: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来酒吧里看球的那些球迷还真有进过现场看球的人呢，听他们讲里面好像有一个叫什么老汤的，在欧洲好多家大俱乐部的主场都看过球，上次韩日世界杯更是一场接一场的看， 那可是真。

0: 正的老球迷了，他都说过在球场看球气氛是最好的，但是未必能看得最清楚。
1: 嗯，这倒是。
0: 在家里通过电视机看球气氛很差，但通过转播往往还能够看得更清楚。所以呢，最折中也最能兼顾的办法，其实啊，就是在酒吧里看球。
1: 那
0: 爷爷没定。
1: 那我回家跟老婆商量商量。
2: 代表国家队打了70场比赛，进了45个球，他的进球率呢是非常的高。
3: 对于在酒吧里看球，
2: 边路的起球，
3: 其实曹宇生早就很向往了。
2: 渗透。
3: 从前有些球迷朋友也都相邀过他，可是毕竟现在是成了家的人，要是晚上出去看球，整晚整晚的不回家，似乎确实有些说不过去。然而再换一个方面来讲，这世界杯可毕竟是4年才能轮到一次的节日，谁又不想好好的享受一下呢？曹宇生想了许久，终于下定决心要跟刘美云请示一番，也希望这一次能够有那么一两次的机会到酒吧去看看球，和大家都热闹热闹。即便真是老夫，也算是了发一下少年轻狂吧。

0: 这一天。曹雨生硬着头皮在家里忙上了半天，终于是勉勉强强地凑上了一桌饭菜，静候着刘美云回家大驾光临。其实当刘美云一回到家里看到满桌子的饭菜，也就明白了丈夫是要有求于自己。想一想吧，如果不是因为这样，有几个男人会主动下到厨房里呢？
1: 说吧，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什么要跟你商量啊？
1: 行了老公，多少年的夫妻了，我还不知道你呀？你要不是藏着事情想跟我商量，你能这么自觉主动把饭菜都给我做好了？多难得的事情啊，那绝对

0: 哎，在家里不能看球啊？
1: 嗨，那气氛不是不一样吗？你知道，看球也得图个热闹啊。在家里边毕竟是束手束脚的，有的时候高兴了想喊一喊也不行，挺别扭的。我就是去看看球，最多喝点啤酒，明天呀正好也不用上班，我也算是过一把瘾吧。
0: 瞧你那紧张劲儿吧，不就是看个球吗？就冲你这顿大餐转嫁。
1: 真的？哎呦，就这么简单呢？
0: 那你还想怎么样？不过我可告诉你啊，在酒吧看球就没人给你做荷包蛋了。
1: 哎呦老婆，你真是英明神武，玉树临风，卓而不群呢。
0: 去去去，少拍马屁，你赶紧把菜都盖好了，琳琳还没回来呢，待会儿都凉了，你就知道邀功。

0: 在街边的一处拐角，还是上次刘美元路过的那家戒毒宣传点，曹琳琳背着书包驻留在那里。戒毒宣传员正在十分耐心地跟一位中年妇女做着讲解，谈话的内容似乎也吸引了路过这里的曹琳琳。
1: 其实好奇心啊和人们的生理需要根本没什么关系，主要啊是由外界事物的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呢，这种刺激越新奇或者是越复杂，人们就对它越好奇。青少年的好奇心呢，就要比咱们中年人啊老年朋友啊就强烈的多，而且啊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就去满足自己的这种好奇心理。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这染上毒瘾之后这种后果啊，想起来挺可怕的，但是幼稚单纯而且呢又偏偏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年轻人，却在这种偷尝禁果的好奇心的这样的驱使下，特别特别就想希望尝试一下。所以啊我们就发现有大概是2/3的这样的青少年吸毒是好奇心的驱使，就是在这种好奇心心理的驱使下，难免啊会有一些青少年抱着哎，体会体会这吸毒是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挺好玩的，抽着玩玩试一试尝尝新鲜，这种特别轻率的态度，结果呢就短短的几天就已经发展成瘾了。中国青少年报在1998年的时候啊举行了一次大型的问卷调查，这当中就设置了一项关于中学生对吸毒的态度这样的问答的题目，统计结果还是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大概是73%的中学生就这样说了，说如果有机会愿意尝一尝。说实在的，就这结果听起来不是说惊讶不惊讶的问题了，您跟我听着都应该觉着害怕。所以说呀，我其实特别认真的建议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让您的孩子呀跟那样的人交往。古时候不是有这个孟母三迁吗？道理也是一样的。
0: 戒毒宣传员还在不厌其烦地向那位妈妈做着讲解。曹琳琳离开宣传点，踏上回家的路。在她的手里正拿着一封从戒毒所寄回的信件，那是小峰给她的回信。小峰的家人果然把她的信转交给了正在戒毒所进行治疗的小峰。小峰也很快地给曹琳琳回了信，告诉她自己在戒毒所生活得很好，在戒毒所教官们的管教和医生的帮助治疗之下，正艰难地同毒瘾做着斗争，这种感觉痛并快乐着。曹琳琳知道自己不可能到戒毒所去探望小峰，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也一定不会同意，况且每天上课学习十分紧张，他已经把所有精力差不多都用到学习上了，但是他也是同样充满好奇的。这种好奇同刚才戒毒宣传员所讲的轻

少年对于毒品本身的好奇不大一样，他所关注的是青少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奇。

0: 听风堂酒吧，从前是一处规格不大严谨的四合院。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缺少了东边的厢房，而且进门也没有影壁，所以还不能称作真正的四合院。后来听风堂的老板把它买了下来，几经装修，结果就成了一处很不错的酒吧。有人讲，这里的装修全都是老板娘的主意，因为她本身就是搞装潢设计的。但是也有人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老板自己的意思装修和布置的，因为她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球迷。听风堂的格局很是有趣，除了北房是一间大厅，有一台很大的等离子电视，专门供那些没有喜好取向的球迷在这里看球。另外的南房和西房则都隔成了一间一间的小间儿，分别标上了巴西、阿根廷、荷兰、英格兰、德国等世界足球强国的字样。在世界杯的时候，喜欢同一支球队的球迷就可以坐在同一间屋子里，为自己喜爱的主队喝彩加油了。夜色已深，已经到了10点多的时候，曹雨生跟着段妮娜来到这家酒吧。说真的，能够像刘美云一样通情达理的妻子并不是很多，能够忍受丈夫总是在夜里守着电视机看球就已经很不错了，更何况是还要在晚上出去，凌晨才回家。曹雨生暗自庆幸刘美云对自己这样的通情达理，但其实他却并不知道，其实刘美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原来刘美云并不放心自己的老公在深夜出门，也很是疑惑为什么从前在家里看球看得好好的，已经是多年的习惯，为什么今天突然想到酒吧呢？这里面一定有原因。吃醋和多疑是女人们的天性，刘美云又怎么会例外呢？
1: 可能也在寻思如何把这个界外球掷得更远一点，掷得更准一点的时候呢，他表面认为他有拖延时间的嫌疑，向他出射了一张黄牌，到了禁区内，漂亮！就是在这样的好看的节奏下，
0: 喜欢法国队的球迷们顿时互相拥抱，庆贺进球和即将到来的胜利，群情激愤。曹雨生自然也不例外。作为法国队的忠实拥趸，他几乎要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在人群中欢呼雀跃。段妮娜似乎也受到这种气氛极大的影响，激动不已。甚至突然回身，一把抱住了曹雨生，在他的脸上疯狂一吻。与此同时，刚要走进酒吧的刘美云正好目睹了这样的一幕。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父亲由李建华饰演，刘美云由小丹饰演，何光文由小麦饰演，段妮娜由雨虹饰演，女儿由李娜饰演。旁白北京新闻广播。

0: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十四集，父亲之舞。
3: 说吃醋和多疑是女人的天性，这话真的是一点都不假，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刘美云并不相信丈夫曹雨生晚上真的只是去看球，结果表面上答应了下，夜里却悄悄地找到了曹雨生说起过的听风堂酒吧。本来刘美云最担心的事情是曹雨生对自己撒谎，根本没有到酒吧去看球，而是出去做了其他什么事情。结果虽然没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让他看到的另外一幕却同样让他难受。丈夫居然在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亲吻。
4: 三号呢，中后卫。
3: 其实说到底，曹雨生也并没有做出什么真正越轨的事情。在情绪高涨的气氛当中，没有粗暴地回绝段妮娜的亲吻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偏偏女人的特性除了吃醋和多疑，还有最为强大的一项，那就是她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女人似乎生来就应该做编剧的，她们由一件事情引发所能想象到的情形要比男人们丰富许多。看到男人被人亲吻，很快就能引申出100件惊心动魄的外遇故事。这样一来，曹雨生所犯下的罪行也就简直是罄竹难书，十恶不赦。那天晚上，刘美云没有惊动还在酒吧里狂欢的人们，没有让曹雨生和段妮娜发现自己来过，也不像其他女人通常采用的方式那样大哭大闹，而是压抑着自己的情感，隐藏在心底。当并不知情的曹雨生带着几分醉意和兴奋之后的狂热回到家里之时，还并没有意识到妻子此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痛苦只有当他隐藏在心底之时，往往才最为可怕。女人在她最脆弱的时候，是一定需要有男人来抚慰的。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巧合，第二天何光文就给刘美云打来了电话。正在难受当中的刘美云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何光文邀请他到家中做客的请求。
5: 或许是你想的太多了，或许你的丈夫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坏，我能理解那种感觉。男人在疯狂的时候难免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真的算不上什么。
6: 那你也是吗？
5: 或许。
6: 我是不是特别没劲跟你说这些无聊的事儿？哎，有什么意思啊？
5: 那当然不会了，我很愿意听你讲。
6: 为什么？
5: 因为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就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
6: 真的？那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讲过呢？
5: 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区别。女人是需要抚慰的，需要一个人来静静听她讲述，但是男人却不一样，男人更喜欢自己一个人来承受伤痛，就像 森林里的野狼。
6: 野狼？
5: 对，狼是一种孤僻的动物，在受伤的时候总是喜欢躲起来舔自己的伤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6: 为什么？
5: 因为狼是不会愿意让任何人看到自己最虚弱的样子的，他们只会让别人看到自己强大的一面。你知道我在难受的时候会怎样做吗？我会喝酒把自己灌醉，痛痛快快地疯一场，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出来，把能忘记的都忘记，能藏起来的都藏起来，然后继续我的生活。
6: 唉，我又不是男人，我藏不住。
5: 你不是没有让你老公看到你伤心难过的样子吗？
6: 我是不想让他感觉到得意。唉，可我现在……
5: 那你哭吧。
6: 什么？
5: 哭吧，哭出来你会好受些。
6: 我不想哭啊，我想像你们男人一样痛痛快快的醉一场，什么都不用去管。
5: 你真的想痛快一次，忘掉一切？
6: 对。
5: 那你抽抽这个。
6: 什么？
5: 大麻。
6: 大麻？这不是毒品吗？你让我吸毒？
5: 瞧你紧张的。其实大麻不能算是真正的毒品，在国外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会有过对大麻的尝试，只要你不是经常吸食它，就根本不会上瘾。但它真正能够让你忘掉所有的烦恼的。别这样看着我，我又不是向你贩卖毒品，我早已经不再做这个了。这些大麻还是从前的朋友给我的，是本想等自己心情烦躁的时候用上一用。
6: 你说它真的不会上瘾？
5: 是啊，海洛因那才是真正的毒品，吸了就戒不掉了。大麻跟它不一样，吸上几次是没有问题的。唉，还是算了吧，知道的是我想帮你，不知道的还真认为是我要对你怎么着呢，吃力不讨好。我还是给你拿酒去吧。
6: 哎，别，那我试试吧。
3: 何光文说吸食大麻不上瘾，不过是在撒谎。大麻也曾做过药用，它的雌花与树枝就是含有大麻素的毒品，少量食用可以使人产生一种梦幻感，具有很强的引诱力，成瘾以后就会使人惊恐或者产生攻击行为。刘美云在第一次吸食大麻的时候，的确暂时忘掉了眼前的烦恼，然而她也很快就上瘾。从大麻到冰毒，从冰毒到海洛因，刘美云开始一步一步地坠入了吸毒者的行列。早在学生时代，何光文就对刘美云有着一种暗暗的好感，然而却一直得不到刘美云的芳心。当刘美云吸食上毒品之后，何光文开始成为了刘美云的毒品供应者，并终于占有了刘美云的全部。失去了娜娜的何光文开始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一种说不清的怨恨。从某种角度上讲，刘美云成了何光文发泄情感的牺牲品。等到曹雨生发现刘美云吸毒的时候，刘美云早已经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很快便被送到了强制戒毒所，他们的婚姻也终于走到了尽头。一个从前稳定幸福的家庭也终于支离破碎。几个月的时间，曹家发生了近乎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样的结果对于一直想追求曹雨生的段妮娜来说，倒仿佛是一件好事。
7: 琳琳，吃饭。
8: 嗯。爸，这段时间您的厨艺倒是长进了好多啊，还记得从前您老是把菜烧糊。
7: 嗨，这不也是给逼出来的吗？你妈现在也不在。
8: 爸。
7: 哦，不对，不提你妈了。
8: 爸，我想去看看我妈妈。
7: 嗯，不行。
8: 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不愿意让我去看我妈？我是她的女儿啊。
7: 行了，琳琳，又说起这个话题来了。
8: 嗯，
7: 不是已经说过多少次了吗？我可不希望你看到她戒毒的样子，也不希望你去接近她。
8: 嗯，那我就连自己妈妈也不能接近了，是不是因为那个女人，那个曾经和我们一起吃饭的女人？我知道你现在，你肯定。
7: 琳琳。
8: 我知道，我知道妈妈为什么吸毒，就是因为你和她的缘故。
7: 琳琳，你不要瞎说，大人的事儿你不知道。
8: 哼，你就别把我当小孩子了，我现在已经成年了，我有评判自己行为的能力，我也有权利去评判你的行为。我知道你有的事儿做的就是不对。
7: 你不要说了，我不想跟你说这些。
3: 或许曹雨生永远说不清楚那天晚上在酒吧看球时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或许本身就说不清楚。在曹雨生的心中，对妻子刘美云一直有着或多或少的歉疚，他也在不自觉地认为自己多多少少地跟刘美云的吸毒有着关系。事实上，在刘美云吸毒并离开这个家庭之后，段妮娜对她的追求更加的大胆和热烈了，但是曹雨生却开始刻意的冷淡的。尽管对于段妮娜来说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可推卸的错误，曹雨生不愿意女儿去强制戒毒所见妈妈，但是自己却总是一个人前往，并且和强制戒毒所工作人员有过交谈。
7: 那您把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好。家庭成员天天生活在一起，所以亲密关系是任何社会团体都没办法比拟的。
7: 嗯，
9: 在戒毒所戒毒期间，你应该经常来看望他，鼓励他交代清楚毒品来源，痛下决心戒断毒瘾，并且呢经常的保持与戒毒所的联系。
7: 嗯，
9: 我们共同做好教育工作。
7: 行。
9: 当他出所后，一方面要关注他的言行，特别是和他交往的人员，另一方面要正确的对待他们，生活上多关心关心他。
7: 嗯，
9: 思想上多帮助帮助他。
7: 嗯嗯，
9: 因为经过调查，在戒毒所已经戒掉了毒瘾的人出去之后还是很有可能复吸的，而且比例非常的高。
7: 您是说他出去以后还是很有可能复吸的？
9: 对，复吸也称复发吸毒。
7: 嗯，
9: 当然导致吸毒者戒毒后复吸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首先得看他戒毒决心的大小。
7: 嗯嗯，
9: 决心不大，心瘾未除是吸毒者戒毒后复吸的重要心理因素。
7: 哦，
9: 再比如还要看脱毒治疗效果的好坏，如果脱毒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或戒毒不彻底，吸毒者只得到脱毒阶段的治疗，而没有进行康复与重归社会阶段的帮教，就很容易导致复吸。
7: 嗯，会有这么多原因呢？
9: 我还没说完呢。
7: 嗯，
9: 除了这些还要看诱发因素的多少。
7: 嗯，
9: 吸毒多具有团伙性。
7: 嗯嗯，
9: 吸毒者一旦离开了戒毒机构回到社会，旧环境老毒友的诱惑和影响会使他们经不住诱惑而再次的复吸，这可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很多人在走出强制戒毒所之后再次吸毒也都是由于这个原因。最后我还想提一提社会、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吸毒成瘾者往往因为家庭破裂、事业败坏、信誉扫地、前途无望、受他人歧视等来自社会、家庭的各种心理压力难以承受，在逃避现实的心态驱使下重返吸毒之路。唉，总之原因真的是很多。
7: 那要这样的话，一旦他回到家中再次复吸，岂不是对孩子会有很大的影响啊？
9: 那当然，通常孩子也是成为他戒毒的一股动力。我说过，这不是还得看戒毒人员的决心有多大吗？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3: 曹雨生不愿意女儿看到妈妈在戒毒所的样子，同时也有着某种自私，希望女儿能够淡忘自己的母亲。他不是不明白妻子在强制戒毒所需要家人的关爱，但是他希望去付出这份关爱的仅仅是自己，而不要牵扯到自己的女儿。在他生命和这个家庭中最重要的人，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他不愿再冒失去另一个的风险。或许只有让女儿淡忘染上毒瘾的妈妈，才能真正的远离毒品的危险。曹雨生一厢情愿想得很好，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犯下了极大的错误。那是一天下午，他在女儿的书柜里发现了一包未吸完的大麻。
10: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话，回答我。
8: 朋友给的。
10: 朋友给的？给这种东西的人你还把他当做朋友？你好意思能够叫得出口？你妈妈就是从吸食大麻开始的，她现在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告诉我，你吸了多久了？你说话。
8: 我就刚拿回来尝了一尝。
10: 只是尝了一尝？多少人都是从这尝一尝开始的，你不知道吗？是谁给你这大麻的？
8: 我不会说。
10: 怎么说？你还护着他？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啊？快说。
8: 不说就不说。
10: 琳琳，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有没有好好替你自己打算过？有没有替你的爸爸想过？这个家受的折磨已经够多的了，你还要让我来承受什么？你还非要毁掉你自己，然后把整个家都毁掉吗？
8: 爸，你从来都没有替过我想过，你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你知道吗？我最想做什么你知道吗？我天天都在想，可你从来都不肯答应我。
10: 那你告诉我，你想做什么？
8: 我想看我妈妈。我请求过你多少次，你知道我多想去看她吗？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其实她现在是一个吸毒成瘾的人，可那也是我妈妈呀。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想看看他，这都不可以吗？大妈是小峰从前朋友给我的，我还没吸呢。我本来想，要是我吸了他，要是我也染上毒瘾，那样我就可以去强制戒毒所去看妈妈了，我要跟他生活在一起。可我也犹豫了，我不敢，我又害怕自己上瘾，怕自己到戒毒所。要是你不来看我和妈妈，那我又失去爸爸了。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3: 曹琳琳的话一下子让曹雨生震在了原地。他万万没有想到女儿会有这样的想法，产生这样的结果。那天晚上他想了很多，后来又再一次的到了戒毒所，向工作人员进行了咨询，并最终做出了决定，要一家人一起度过这个难关，一起帮助刘美云戒毒。后来他和女儿一起到强制戒毒所探望妻子，给了刘美云 很大的鼓励。在一个温暖家庭的共同努力之下，刘美云也终于战胜了毒魔，回归了社会。其实对于每一个吸毒人员来说，他们最需要的也正是来自家庭的温暖。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父亲由李建华饰演，刘美云由小丹饰演，何光文由小麦饰演，段妮娜由雨虹饰演，女儿由李娜饰演，旁白北京新闻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3: 我不是说过吗？我每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
4: 哇，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5: 啊，
6: 我回来了。
1: 妈妈，
6: 妈，
3: 妈，
2: 妈，哎，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

0: 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 跟上我的腿，
2: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3: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4: 回家过年真好，
5: 新年到，真热闹，大红灯笼高高照，
6: 好多福利，福来啦，
4: 贴福啦。哇，好香啊，
7: 好烫啊，注意点哦。
4: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

0: 都成鱼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火了。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过。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0: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6: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3: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治疗，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3: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

0: 要带他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他。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5: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6: 生日快乐，得了，
4: 你们
7: OK OK。 哎呦，
4: 吃了三块
7: 呀，
8: 妈妈太闹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9: 开心。
10: 今天是怎么啦？
5: 你为啥不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9: 我想你。
5: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9: 因为说是在会。
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刘翔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9: 网络诈骗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到，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多担保。

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 张家门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0: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4: 电影院不能拍摄，
2: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第二条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哎！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

算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呀，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

0: 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紧保护咱们了，
20: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处理。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6: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8: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寐，我这是怎么着？
8: 警铃就是命令，
29: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2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9: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1: 除了消防员蓝的，我们心里只踏实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

0: 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6: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7: 去造梦，去担当，
8: 去创新，去突破，
9: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0: 三个手指，轻轻的。
1: 喜欢你的陪伴。
2: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 也喜欢你的关心。
2: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3: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4: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5: 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7: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7: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0: 我是阎维文，
11: 我是吕继红，
12: 我是陶虹，
13: 我是哈辉，
14: 我是张燕，
15: 我是刘媛媛。
1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0: 干杯啊！
2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8: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8: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7: 我
1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1: 海南，我来了！
12: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没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

0: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实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7: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8: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9: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6: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战略
1: 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0: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1: 你也会因此动摇？
0: 先不发火。
1: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2: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3: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4: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5: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2: 我的就是我的。
5: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6: 再坚持一把。
5: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6: 交易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1: 别担心。
2: 我要投诉。
1: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0: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7: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8: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0: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1: 去面对挑战。
2: 你好，车主，我能够帮你吗？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9: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 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宣，祈愿和平。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让一下，让一下。
3: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食材队。
4: 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估计也不行。收到风险了。
5: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栽弄个剧本，
6: 不行，违反电影法。
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
1: 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 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

0: 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 我是阎维文，
3: 我是吕继红，
4: 我是陶虹，
5: 我是哈辉，
6: 我是张燕，
7: 我是刘媛媛。
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9: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3: 干杯！
14: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1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5: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6: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5: 哎，
6: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1: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2: 哎，怎么停下来了？
3: 红灯。
2: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4: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5: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6: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7: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8: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咋个有那个多啊？
8: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 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古语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7: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9: 生日好，
8: 都考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对
6: 了。你们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2: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1: 因为说是在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保护好了。

0: 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翔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

0: 山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天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喜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0: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6: 电影院拍摄，
4: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给我95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加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把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鱼贸易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养生黄金期，这8件事儿做错了，整个夏天都吃亏。在生活小常识当中告诉您，为什么老人身上会有老人味儿？40岁之后呢，做好3件事儿可以避免。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洗完衣服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会引发多种疾病。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养生黄金期，这8件事儿做错了，整个夏天都吃亏。酷暑来袭，这个时候尽管天气炎热，可是大自然的阴气已经开始生长，所以呢，这个阶段养生保健既要注意保护阳气，也要静心养阴， 更是要顺应阴阳的变化特点，使阴阳两气相顺接。首先我们说一说夏季养生忌做的八件事儿。第一个，忌饮食油腻。暑热渐盛，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可以吃一些清爽可口、少油腻、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冬瓜、苦瓜、黄瓜、面条等一些食物，保证足够的饮水。如果出汗太多，可以适当的饮用凉开水、绿豆汤，补充丢失的津液。第二个就是忌贪食冷饮。炎炎夏日，吃冷饮让人觉得清凉又解暑，非常的惬意。不过呢，冷饮吃太多不仅不能够解暑，反而会引发健康问题。因为在夏季，人体阳气呈向外扩散的趋势，如果摄入生冷食物过多，会严重损耗阳气，还容易出现肠胃问题。第三个就是忌久吹空调。空调温度调得过低，一开一整夜等一些行为，极易使寒邪之气进入体内，损伤阳气。长时间吹空调、风扇会使寒气凝滞在身体里，使身体的气血运行受阻，很容易出现感冒、头痛、鼻塞、面瘫等一些症状。所以呢，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并且呢，要有一定的室外活动。第四，忌大量饮水。夏天出汗多，容易缺水，有些人口渴了就会大量的饮水。其实呢，这种喝法并不好，因为如果说短时间内突然的大量饮水，容易导致稀释性的低钠血症，进而损害心脏和肾脏功能，建议小口少量，多次饮用。第五就是忌吃隔夜菜。夏天剩菜剩饭

0: 如果长时间放置，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等一些有害物质，即使说经过高温加热，这些毒素呢也没法消除。而临床上，因为夏天食用隔夜菜导致的问题并不少见，比如说腹痛、腹泻、呕吐，甚至食物中毒。第六个，忌冷水洗浴。夏天人的汗孔多处于开泄状态， 冷水洗浴呢，使外来寒气极易侵入人体，久之就会出现手足畏寒、小腿抽筋、后背发凉等一些症状，老人和孩子尤其应该重视。第七个，忌情绪激动。气温超过35度，日照超过12个小时，湿度高于80%的时候，人体呢就会处于易激惹状态， 情绪中暑发生的比例就会上升，比如说因为一句刺耳的话，一件不顺心的事儿便无比气愤，出口伤人，挥拳相向，行为不能自控。因此夏季不仅要防身体中暑，还要防情绪中暑。第八个就是忌不爱运动。随着天气愈加炎热， 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里，甚至一整天都不出来，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夏季养生要顺应夏季的气候特点，进行适量的户外活动，适当的出汗。夏季人体阳气最旺，却容易被暑湿所困。那么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身体呢？这几种时令食物千万不要错过。第一个是苦瓜， 清热解暑，降火必备。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具有清热泻火的作用，可以适量的食用苦瓜、芹菜等苦味食物，以辅助清热解暑。第二个，绿豆，解毒消暑，煮汤超赞。绿豆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炎炎夏日喝绿豆汤可以有效的预防中暑，同时呢帮助排毒养颜。煮绿豆汤的时候可以加入少量的冰糖调味。第三，西瓜利尿消肿清热解暑。西瓜皮具有利尿消肿清热解暑的功效，将西瓜皮切丝与瘦肉同炒，不仅味道鲜美，还能够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
1: 第四个是菊花，清肝明目，祛风散热。菊花呢具有清肝明目、祛风散热的作用，用菊花泡茶能够有效缓解夏季的干燥和炎热，还可以搭配枸杞一起泡，效果更佳。第五个，百合，润肺止咳，清心安神。百合呢具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的功效， 将百合和大米一起煮粥，既美味又营养，适合夏天食用。第六个就是冬瓜，清热解毒，祛湿解暑。冬瓜呢有清热解毒、利水消痰、除烦止咳、祛湿解暑之功效，是夏天消暑汤水之首。冬瓜炖排骨营养美味，这个时节呢食欲不佳，可以开胃促进食欲。 第七个就是鸭肉，滋阴益气，清补佳品。鸭肉性凉，味甘咸，滋阴益气，是夏季清补之佳品。北沙参补肺阴，清肺热；玉竹养阴润燥，生津止渴。那么夏天酷暑没有食欲，参砂五竹老鸭汤可以增进食欲，滋阴清热。苦夏食欲缺乏者尤宜。 第八个，生姜，驱寒暖胃，冬病夏治。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生姜呢，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的功效。夏季食用生姜，对脾胃虚寒、肺寒咳嗽等有益。推荐煮生姜红枣汤，能够补中益气、养血生津、暖脾胃。
0: 生活小常识。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每次去老人家里总感觉有一种怪味儿，在老人多的地方也会有这种味道。这种味道呢，好像是老人身上特有的，可老人自己却一点也闻不到。老人味儿真的存在吗？答案是确实存在。在从人体散发出来的各种气味分子当中，有一种物质叫二人醛，它的味道呢，有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油腻味和腐草味。有研究表明，这种叫二人醛的气味分子只有在40岁以上的人的皮肤表面上才能够检测到。二人醛呢，是来自一种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降解，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会产生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会产生更多的有气味的二人醛。还有一些来自饮食、生活习惯、疾病的因素，也会导致体味的增加。尤其是有一些慢性疾病发生的风险，会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所以也与老人味关联起来。比如糖尿病患者代谢过程当中会产生酮体，也就是有一种烂苹果味的分子。比如说慢性肾病、肾衰竭患者，体内呢有些含氮的物质的代谢产物无法随尿液排出体外，也会通过呼吸、发汗散发出来，就会释放出一种咸鱼般的腐尸味。此外呢，在龋齿、牙周炎等一些口腔疾病患者当中，因为口腔内的细菌过度繁殖，所产生的代谢物也会散发出臭味，这就是口臭的一个常见的原因。在酗酒、吸烟人的身上，口腔当中的细菌更是不讲武德，导致口臭的细菌会相对增加，让周围的人更容易受到异味的偷袭。一样的气味，为什么别人闻得到，老人自己却觉察不到呢？对于嗅觉来说，一个评判的指标是气味阈值，也就是某种刺激气味能被人体察觉到的最低浓度。气味阈值越低，说明一个人的鼻子越灵敏。但是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气味阈值比年轻人普遍要高2到15倍，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嗅觉功能会逐渐的减弱，鼻子对气味的识别辨别越来越不灵敏。对于患有某些疾病的老年人，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病，嗅觉的丧失会更加严重。何况对于人类来说，嗅觉有适应性，即便一开始能够识别出某种气味，但是在这种气味的环境当中待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不会那么敏感了。那么怎么帮老人去除老人味呢？首先要勤洗澡，多换衣服。如果因为年龄或疾病，身上分泌有味的物质无法避免，尽量的勤洗澡。如果有条件的话，至少2天需要洗一次澡，要多换衣服，洗澡之后就要更换，不要等到有明显的味道才换。要避免身上、衣服上的气体分子越积越多，也多给老人住的地方开窗通风，不但可以增加空气的清新度，也能够减少生活环境当中有害病菌的积累，有益健康。第二，多运动。生命在于运动，对老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只要身体状况允许，老人都应该进行适当的锻炼，这样呢可以减少各种慢性病的风险，能够更长久地保持肝脏、肾脏的正常功能，减少因为这些器官功能损伤而出现的体味。老年人每周最好完成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身体活动，比如说快走、跳舞、园艺等等，或者是每周至少75分钟高强度有氧身体活动，比如跑步、爬山等。第三，不要成为一个胖子。如果体重超标，很多会产生老人味的慢性病，这个风险就会增加。想要避免成为胖子，不但需要有必要的运动量，还需要注意均衡饮食，少吃煎炸等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洗完衣服后的这个动作可能引发多种疾病。要说使用频率最高的家用电器，洗衣机一定是榜上有名，但是如果使用或者是保养不当，洗衣机就会成为细菌聚集的地方，一些不明原因的皮肤过敏、咳嗽、鼻炎都可能和它相关。洗衣机能清洗衣物，但是它自身也常常是藏污纳垢。一项北京家用全自动洗衣机的微生物污染状况调查发现，洗衣机洗涤水样当中存在17种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经抽查了128台使用半年以上的洗衣机，结果显示洗衣机洗涤桶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总大肠杆菌检出率高达100%，有54.7%的洗衣机同时含有以上3种菌类。一个动作让洗衣机变成细菌窝，很多人取出洗完的衣服，顺手就关上了洗衣机的盖子，甚至用布罩罩上。每次使用之后呢，洗衣机内桶都会有少量的积水，极易滋生各种细菌及微生物。洗衣机盖上盖子本身就不利于水分蒸发，再加上罩子，更容易滋生细菌。洗完衣服之后要马上晾晒，及时排空洗衣机当中的水。顶部开门的波轮洗衣机可以用干抹布将里面的水擦干，侧开门的滚筒洗衣机还要把镶嵌在门口垫圈中的水擦干。每次用完洗衣机建议打开盖子通风30分钟至1个小时，干燥之后再盖上。炎热潮湿的季节要延长通风时间，进水管和排水管也要及时清洗和去除残留污水。洗衣机一旦细菌、霉菌滋生，不但洗不干净衣服，还会增加某些疾病的患病风险。第一个就是皮肤过敏，衣服洗涤剂当中的游离物、衣服上的灰尘等一些容易残留在洗衣机夹层当中，形成水垢和污渍，成为细菌的温床。细菌残留在衣服上会引发皮肤瘙痒或者是过敏的现象，免疫力低下的小孩、老人尤其要当心。第二个就是霉菌性的细菌，霉菌也是重要的过敏源，能够形成网状的菌丝体，产生大量的孢子。霉菌孢子体积小，在空气当中容易飞散，有些人会出现眼睛、皮肤发痒、鼻塞、咳嗽等一些情况。除了皮肤病，还会诱发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咳嗽、哮喘、过敏性肺炎、鼻炎、霉菌性肺炎等。第三个就是骨癣脚气。洗衣机水的温度呢，一般是在20摄氏度左右，是真菌繁殖适宜的温度，加上洗衣机里有蛋白酶，洗衣机呢便非常有利于真菌的生长。比如说感染红色毛癣菌会导致骨癣脚气，类似的还有白色念珠菌，属于条件致病菌。在身体免疫功能下降或者是局部菌群失调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会致病，造成霉菌性阴道炎。为了避免洗衣机变成脏衣机，日常使用呢要注意以下几点。定期建议每个月清洗一次洗衣机，在换季或者是洗衣频繁的季节适当的增加频次，每年呢可以拆机清理一次，从根本上洗刷掉这些脏东西。现在市场上有专门的洗衣机清洗剂，有些洗衣机呢自带清洁功能，可根据说明书操作。洗衣机里的过滤网也容易滋生细菌，每次清洁的时候最好把过滤网和过滤盒拆下来清洗一下。

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芬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

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0: 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 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6: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7: 天空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指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7: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9: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8: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10: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0: 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3: 快回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4: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4: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元顺主持并讲话。
2: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关口前移，严密防范，安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2: 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为您讲述平凡岗位上的共产党员把初心写进日常，以实干诠释担当的故事。
1: 当下江淮大地上瓜果等土特产迎来采收季，这些特色产业正成为农业提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
2: 精彩赛事推热文旅消费，安徽各地积极发展票根经济，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元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局地强降雨、强对流等天气一发多发，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严阵以待，严防死守，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雨水汛情发展，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基础设施实时监测和动态评估，提高巡查防守质效，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度汛安全。要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完善各类方案预案，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千方百计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和农业生产用水。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严肃防汛抗旱工作纪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扎实做好信息报送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最前沿。各级防止及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安徽台消息，7月8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自觉传承弘扬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凝心聚力促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牢记初心使命，砥砺担当作为，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强化工作主动性和紧迫感，在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改善民生等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和行动，不断提高谋划推进工作的创造力和穿透力。要发扬斗争精神，树牢底线思维，加强对各类风险隐患的分析研判，提高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能力，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定不移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当前安徽各地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加强重点部位巡查值守，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安徽台报道。
3: 记者在潜山市水口镇了解到，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不断增加，容易发生滑坡、落石等险情。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乡镇的应急专业队伍正在对一部分重点道路的边坡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现场就能组织人员和装备，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排险处置。水口镇位于大别山腹地，地质构造复杂，汛期容易发生山洪地灾。这段时间，负责乡镇应急工作的胡磊每天都带队奔走在防汛一线。他们不仅要对地质灾害严防死守，还将河道、水库、低洼易漏区和危旧房屋等区域纳入了重点巡视范围。潜山市水口镇党委委员胡磊：
4: 密切对接气象、水利等部门，确保预警直达村户。镇村共15部卫星电话和北斗终端定期自查测试，保证设备随拿随用，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
3: 当前我省正处于主汛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易发，全省各地正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持续强化重点部位巡查防守，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区域等薄弱环节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精准分析雨区范围和降雨强度，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进行洪水防御。在宁国市，港口湾水库正开启溢洪道全力泄洪，计划在本周内将水位降低至133米左右，提前腾出库容，从而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安徽省凤凰井排灌站管理处新桥闸管理所工程科科长季义胜：
5: 区管开始彻底封闭工，迅速的排水是8.14立方米，可是云城、视频井坑，还有是水位在线观测，如果遇到突发状况，我们可以对闸门进行一线开始，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防汛效率。
3: 入汛以来，全省已发动7万多人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单日最多组织1.3万名市、县、乡防汛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督促临时关闭景区景点121家，建筑工地2200多个，累计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2.5万人次， 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史斌：
6: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7月11号登陆，之后将会给我省带来风雨天气。我们将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动态会商研判，分析风险，提前预知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落实通信保底手段，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入党那一刻，
2: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江淮大地上，无数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将誓言化为行动，把初心写进日常，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奋斗答卷。请听报道。
7: 入党是人人第二生命，党员都是一面旗帜，能够带领大家可以致富，感到十分高兴。
8: 今年七一，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从祥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刚从北京领奖回来，他就又一头扎进田里查看土壤伤情。年过七旬的他，始终在为多种粮、种好粮奔波，因为在他心里一直铭刻入党时的那份初心。徐从祥：
7: 当时啊，我感动的热泪盈眶，两手出的都是汗，非常激动，非常感动。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入党是人人第二生命，能够做明一位党员，更好的把社会生产搞上去，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啊。
8: 入党42年来，徐从祥始终将党员的担当写在田间地头。2003年，黄淮地区遭遇特大洪涝，他作为村支部书记，带领党员干部3天3夜坚守一线排涝，不仅保住了国家千亩大豆示范片，更通过科学管理创下高产记录，经验在全国推广。
7: 太子相关始终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入党的目的就是为解决农民吃饱穿暖问题。作为一个党员，应当吃不在前，享乐在后，吃着享乐的农民。
8: 从当年为解决温饱而钻研，到如今致力于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带动广大农户多种粮、种好粮，徐从祥扎根土地，坚持开展实验示范，毫无保留分享技术，只为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7: 坚守入党初心，用实在的行动牵引自己的入党誓言。我一个人丰收啊，不能算丰收，要让广大种粮人都能获得丰收，才是我的这种愿望。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以其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8: 时代变迁，场景变换，但共产党

0: 党人扎根一线、实干为民的初心从未动摇，平凡岗位上日复一日的付出，成为红色信仰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芜湖市繁昌区优秀老党员代表、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龙华社区关工委主任沈根宝：
1: 我是1976年7月份入党，今年已经是50周年了。回首50年来的党员生涯，我感慨万千。从这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跟党走，为党做事，为民众办事，这是必不更新。
0: 中国好人、全国模范教师、淮南市凤台县丁集镇张巷小学教师李元芳：
2: 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充满向往和憧憬。当你真正站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沉甸甸的，你多了一份责任。作为一个乡村教师，我要教好这些娃娃，把红色的基因传承下去，让他们长大为我们国家做贡献。
0: 马鞍山市寒山县林家滩遗址管理处博物馆展陈部负责人陈永志：
3: 当年宣誓是在学校教学楼的党员活动室，那个房间安安静静，只有宣誓的声音，那种庄严感。

0: 7月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了安徽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的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1: 近年来，安徽交通系统聚焦技术突破、要素配置、科产协同三大方向，多项科创成果领跑全国。其中，技术创新方面，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建成单跨度最长的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等多项世界级航运设施，多款新能源船舶顺利下水，长大桥梁技术系列成果斩获多项国际大奖。宁吴和宁智慧高速、引江济淮智慧航道、全国首个区块链无纸化内河智慧港口芜湖港、全国首个城市空中交通枢纽等一批标杆项目落地，智慧交通应用场景持续扩容。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聂爱国：
2: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大力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素质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确保15/5交通运输开好局、起好步。
1: 此外，安徽交通产业融合发展多点开花，交通基建数字化车间、新能源船舶产业快速崛起，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有序开放，低空交通布局提速，同步布局量子科技、氢能重卡、加氢站等未来交通产业应用场景。接下来，安徽还将大力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确保15/5交通运输开好局、起好步。
0: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023年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第二批认定结果，望江县桃岭村、黄山市侯坑村等134个村全部通过省级认定。经过3年的系统建设，这批示范村总体呈现规划科学、配套完善、连农带农有力等特点，为全省河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标杆。截至目前，安徽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总数已达到821个。下一步，安徽将持续加大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力度，力争示范村总数达到1000个，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根基。目前，全省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定在9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85%，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3.2%，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公共服务便利度持续提升，彰显徽风晚韵、宜居宜业的河美乡村成为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幸福家园。
1: 这段时间，江淮大地处处瓜果飘香，迎来采收季。从扩大销售渠道到延伸加工链条，这些特色产业正成为农业提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安徽台综合报道。
3: 走进滁州民工市桥头镇楚塘村连片桃园，粉嫩饱满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依托当地优良沙质土壤与充足光照，搭配全程生态化管护，镇里的水蜜桃自然成熟不催熟，凭借果形端正、汁水清甜等特点广受好评。楚塘村桃园负责人汪东旭：
4: 因为我们的种植土壤是沙土地性质的，所以说这个品质特别高，每年的话有固定的稳定的客户，我们一亩地在4到5千斤，亩产值在8000元左右。
3: 桃园通过打造梯次成熟、错峰上市格局，拉长销售周期，实行分级筛选、优质优价，同时修枝、套袋、采摘等环节持续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常年带动就业超60人，年发放务工工资30余万元，村民人均年增收超5000元，实现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桥头镇宣传委员李莹：
5: 从品种改良、技术管护、产销对接多方面发力，扶持大户做大做强水蜜桃特色产业。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产业链条，依托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让甜蜜产业持续惠及更多村民。
3: 眼下，安庆市宿松县二郎镇建岭村果蔬大棚迎来了丰收季，小番茄、西瓜、茄子、青椒等果蔬长势喜人，和传统菜

0: 在场商超的果蔬售卖模式不同，这里采用自由选购、随意搭配的模式，顾客既可以挽着竹篮进棚现摘，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也可以提前线上告知需求，由基地工作人员按需搭配好新鲜果蔬，直接配送到家。宿松县二郎镇建岭村村委会委员胡海龙：
1: 目前的销售模式很受市场欢迎，蔬菜水果已经是供不应求，下一步我们打算进一步丰富蔬菜和水果的种类，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0: 特色种植不仅鼓起农民的钱袋子，也催热了乡村旅游业。在芜湖湾仔区湾仔镇，600亩生态杨梅进入盛果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城市，奔赴乡村，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丰收氛围。游客董一平：
2: 亲手摘下新鲜的杨梅，酸甜多汁，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特别有意思。
0: 湾仔镇杨村村种植大户潘守国：
3: 如今树果满枝，部分熏果供游客采摘外，还会有工人采摘加工，酿成特色杨梅酒，制作边镇杨梅等产品。
0: 在做好生态种植的基础上，铜陵市宜安区西连镇陇上村不断延伸蓝莓产业链条，依托时令鲜果资源开发深加工产品，丰富蓝莓消费场景，推动单一采摘业态向多元化文旅体验升级，有效带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陇上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超：
4: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产业振兴，积极探索多元化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蓝莓等特色果蔬产业，不但丰富乡村振兴农旅新业态，小小的蓝莓既盘活了村里的土地资源，又拓宽了村集体增收、村民就业等渠道。
5: 完美赛事，活力江淮。
6: 体育赛事精彩纷呈，赛事加文旅模式持续升温，安徽各地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带动消费活力不断释放。请听报道。
7: 在黄山市体育馆，挥臂埃上演精彩市域对决，黄山队坐镇主场迎战淮北队。赛场上球员们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在一声声助威呐喊中，淮北队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黄山市民罗斌：
8: 今天过来看这个篮球赛真的非常的精彩，运动员们敢打敢拼，看得我真的是热血沸腾。
7: 除了精彩赛事，黄山市还推出了票根经济，让观众凭预约码就能享受景区门票、餐饮住宿等专属优惠。据统计，前三场主场比赛累计吸引观众近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明显提升。浙江游客陈颖熙：
9: 比赛人很多，比较热闹，我还品尝了当地的一些特产，感觉挺不错的，可以带回去给家人分享。
7: 黄山市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张彪：
10: 我们立足黄山文旅资源特色，创新推出一场比赛一道灰味赛事运营新模式，深度挖掘本土非遗文化特色农场文旅资源优势，把赛事客流量关注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
7: 在阜阳、亳州等地，乒乓球赛、篮球赛等赛事轮番上演，赛场上既有身经百战的老将，也有初出茅庐的新秀，参赛群体覆盖全年龄段。亳州市民李农村：
11: 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非常开心，现场的氛围的话也特别特别的好，让我们感受到了篮球运动的魅力，希望挥臂埃越办越好。
7: 玩雨争锋，挥拍逐梦。近日，马鞍山市和县、六安市霍邱县、安庆潜山市等地相继开展挥雨赛、县区选拔赛，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近日，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羽毛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选拔赛落幕，产生了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混合团体组别的冠军。目前，全省各县区选拔赛全部结束。参赛选手高一丁：
12: 增加自己的球技，增加比赛的经验，结交更多的球友，与大家通过羽毛球来获得很多生活中的乐趣。
7: 今年全省计划举办三项球类联赛等赛事活动约5000场，带动观赛和参与相关活动人次超1000万，发放各类消费券、折扣券、景区门票等，带动全省消费超50亿元。
5: 昨晚，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在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该剧在宣城市泾县实地取景拍摄，以影视艺术生动展现宣纸千年文脉，为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0: 电视剧《众墨园》共34集，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的桃花镇上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电视剧《众墨园》总导演宋叶明：
13: 一部戏，我们不是仅仅在于对一个宣纸过程的再现，而是在于它的精神的展现。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努力地去挖掘展示他们的一个工匠精神，也是向千千万万的坚守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地上的那些非遗人的一个敬意。
0: 电视剧《众墨园》领衔主演郑业成：
14: 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让宣纸让更多人熟知，让非遗走向更远的地方，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之美。
0: 《众墨园》全程在宣城市金县实景拍摄，23个取景地涵盖了宣纸文化、皖南古村落和自然风光。自6月23号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以来，金县客流持续攀升，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170.7万人次，同比增长40.6%。其中，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7.6万人次，同比增长340%。宣城市金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15: 紧扣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真正把持续热度化作文旅长销优势，让宣纸文化传遍全国各地，走进大众视野。
6: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随着新宇环保、废水孪生智智工业互联网平台等20家平台近日入选2026年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安徽已累计培育各类型重点平台112家，全省重点平台服务企业突破56万家。截至目前，安徽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72.2%，居全国第二位。
5: 昨天，安徽红色故事短视频大赛暨安徽省红色研学季启动仪式在宣城市金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举办。活动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依托短视频传播与红色研学实践，面向全社会征集3到8分钟原创作品，支持情景演绎、AI 复原等多元形式，优秀作品将全省展播并设置专项奖励。
6: 近日，六安市水利局联合保险公司出具全省首例农业水权交易加水保险投保单，种植户将节约的农业用水权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益，再用这笔收益为高风险农田购买保险，干旱后每亩最高可获赔300元。这意味着每一滴省下来的水都能变成农田的抗旱保障金。
5: 新建淮北至阜阳高铁近日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淮阜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42.5公里，是皖北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今年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将结束蒙城线、利辛线不通高铁的历史。
6: 芜湖 GIL 管廊工程近日实现总掘进里程过半，作为目前长江上在建地质最复杂、盾构施工难度最大的电力盾构隧道，项目建成后将为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提供过江置换通道。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编。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3: 北京时间早间7:35，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大别山区31。

0: 1到33度，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播出湖北篇，更续红色基因，华新跨越百年的实干答卷。新闻安徽，深耕文旅融合新业态，安徽夏日文旅市场活力迸发。新闻朋友圈，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份启幕，聚焦产业提质扩容。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百年织布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2: 一个织布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织布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织布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织布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长江之畔，湖北黄石，一座百年建材企业的巨大窑炉静默矗立，这里曾被誉为远东第一，也曾在1923年点燃鄂东南工人党支部火种。21名产业工人在昏暗的工棚里举起右拳。100多年后，这点星火已燃烧成覆盖海内外189个党组织、3023名党员的红色矩阵。从湖北黄石起步到布局全球，从传统建材到全链条建材生态服务商，华新靠什么跨越百年？答案在一代代党员扎根山海、实干笃行的足迹里。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请听第8篇，更续红色基因，华新跨越百年的实干答卷。由湖北台记者乔亚平、杨康、刘征、黄宁，通讯员柯鹏采制。
3: 1921年，共产党员林育英受党组织委派，走进华新水泥的前身华冀湖北水泥厂，播下革命的火种。1923年，企业党支部成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战火中，共产党员吕子涅壮烈牺牲。解放前夕，地下党员陈学构接到一项特殊使命，护厂。华新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立峰。
4: 那个时候厂里地下党人数不足，工委专门派2个人进厂做工作，找到了技师陈学构，发展他入了党。陈学构牵头联络了不少工人骨干，成立了专门的护厂队，随即他们在厂区各个路口堆上了沙包，拉好了铁丝网，搭好了射击点，架上了机枪，全厂统一戒严，工人家属全都搬到厂里吃住，车辆、贵重设备等集中封存，做好了全套的防备。果然，没过多久，国民党军队扛着炸药包过来，打算把厂子炸掉。好在警卫队早早发现了他们，立刻通报总经理王涛。经过交涉，对方军官想借机敲诈，要厂里拿2000银元作为他们的撤退经费。最终，王涛给他们开了一张2000吨的水泥的空头支票， 将这些军官支走，工厂丝毫无损。
3: 工厂保住了，新中国成立后，华新成长为远东第一水泥厂。人民大会堂、武汉长江大桥、三峡工程，无数国家重大工程都以华新水泥筑牢基座，这份实业报国的基因从此深植血脉。跨入新世纪，华新的红色火种被带向更远的山海。作为首批走出去的中国建材企业之一，华新的海外版图延伸至中亚、东南亚、非洲、南美等14个国家。中亚塔吉克斯

0: 你在海外一个国家，那你面对的困难是很多的。那在这个困难面前呢，党组织的建立几乎是跟我们项目发展它是同步的。最早这个地方它的电很紧缺，没有电，这是白天，你还要工作，温度非常高。白天那个中亚夏天可以到50多度的这种高温，就是在烈日炎炎上面工作。冬天这个雪下得这么高，零下20几度的这个严寒，也没有取暖设备。而且零件没有建起来之前，工人住在集装箱里面，非常冷，非常热。最开始的时候连集装箱都没有，我们就住在当地的一个镇上的一个招待所里面。招待所到了晚上就没有电，天黑了以后你什么也干不了。那个时候我们比谁能睡觉，谁会睡觉谁就好。你要睡不着觉，又天黑了，你说你能干什么？那真的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但是我们的员工没有什么抱怨，就是奠定了华鑫今天的这个海外业务的一个基础。
1: 没有一人退缩，他们一点点破解生产难题，让华鑫水泥替代进口产品，填补了当地建材工业空白。如今，华鑫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在14个国家建成60余家工厂，带动中国技术标准走向世界。2026年6月30号，西石高铁正式通车，实验到西安不再绕路郑州，1小时直达。这条穿越秦岭的钢铁动脉桥隧比超过90%，普通水泥无法满足安全要求。华鑫云建公司担起湖北段主要工材重任。党员技术团队一头扎进深山，徒步踏勘每个重点工程，梳理出12项硬性指标。2个月，上100组配比，5轮配方改良，他们攻克了低水化热、高抗渗的定制水泥。西石高铁湖北段，华鑫累计供应水泥140万吨，占总用量的70%，用硬核品质为这条大动脉护航。这份攻坚克难、实干报国的担当，正是百年传承的生动注脚。刘云霞。
0: 华鑫在不同的时期会制定不同的一个适应这个新时代以及未来些年的一个新型的战略。我们在2000年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是实质性发展战略。后来我们又有这个走出去的这个战略。那现在我们是新的一个4大战略，所以这个战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会不断的去修订我们的发展战略。这也是华鑫发展的好的一个原因。未来愿景就是全球的令人尊敬的这个可持续的一个全球化的建材集团。
1: 百年红色基因，如今更转化为自主创新的硬核力量。2018年，华鑫研发中心成立，这支高学历、年轻化的团队，凭借扎实的党建引领与过硬的攻坚实力，连续2年获评黄石市10佳行动支部。中共华鑫直属机关第二支部委员会纪委委员张克昌。
2: 我们现在这个红旗党支部，整个是以年轻化为主，基本上都是以研究生以上的一个学历组成，工作性质啊，主要是围绕公司的一个需求，对于水泥、混凝土、骨料一个改进的研发。我们主要是每周常态化的开展一个理论那个学习，通过了解国家对于建材行业的个绿色低碳化的一个要求，开展了相应的一些工作和研究。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我们的一些碳化性的一个水泥啊。通过解决我们的一个吸碳性的一种新材料的一个研发，去解决了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高碳排放的一个问题啊，以及我们现在研发的一个新型的高抗折抗压的一个混凝土啊，也对于我们未来国家的这种战略性的一个需求啊，提供了一些帮助啊。
1: 截至2025年，华鑫累计取得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技成果23项，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项，拥有发明专利168项，2次获得世界水泥协会创新大奖。荣誉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从高校来到企业的饶梅博士，如今是复合材料研发工作室负责人。他说。
3: 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是为了报国，在企业做研究也是为了实业报国。以前觉得做研发会比较辛苦，听了历史之后，我才觉得先辈是多么的不容易。在今后的研发当中，我会更坚定信念，克服一切困难。
1: 百年血脉，薪火相传，红色引擎驱动着华鑫，从黄石一隅驶向全球20多个。

0: 国家，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跨国建材集团，见证过战火硝烟，浇筑过国之重器，攀登过技术险峰，也扎根过万里之外的戈壁。变的是时代考题，不变的是那一句承诺：实业报国。今天，当新一代华新党员站在依然运转的百年窑炉前，他们依然会想起百年前那21双紧握的拳头，那是出发时的火种，也是照亮未来的光。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
3: 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4: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3: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4: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3: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

0: 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从事飞。
5: 2024年1月7日凌晨，
6: 在杭州。
7: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7月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71年7月9日中午12点15分，一架巴基斯坦民航波音707客机准时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早已等候在此，迎接远方来客。美国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机场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简单的寒暄后，叶剑英陪同基辛格坐上红旗轿车，朝钓鱼台国宾馆驶去。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北京市内处处挂着革命和反帝标语，在从机场到钓鱼台的道路两边不时出现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大幅标语。为了使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不致泄露，经请示毛主席决定一切标语保持原样。基辛格说，此行之前总统尼克松给他定了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访华进行预备性会谈。1971年7月9日下午4点，周恩来总理来到钓鱼台5号楼，中美双方的会谈正式开始。时任外交部翻译季朝柱注意到，基辛格见到周总理既紧张又兴奋。在此之前，中美两国已处于长达22年相互隔绝的局面。为了打开中美交往大门，周恩来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同意美国派遣一位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热情帮助下，基辛格经过精心安排，开始了代号为“菠萝行动”的秘密访华之旅。意思是此行像马可波罗造访遥远的东方一样，充满了神秘和未知。基辛格在北京一共停留了48个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进行了6次会谈，超过17个小时，双方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系列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7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会谈公告，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中美关系的大门也从此悄然打开。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8:01，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首先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淮